0: 谁能想到，这片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滨河公园，几年前还是坑洼泥泞、污水淤积、河堤破损、荒草遍地。2024年依托生态修复工程，当地启动污水管网整治，修缮破损河堤，新建1.5公里健身步道，以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为文化主题，打造起集生态修复、文化展示、全龄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滨河公园。园区全天免费开放，从清晨到入夜，前来休闲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
1: 现在大家都感觉很幸福，幸福指数提高了很多。天天早上和傍晚的时候，无数多的人川流不息，很热闹，大家都很享受现在那种幸福的生活。
2: 整个环境你看整得很不错，绿化那些，空气好的嘛，主要是香嘛。锻炼哈，运动哈，就可以了。没人坚持那样的。
0: 近年来，安岳县城区新建城宁都河滨河公园、宁都生态公园、滴水湖绿心公园等4个大型城市公园，建成面积达162公顷，涵盖文化科普、运动公园、郊野康养等多元主题，让城市绿意深度融入居民生活日常。大型滨河公园撑起城市绿色骨架，散落街巷的口袋公园则补齐社区配套短板。2023年以来，安岳县深耕城市微更新，把闲置空地、废弃老校舍、路口荒地块这些无人问津的城市零碎边角一一盘活，累计建成10座口袋公园，精准解决群众停车难、如厕难、休闲健身场地不足等民生痛点。吴家巷一带小区扎堆，农贸市场、小学、幼儿园全都紧挨在一起，每到上下学赶集的高峰时段，路上车辆挤得水泄不通，路边乱停车暗藏安全隐患，想找一处公共厕所更是难上加难。为化解这些民生堵点，2025年当地投入980余万元建成吴家巷口袋公园，扭转片区面貌。如今公园内生态停车场规范车辆停放，标准化公厕解决如厕难题，运动场、休闲平台、生态步道、绿化照明等设施一应俱全，周边居民结伴健身，买菜居民顺路歇脚，小小公园成为社区人气最旺的邻里交流点。老城的痛点不止一处，海汇路老实验中学2校区旧址废弃房屋年久失修，垃圾杂物随意堆放，曾是老城区一块扎眼的老大难。今年建成投用的龙井市民口袋公园，拆除危房，翻新沿街建筑，建起停车场、塑胶休闲场地，增设公厕与景观绿植，彻底根除了这片卫生死角，让老旧荒场焕然一新。
3: 人还是蛮多的，每天散步的人还是蛮多的，大家出来散步啊，然后就去那些小公园了啊，随时随地出行那些，晚上散步那些还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堵点、老城死角有效化解，主干道交叉口的闲置地块也实现高效利用。浦州大道与尖坝子街交汇处既规范了车辆停放，方便市民充电，又美化了道路沿线风貌，把不起眼的路口空地用出了双重价值。
4: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挖掘城市，精准应变碎片化存量空间，坚持小投入微更新，因地制宜打造口袋公园，将细碎边角空间改造为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场所，不断地提升城市人居品质和群众的民生幸福感。
0: 滨河公园铺展城市生态长卷，口袋公园填充街巷民生缝隙，公园体系连片成网的背后，是安岳以绿色空间为抓手推进城市更新的治理巧思，以公园建设这一小切口展开城市更新的宏大图景，让绿色扎根城市肌理，让幸福融进百姓日常。
5: 穿行在安岳的滨河绿道与街巷口袋公园，记者最深的感触是一座城市的温度藏在看得见的绿里，更藏在百姓随口而出的夸赞中。公园不再只是单纯的景观，它是老人舒心的康养地，孩子快乐的游乐场，邻里和谐的社交场，更是城市更新连接民心的纽带。 安岳以公园建设赋能城市更新的实践告诉我们，最好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追求恢宏地标，而是把目光投向荒地河岸、废弃校舍、街角空地这些不起眼的边角料，以绣花功夫盘活存量空间，用有限投入换来全民共享的绿色福利，把群众的休闲需求、出行难题、生活期盼一一安放在家门口的方寸绿之间。
0: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陈毅广场的资悦暖阳乐随心智公共文化空间，室内整洁敞亮，座椅规整有序，空调、直饮水、便民冰箱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为交警、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心小憩、补水放松的去处。
6: 工作之余休息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近非常便捷的一个休息地，然后并且里面的设施设备齐全，为我们一线的工作者带来了特别大的温馨。
0: 在位于丛林春天272楼的资悦暖阳乐随心智公共文化空间，同样作为外卖小哥的暖心港湾，成为奔波从业者的续航充电站。
7: 今天呢，里面可以喝喝水，充充手机没电呢，可以充充电，包括集结知识啊、法律咨询啊，这些都有，让我们感受到关心关怀与便利。
0: 一线工作者口中的暖心变化，正是乐至县开展资悦暖阳乐随心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乐至县全力推进资悦暖阳乐随心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通过机制创新与资源整合，盘活各类公共闲置或低效空间，以书香文化加暖心服务为核心，打造集文化服务、便民休憩、惠民帮扶等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矩阵，构建起有温度、可感知、接地气的城市暖心服务网络，让幸福乐至的人文温度融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小小的公共空间不仅是市民临时歇脚的休憩点，更是融入文化服务、便民帮扶、温情关怀的城市精神港湾。
5: 近日，资阳持续高温，烈日之下寻找一处清凉舒适的休憩场所成为市民和户外工作者的迫切需求。连日来，记者实地走访轨道交通资阳线部分站点、万达广场及工会驿站，探访这座城市在高温天气下送出的清凉关怀。
0: 轨道交通资阳线长虹广场站刚步入站厅，一股凉意便扑面而来。在不远处划定的纳凉区域内，不少市民正安然坐在休息座椅上，有的闲话家常，有的刷着手机，在炎炎夏日中享受着一份难得的惬意。
8: 大家伙都在这个平台上，全部人聊天、被家常啊，都挺好的。
0: 在方便市民纳凉的同时，车站也配套完善管理举措，营造文明有序的纳凉环境。
9: 近期高温天气持续，为给市民提供消暑便民服务，轨道交通资阳线在幸福大道长虹广场设置了标准化便民纳凉区，配备休息座椅。纳凉区开放后，前来避暑休息市民持续增多，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真心点赞。
0: 绿植环绕，荷叶装饰，草棚错落有致，常以整齐摆放，在资阳万达广场纳凉区域被营造出别具一格的夏日清凉氛围。
10: 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在商场一二楼闲置区域设置纳凉区，今年6月30号就已经开放了。我们在现场不仅配备了充足的座椅、全天的恒温空调，还有免费的 WiFi 可以使用。最近几天气温持续攀升，前来乘凉的市民、游客也越来越多。
0: 高温之下，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一线。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市范围内已布设318个工会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免费开放。记者走访时看到，多个工会驿站普遍配备有空调、消暑冰柜、充电插座、微波炉、应急药箱等实用设施。户外劳动者不仅可以进站纳凉休息，还能给手机充电、取用防暑药品，满足了高温下一线劳动者的多元需求。从地铁纳凉区到商场清凉角，再到遍布全城的工会驿站，资阳正以实际行动为市民和劳动者撑起一把把清凉伞。 今年以来，安岳县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工作，通过精简检查、优化服务、柔性执法，实实在在为企业松绑减负，打造有温度、更规范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为彻底解决企业反映强烈的重复检查、随意检查问题，安岳县从源头管控执法行为，对1056项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做到清单内依规检查，清单外绝不打扰。78个有执法检查职能的部门全部制定公开可查的年度检查计划，严格划定检查频次，杜绝超额违规检查，让企业对执法检查心中有数。
11: 我们大力精简检查事项，全面梳理市场监管领域日常检查，整合同类关联检查项目，实现检查事项整体精简21%。今年来开展涉企行政检查400余次，同比减少15.39%，有效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
0: 安岳县全面推广使用天府入骑马，彻底告别粗放式执法。执法人员上门检查前，必须线上录入执法依据、检查事项，生成专属入骑二维码。企业只需扫码就能一键核验执法信息，整个检查过程可查可监督。数据显示，安岳县今年累计生成入骑码1365个，企业扫码核验1019次。截至6月底，全县涉企检查次数同比下降17.47%，努力营造无事不扰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2: 多部门啊一起过来检查，有什么问题也能一次解决到位，并且对我们的就是说经验肯定更好，减少对顾客的打扰嘛。
0: 执法既有力度也有温度，安岳县严格落实守违不罚、轻微免罚政策，对企业非主观轻微的初次违规行为包容审慎处置。今年以来，市场监管等重点领域对215起轻微初次违规案件予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累计为经营主体减免罚款813.66余万元。同时，安岳县坚持严格执法与暖心服务并重，组建专业律师团队，聚焦企业劳动用工、合同管理等高频法律风险点，开展企业法治体检，精准排查合规风险，解答法律问题，把传统的事后整改转变为事前预判、提前防控，助力企业合法合规经营。
5: 我县将持续运用天府入骑马，深化数字化监管，全面推进综合查一次联合检查，最大程度减少执法扰企，以执法加服务的模式推进企业合规经营，持续打造优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3: 近日，文化传承强国有我，资阳市2026年度青少年书画传习大赛在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成功举办，全市少年书画爱好者齐聚赛场，铺纸研墨书写少年意气。本届赛事共有初赛参赛学生1540人，课立参评教师85人，工坊参评学校5所参加。另外，全市同步开展5场书画进校园、1场红色主题书画传习赛、3场书画技能培训等配套美育活动，累计覆盖学生6500人次。历经多轮严格筛选，选拔139名学生参与市级大赛，赛后将择优选拔26名选手奔赴省级决赛。创作赛场墨香萦绕，生机盎然，小书画家们或站或坐，案上宣纸铺展，毛笔、墨汁、线稿、颜料整齐摆放，笔尖轻蘸墨色，徐徐勾勒心中山河。
14: 我今年13岁，学国画4年左右了。这次灵感来源于安岳的戏曲文化，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戏曲人物作为这次创作的主题。
15: 因为比赛本身对孩子们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过程当中他们可以提升自己，并且用笔墨的方式去绘画自己的家乡，表达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13: 多年深耕美育沃土，资阳青少年书画传习工作硕果累累。2024年，安岳中学十课书画主题公开课入选全省优秀直播课例。2025年，27名青少年晋级省级总决赛，19人斩获佳绩。本土原创作品《资阳河新传承》获评全省优秀代表作。下一步，资阳将持续丰富书画传习载体，优化办赛模式， 引导青少年守传统、敢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蜀人原乡薪火永续、生生不息。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

0: 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0: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3: 养生
2: 都很不错。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3: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6: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3: 聆听生活的活力。
7: 有有有有声音 ，What's wrong with me？
3: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伟。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此时此刻我们所收听到的歌曲是郁可唯所演唱的一首影视歌曲《时光正好》。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他的同名专辑当中，音乐风格是融合了影视原声与流行的元素。那歌词呢，从主歌部分也是描绘出了电影角色夏木和雅望相伴的一个时光，副歌部分呢，则与角色雅望的情感表达相关，旋律也是比较清新，与影片的氛围相契合，诠释了影片当中的青春情感。那郁可唯曾表示啊，希望听众通过这首歌曲回想起自己青春期的情感啊。那幕后的团队希望这首歌曲呢，能够留下关于青春的印记。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由郁可唯所演唱的歌曲。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所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浓眉毛》。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啊，是一首充满了赞美和欣赏的歌曲。那歌词当中充满了对眉毛的赞美啊，同时呢，也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珍惜。那么歌词开头，你的眉毛是一只骄傲的鸟，我的心随你而飞，忽低忽高，也是形象地描绘出了眉毛的高傲和自信，同时呢，也表达了歌手对爱情的憧憬和期待。那整首歌曲节奏欢快，歌手用一种轻松愉悦的方式来表达对爱情的感受。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孙燕姿的歌曲《浓眉毛》。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4: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啊？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5: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3: 啾卡啾卡。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哎，这个夏天衣服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透气吸汗，最好还能便宜点，这扔到洗衣机当中怎么搅都不心疼。那么有没有这么懂事的面料呢？最近这购物平台和直播间非常流行一种叫棉绸的面料，从睡衣家居服到连衣裙阔腿裤，价格呢往往只要 十几块，多的呢也就是三四十。这棉绸到底为啥这么便宜？它到底是棉还是绸呢？它值得购买吗？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棉绸它并不是一种规范的纺织纤维名称。那市场上所谓的棉绸，它的主要成分呢是棉胶纤维，棉胶纤维是一种再生纤维素纤维，它的原料呢通常来自木浆竹浆棉短绒等等一些天然植物当中的纤维素，通过化学的溶解再生纺织等等一些工艺制造而成，它既不是棉，也不属于绸。 那在这里呢，额外补充一句，这个粘胶和近几年同样很火的，比如说莫代尔啊、莱赛尔啊，都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大家族当中，只是生产工艺和容器体系不同，那么品质呢也有些区别。那么粘胶呢，算是 平价入门基础款，那莫代尔和莱赛尔呢是升级版。那你别看这个它的价格便宜，棉绸的穿着体验确实不错，这是它在夏天能够受到很多人喜欢的一个原因。那首先呢就是吸湿性出色，比纯棉还吸汗。
1: 那么吸湿性越好的纤维在日常穿着的这种干爽感就越强。纺织行业当中有一个衡量面料吸湿能力的指标，叫做纤维的。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么我生吃嘞，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扔好了的嘛。
4: 你叫小得迟，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扔，真的太懒了。
5: 哥哥最好了。
4: 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5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张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不有那么讲究嘛。可是，万一碰到交警……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7: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8: 师傅你好，没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7: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5个人哒？ 现在都坐了6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来报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7: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发怒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5座车的安全带栏都是按5个人的标准设计的。
1: 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7: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6: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8: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6: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9: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6: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6: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工定回潮率，普通棉胶纤维的工定回潮率呢是13%，而棉呢只有8.5%，麻类是12%。那么也就是说呀，这个棉胶纤维在同等条件下能比棉花多吸收将近一半的水分。夏天穿一件棉绸睡衣，那出了汗之后会比棉质衣服更快地吸走我们皮肤表面的潮气，不会让你觉得哎身上这种黏黏糊糊的啊。对于容易出汗呢或者是敏感肌肤的人群都比较友好。还有呢就是丝滑透气，不易闷痘哈。这个棉绸呢虽然不是绸，但是它确实有类似丝绸的一种手感，丝滑又透气，这和它的纤维结构是有关的。那么棉胶纤维的纤维直径比普通棉纤维呢更均匀，表面更加的平整，所以说呢就会让人感觉到这种滑滑的感觉啊。聊到这儿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个很心动啊，但是大家先等等，要知道棉绸的缺点和它的优点一样的突出。那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那它的一个大硬伤就是缩水严重啊，普通的棉缩水率呢是3%以内，而棉绸的缩水率呢能达到10%，就很容易遇到哎长款连衣裙洗之后了短了一截哈，这长裤变成9分裤的一个情况。那有的商家呢会提前做一个预缩处理，但是网上非常便宜的一般呢都没有这道工序了啊，哪怕是购买时我们选大一码，那么在水洗之后啊仍然会出现尺寸的偏差。那么还有呢就是湿了之后非常容易变形，这是棉胶纤维的一个先天问题。那么研究数据显示呢，普通棉胶纤维的湿强度仅为干强度的50%左右，那湿态伸长率反而增加约50%。意思就是说呀，这块布料一沾水就会变得又软又容易拉扯变形。那洗衣机机洗、长时间的浸泡、扭干等等的一些用力过猛，都可能让衣服会变形，领口撑大，袖子拉长。那大家也别想趁着湿的时候把已经缩水的棉绸衣服重新给它拉长啊！那湿的时候呢强行拉长只是临时改变了分子的位置，那布料呢自然晾干过程当中啊纤维素分子会重新的重组收缩，水分蒸发之后呢哎，衣服大概率会再次回缩的，达不到永久复原的一个效果。那反复的拉扯呢还会导致布料松垮变形。Gotta go.

那还有就是容易皱啊，粘胶纤维的抗皱性比较差。那洗完之后呢，往往是皱皱巴巴的，尤其是机洗完之后啊，简直就是皱成盐菜干啊。在家穿穿是没啥，如果是一些正式场合，可能会有点尴尬。那么总的来说呢，虽然棉绸确实不贵，但是毕竟该省省，该花花哈。

家呢也不要一时的冲动下单。不过呢，要是你的目的只是买一件穿着舒服透气滑溜又凉快的睡衣家居服，也是能接受易皱啊、缩水、使用寿命短的不足，那么棉绸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呢，随着这一两年买棉绸的人越来越多，商家呢也是推出了很多新花色、新图案，棉绸呢也不再是印象当中的老气横秋了。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大为。我们的收听方式是，您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 103.5 进行收听。

0: 好的，听众朋友，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资阳队参加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特奥田径、特奥轮滑竞赛喜获佳绩。2026年6月22至28日，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特奥田径比赛在广安市奥体中心室外田径场举行。本次特奥田径项目共有10名资阳运动员参赛，全体队员奋勇拼搏，斩获7金9银4铜的优异成绩。首先我们来了解获得这7枚金牌的是钟雨佳，获得女子8-15岁200米项目金牌，傅英启，获得女子16-21岁400米项目金牌，党艳丽，获得女子16-21岁200米项目金牌，江怡希，获得女子16-21岁800米项目金牌，黄林，获得男子8-15岁200米决赛金牌，张扬，获得男子8-15岁800米决赛金牌。团队奖项，获得男子8-15岁4x100米接力决赛金牌。获得9枚银牌的是靳晨瑞，获得男子8-15岁400米决赛银牌，黄林，获得男子8-15岁100米决赛银牌，张扬，获得男子8-15岁400米决赛银牌，党艳丽，获得女子16-21岁400米项目银牌，党艳丽，获得女子16-21岁800米项目银牌，李苑辉，获得女子16-21岁400米项目银牌，江怡希，获得女子16-21岁400米项目银牌，获得女子4x100米团体接力银牌，女子4x400米团体接力银牌。获得4枚铜牌的是靳晨瑞，获得男子8-15岁200米决赛铜牌，王喜林，获得男子8-15岁200米决赛铜牌，钟雨佳，获得女子8-15岁400米项目铜牌，傅英启，获得女子16-21岁200米项目铜牌。2026年7月2日至6日，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特奥轮滑比赛在宜宾市南溪区共享中心体育馆举行。本次特奥轮滑赛事，资阳派出8名运动员参赛，队伍全力以赴，拿下2金6银4铜的好成绩。获得2枚金牌的是程子乐，获得特奥轮滑男子500米 M04 组金牌，陈雨欣，获得特奥轮滑女子100米 F02 组金牌。获得6枚银牌的是吴景豪，获得特奥轮滑男子100米 M03 组银牌，刘景浩，获得特奥轮滑男子300米 M12 组银牌，陈蒙恩，获得特奥轮滑男子1000米 M03 组银牌，傅文宏，获得特奥轮滑男子100米 M08 组银牌，孙浩轩，获得特奥轮滑男子100米 M04 组银牌，特奥轮滑男子2x100米 M03 组接力获得银牌。获得4枚铜牌的是吴景豪，获得特奥轮滑男子300米 M05 组铜牌，陈雨欣，获得特奥轮滑女子300米 F03 组铜牌，程子乐，获得特奥轮滑男子1000米 M04 组铜牌，陈蒙恩，获得特奥轮滑男子500米 M04 组铜牌。汗水见证付出，坚持铸就精彩，让我们为每一位运动员点赞。在这里也把一首歌曲《共赴山海》送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1: 总是最亮的那束光，到达远方的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听见力量。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6日在北京鸣枪开赛。本次赛事共设立了213个竞赛项目，具有比赛摄像多、参赛运动员多、人数规模大等特点。赛事吸引了全国各省区市的30个代表队报名参赛，共计391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赛事总体人数规模超过750人。作为2026年名古屋亚残运会前我国残疾人田径项目最重要的选拔赛，本次赛事获得世界残奥田径联合会认证，相关运动员的成绩将计入官方世界排名，为运动员获得达标参赛成绩、争取更多名古屋亚残运会参赛名额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与此同时，赛事兼具短期备战与长远选材的双重价值，为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备战工作积蓄后备力量，助力我国残疾人田径运动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384项推荐性国家标准，由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及执行的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位列其中。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3项标准将于2026年8月1日起实施。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实施。这里是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听见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一说到救助啊，相信大部分人

脑海当中首先蹦出的就是吃低保。实际上，新出台的社会救助法已经把社会救助范围扩展到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这是这次立法的重大突破。那到底有哪些人可以纳入政府救助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特困人员，救助范围是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特困人员供养，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必要的照料服务、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特困人员可以在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也可以在家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可以自行选择供养形式。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年满18周岁后，仍在义务教育或者高中阶段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就学的，继续予以供养。还有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救助范围是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家庭，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可以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实际差额发放，也可以分档定额发放。对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后生活仍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还有就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救助范围是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标准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家庭，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要给予相应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社会救助。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人员，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还有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救助范围是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财产状况符合当地规定，且医疗、教育等必须支出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超过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的家庭，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要给予必要的医疗、教育等社会救助。还有受灾人员，救助范围是基本生活受到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的人员，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必要的应急救助、生活救助和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救助等。还有呢，就是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救助范围是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等困难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采取发放救助金或者配发食物等方式给予临时救助。还有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救助范围是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或者无力支付急救费用且符合规定的极危重伤病患者，由医疗机构实施紧急救治，符合规定的紧急救治费用由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予以补助。还有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范围是离家流散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处于流浪等状态的人员，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救助。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的收听方式是，你可以关注掌上滋养微信公众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每年夏天啊，总会有人发出同样的疑问啊，就是明明已经很省电了，哎，为什么电费还是居高不下呢？我的空调只开到了26度啊，灯随手关，冰箱也没有乱塞东西，可是月底账单一出来啊，还是让人心头一紧呢、啊。事实上呢，家庭用电啊有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我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用了多久，却忽略了为什么耗电啊。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一些省电习惯，未必就真的省电，而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却可能悄悄影响着整个月的用电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家庭节能究竟该从哪里开始。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空调怎么开才省电。空调26度最省电啊，几乎已经是成为了一种常识了啊。但是严格来说呢，26度并不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啊。空调的工作原理呢，并不是制造冷气，而是把室内的热量搬运到室外。对于空调而言呢，真正重要的问题啊，只有一个，就是需要搬走多少热量。那么我们假设啊，室外的温度是35度，如果是你把室内设置成20度，哎，空调呢就必须持续不断的把大量的热量排出去，如果是设定为28度呢，就需要处理的热量就会少很多啊。所以说呢，决定耗电量的关键并不是26度这个温度本身，这个数字本身啊，而是室内外的一个温差。那么除了温差啊，房间隔热性能同样是很重要的，同样是设定到26度，那屋顶西晒房和树荫下的朝北房间，哎，它的耗电量呢可能会相差很大，因为前者呢会不断的有热量通过屋顶啊、墙壁啊和这个窗户进入到我们的室内，那空调呢只能不停的工作来抵消掉这些热量。那么换句话来说呀，空调最害怕的不是温度高，而是热量源源不断的往屋里面钻啊。所以呢，比起死守这个26度，更科学的方法就是根据天气的情况适当的调整温度，在保证舒适的前提之下，尽量缩小室内外的一个温差。

哎，有的时候呢，风扇和空调一起打开，反而会更省电啊。很多人觉得，既然我开了空调，那再开风扇，岂不是更浪费电吗？ 其实有的时候恰恰相反，那风扇呢虽然耗电，但是耗电量呢是远远低于空调的。更重要的是啊，风扇和空调解决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啊。这空调呢负责降低气温的温度，那风扇呢是负责人体散热效率。 那么人体啊，之所以感觉到炎热，并不是仅仅因为空气的温度高，还因为我们身体产生的热量它散不出去。那么当风扇吹过皮肤表面的时候，就会加快汗液蒸发，并且呢带走我们身体周围累积的这些热空气。即使室内没有变化，人呢也会感觉到 凉快很多，那这就是因为啊，很多人站在风扇前会觉得降温了哈，实际上呢，房间的温度并没有明显的下降。那利用这个原理啊，我们就可以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然后再配合风扇使用。对于人体来说呢，舒适度变化其实并不明显，但是空调压缩机的工作负荷却会下降不少。 从节能的角度来看呢，这往往比单纯的把空调温度调得更低会更有效。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家庭用电呢有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我们总会把注意力放在用了多久，却忽略了为什么耗电啊。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一些省电的小习惯，未必就真的省电，而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却可能悄悄影响着整个月的用电量啊。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啊，空调怎么开才省电，还有就是风扇和空调一起开反而会更省电。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继续了解啊，就是拉上窗帘，为什么房间会凉快很多呢？那么夏天最容易被忽视的热源其实不是空气，而是阳光。

阳光。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中午阳光直射房间的时候，即使开着空调也总感觉到有点热乎乎的啊，而且背阴地方那间房间往往舒服很多。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太阳辐射。那么太阳光呢，穿过玻璃就到我们的室内之后，会被地板、家具和墙面所吸收，然后呢再以热量形式释放出来。那么这些热量呢被困在室内了，难以迅速的散出，所以说呢房间就越来越热。那么这种现象呢与温室大棚升温的原理非常的相似，所以说呢也被称为温室效应。

对于很多住宅来说，窗户往往是热量进入最快的一个通道，尤其是西晒的房间啊，下午太阳直射的时候，这太阳辐射呢持续透过玻璃进入到我们的室内，即便是空调正在工作当中啊，也需要额外的消耗电能去抵消掉这些热量。所以说呢，拉窗帘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实际上呢是在减少热辐射进入到我们的房间。那比如说遮阳帘呐、百叶窗啊、隔热膜等等一些措施，本质上呢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阻止热量进入，而不是等热量进来之后然后再想办法把它赶出去啊。那么从物理角度来看呢，就是最省电的降温方式永远不是制冷，而是减少热量来源。

0: 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冰箱到底是塞满省电呢，还是空着更省电呢？关于这个冰箱啊，一直流传着两种说法，有的人说塞满更省电一些啊，有的人说空着它更。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7: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 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9: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9: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1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1: 那下面呢？
1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1: 嗯，
1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1: 凉拖配汉服，
1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1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省电，那实际上呢，两种说法都不完全的正确啊。冰箱内部需要冷空气不断的循环，才能让各个位置保持均匀的温度。如果是塞得太满的话，那冷空气呢流动受阻，部分区域呢它的降温效率就会下降，压缩机工作的时间反而会增加。但是如果冰箱是处于这种空空荡荡的啊，也并不是一个冰箱最好的状态。因为食物本身呢具有较大的一个热容量啊，当冰箱打开门的时候，外界的暖气呢就会进入到冰箱的内部。那如果是冰箱当中啊有比较多已经冷却的食物，那这些食物呢就能帮助维持冰箱内部的一个温度的稳定，减少温度的波动。
14: 有什么在进行？手牵的心跳着。
0: 那么所以说呢，最理想的状态是适度装满， 既保留空气流通的一个空间，又让冰箱内部呢拥有足够的冷量储备。另外呢，还有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问题，就是频繁的开门啊。有一些家庭呢习惯打开冰箱之后，哎，我们慢慢挑选食材，甚至是站在冰箱门前，哎，思考，哎呀，我晚上到底吃点什么好呢？啊，对于冰箱来说，这往往比多放几件食物会更加的耗能，因为每次开门啊，冷空气都会流失掉，大量的热空气呢会进入到冰箱，那么随后呢又需要消耗电能来重新给冰箱的内部降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些待机的电器，它真的会偷偷吃电吗？晚上睡觉前，你会拔掉电视的插头吗？那路由器会关机吗？机顶盒是否一直亮着指示灯呢？就很多人认为啊，只要设备没有使用，就不会耗电。但是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啊。不少家电呢，即使是处于这种关闭的状态，也仍然维持部分功能的运行，比如说显示时间啊，这个接收遥控信号，维持网络连接，保存系统状态。那这些功能呢，会消耗电能。这种现象啊，也被称作为待机。

公号。那么单个设备的待机功率或许不高，但是当电视机顶盒、音响、打印机、游戏机、微波炉、充电器等等的一些设备啊，长期累积的时候，哎，一年的这个耗电量啊，其实并不算小。不过呢，也没有必要因此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啊，比如说这个冰箱呢，显然不能频繁的给它断电，对吧？还有就是路由器，如果是承担着智能家居控制的一个功能，未必适合就是每天给它关闭了。那么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那些长期闲置却始终待机的一些设备，如果是能通过待开关的一些插座呀、智能插排啊等等一些方式来统一进行管理的话，既方便又能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节能的本质啊，其实是控制热量和能量。那很多人以为节能就是省用电，其实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节能的本质啊，远比这简单而有趣啊。你比如说这个空调耗电，本质呢是在搬运热量；窗帘隔热，本质是在阻挡热量；风扇降温，本质是在帮助人们散热；冰箱保鲜，本质是在维持热平衡；待机耗电，本质是在持续消耗能量。那我们每天呢面对的电费账单，哎，背后呢其实都是热量与能量流动的一个结果。那么理解了这些规律之后啊，我们会发现呢，就是真正有效的节能啊，往往不是刻意的去忍受炎热，也不是处处节衣缩食式的去省电啊，而是利用科学的原理，让能源被高效的使用。那这个夏天呢，与其纠结空调是不是一定我们要开26度，不如先看一看家里的热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悄悄跑到了哪里去啊。毕竟最好的节能方式从来不是少生活一点，而是多懂一点科学。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节能小贴士：空调不必执着于26度，舒适前提下适当的提高设定温度更省电。空调搭配风扇使用，有助于提高人体散热效率。白天及时的拉上窗帘，尤其是西晒房间，可以减少太阳热量的进入我们房间当中。那冰箱呢，保持适度的装载，避免塞得过满，也不要长时间的打开冰箱门。长期闲置的电器、机顶盒等设备可以关闭待机电源。定期清洗空调滤网，有助于提升制冷效率。

那么世界杯呢激战正酣啊，许多球迷呢都会选择这个熬夜观赛啊，感受这四年一度的激情与快乐。那么在熬夜之后呢，第二天啊就是头晕脑胀，精力不济啊，注意力涣散，欠的这睡眠债呀、啊、让人苦不堪言。那补觉有用吗？还是只能痛并快乐着？其实补觉并非是睡够就行啊，也不是睡得越久就越好。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补觉它到底有用吗？为什么必须要补呢？熬夜之后啊，及时的补觉并非是自我的安慰，而是真的有用啊。这个睡眠是身体修复的工厂，那么熬夜之后呢，会严重的干扰我们的生长激素还有褪黑素正常的分泌，而这一类激素呢是我们身体开启修复维持免疫力的一个关键所在。那如果是不补觉，哎，我们的身体呢会陷入到这种缺觉的应激状态，导致交感神经长期的亢奋，进而呢出现记忆力下降、免疫力降低等等一些问题。那么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呢也会随之升高。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补觉呢其实并不是等于狂睡，睡得太久反而会更累。那可能有一些球迷呢会陷入到，哎，昨天我熬多久，哎，白天呢我就睡多久，这样的一个误区当中啊，于是呢一觉从早上睡到大中午了啊。其实呢这个觉啊并不是睡得越长就越好，盲目的狂睡反而会更伤身，那么打乱了我们的生物钟，陷入到了恶性的循环。人体生物钟呢受褪黑素的一个调控啊，晚上十点之后呢分泌增加，那凌晨两到四点钟达到一个峰值，是深度睡眠修复黄金期。那白天长时间的睡觉、长时间的补觉会推迟褪黑素的一个分泌，导致呢当晚失眠啊，形成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还会使我们的睡眠质量低下，越睡越昏沉。白天补觉呢多为浅睡眠啊，那你进入到这种深度修复阶段，即使睡够八个小时也没有办法达到，哎，这个夜间睡眠的一个修复效果。那睡醒依旧是这种腰酸背痛、头晕脑胀的还有疲惫不堪的一种状态啊。

那么熬夜之后补觉呢，核心是重质不重量，那怎么去补觉最管用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最佳的时间呢，就是下午1点到3点。那这个时间段呢，贴合我们人体这个睡眠规律，就是午后困倦期啊，入睡快，睡得香，能高效的恢复你的精力，是白天补觉的一个黄金时间段。那么最好的时长呢，是不宜超过1个小时。那这个时长呢，不影响夜间正常的睡眠。那超过1个小时呢，我们的身体就会进入到深睡眠啊，醒来之后呢，反而会觉得头晕脑胀的，得不偿失。还有就是饭后别立刻睡觉啊，那建议午饭之后呢，休息20到30分钟，然后再睡觉。伏案午觉呢，最好用一个午睡枕啊，避免压迫我们的眼球和我们的胃部。

那么我们在看完激烈的比赛之后，大脑呢处于这种高度兴奋啊，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啊，就是首先切断兴奋源，关掉电视手机，不刷评论区或者是讨论赛况啊，我们闭目静卧，减少我们思绪的杂念，避免大脑持续的处于兴奋的一个状态。那么睡前呢，切忌喝冰水、浓茶、咖啡、功能性饮料，那这一类的饮料呢会刺激我们的神经，加重亢奋。还有就是呼吸调神法啊，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双手呢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的吸气，感受腹部鼓起，然后呢再用嘴巴慢慢的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那么重复5到10次，让我们的心神安定下来，有助于我们入眠。另外呢，还可以调暗灯光关闭杂音，播放轻柔的白噪音，帮助我们的大脑放松下来，快速入眠。那补觉呢，只是补救的一个手段并不是熬夜的通行证。那么规律作息才是根本。世界杯虽然非常的精彩啊，也切莫过度的熬夜透支我们的健康。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人这一生呢，语言是藏在嘴边的磁场，日常总挂在嘴边的话语，悄悄决定了我们会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偶尔抒发委屈，倾诉烦恼，无可厚非，语言本来就是释放情绪的一个出口。可是如果是任由负面的话语挂在嘴边，反复的念叨，无形当中呢，便会一点点抽干内心的底气，困住前行的脚步。
2: 让烦忧随风，轻轻和时光。
1: 总把一些丧气的话挂在嘴边，会悄悄削弱你的底气。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时刻啊，就是遇到一点繁琐的难事儿，下意识呢就脱口而出，好累，太难了。被琐事困住的时候呢，满心烦躁，反复的念叨，根本做不好。那么随口一句抱怨，看似只是短暂的发泄，实则是在给我们的大脑灌输一些消极的暗示。在心理学当中所说的自我效能感，藏着我们城市的底气。当你不断地向自己传递我扛不住，我做不到的信号的时候，潜意识呢就会慢慢地接纳这份软弱，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退缩，不愿主动地去尝试突破。情绪可以短暂地被安放，却不能长久停留。不必强迫自己永远乐观啊，允许自己一小段宣泄的时间。难过烦闷尽数释放之后，要及时地收回我们的心神。把我不行换成我慢慢来，把太煎熬换成我能处理。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从不是我们的事情本身，而是不断自我否定，提前认输的念头。内心的力量从来都是被正向的语言一点点滋养出来的。

遇事习惯指责他人，只会丢掉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在生活当中，矛盾呢无处不在，出错不顺可能都在所难免，但是有的人第一个反应呢不是复盘现状，而是脱口而出都怪你。那一句指责呀，看似把责任是推给了别人，实则呢是把自己关进了受害者的牢笼。当我们执着于追究他人的过错的时候，那目光呢就会全然地停留在争执与不满之上，看不见问题的根源，更想不到去如何进行补救。那么长久习惯的这种指责，不仅会消磨身边人的感情，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会让我们失去掌控生活的能力。

0: 那么成熟的人呢，不是从不会遇见麻烦啊，而是懂得向内去寻找答案。与其纠结是谁造成的错误，不如静下心去思考当下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来弥补，怎样避免下一次重蹈覆辙。把向外指责的目光收回，转向向内自省，主动去承担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不苛责他人，不逃避自身，才能牢牢掌握住化解困境的主动权。
1: 世间温柔何处都值得相拥。
0: 沉溺过往的假设是在透支当下的时光，要是当初换个选择就好了，如果那个时候再努力一点，现在就不会这样了。那有的人呢，总是忍不住啊，美化曾经选择的那条路，放大当下的不如意。可是时光呢，从不会回头，所有的如果都只是无解的空想。那一味沉溺于过去的懊悔，只会让当下的日子白白流逝，一边去怀念从前，一边去焦虑未来，两头都落空。往事无法改写，唯一能把握的只有此刻。与其去沉溺于虚无的假设，不如专注眼前的生活。遗憾无法消除，但是行动可以改变往后的轨迹。过去的得失已经成定局，不必反复的去回味，收拾好我们的心情向前走，才是治愈焦虑最好的良药。
1: 阳光拥着尘埃跳进眼眸。
0: 那么停止我们内耗式的表达，是给自己的人生在蓄能。抱怨、指责、沉溺遗憾，本质上呢，都是在消耗自身的能量。适度的宣泄情绪不是过错，但是长期被负面的语言所裹挟，只会形成这种消极的循环，降低自我价值感。改变心态，先从改变嘴边的话开始。烦躁的时候呢，代替丧气的抱怨，告诉自己尽力尝试。有矛盾的时候，放下指责埋怨，思考自身可行的办法。心生遗憾的时候，抛开过往的假设，立足当下，即刻行动。不抱怨从来不是压抑我们心中的情绪，而是一种清醒通透的生活智慧。接纳偶尔的负面感受，却不任由负面的情绪肆意的蔓延，允许短暂的软弱，却不长久困在情绪的自我消耗当中。把浪费在埋怨、懊悔、争执里的心收回来，用来去深耕自己，解决问题，奔赴热爱，你就会发现，哎，生活的主动权其实一直握在自己的手中。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

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确认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么在暑假期间啊，我们啊也要注意小朋友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啊。一个呢，就是不要让小朋友离开家长的视线。有的时候，家长因为工作、临时有事、和他人聊天等多种的原因，可能会疏于对小朋友的一个照顾，就容易出现小朋友在道路上去玩耍，在商店门口去乱窜呐、啊，或者说突然冲出道路等情况，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家长不能让学龄前儿童在没有家长或者说是监护人的陪伴下独自外出和玩耍。那也不要飞奔式的过马路哈，外界的环境存在潜在的危险，那么家长呢也要告诉孩子马路不是玩耍的地方。那么孩子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去追逐玩耍，不要突然的冲出马路。然后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去观察路口的情况，不要飞奔式的过马路，也不要横冲猛跑突然的折返。同时家长也要以身作则，过马路的时候牵好孩子的手，拒绝交通违法。那么第三，就要注意未满法定驾驶年龄不能骑车上路行驶。那么在假期期间，请广大的家长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骑自行车上路，也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禁止没有取得相对应摩托车驾驶证的学生驾驶燃油电动摩托车，那以及禁止使用一些比如说像轮滑鞋、平衡车、玩具车等工具上路行驶。那么同时，对于达到法定年龄的孩子，家长也要教育他们在骑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去遵守法规，自觉的佩戴安全头盔，杜绝闯红灯、超速行驶、逆向行驶、违法载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那么在暑假期间也要警惕啊车辆的盲区，由于孩子的个头比较的矮小，而且在路边玩耍的时候大多数是呈下蹲或者说是俯卧的状态，如果说在盲区位置逗留，驾驶员很难就很可能会看不到，那么从而会酿成一些悲剧。那尤其呢是在这个居民区啊或者说是停车场等这些车辆进出频繁的路段，更要教育孩子一定要远离道路和停放的车辆的周边。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啊，一定要远离大车，家长孩子一定要注意和大车保持好距离，和大货车呢保持距离，千万不要在大货车周边行驶或者说是停车，那远离大车哈，一定要牢记于心。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也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家长哈，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日常看护与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避险意识，然后从源头呢去防范各类被卡意外的一个发生。如果说不小心哈，像这个肢体啊被卡住了，然后千万不要盲目的伸拉硬拽，以免造成二次的伤害。那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一步一步走到那个分岔的路口。
0: 那如果说是小朋友被卡住了哈，可以尝试一些方法。第一个的话就是防止孩子窒息是第一位的。如果说孩子身体是悬空，一定要第一时间托起孩子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尽量安抚孩子的情绪，不要让孩子乱动哈，以免来被卡得更紧。然后及时的去自救，就认真的去观察一下被卡的一个情况，那寻找合适的角度。孩子身体本来就很瘦弱，如果说往外拔拔不出来，我们可以尝试身子呢能否钻过去，但是不要强行的去尝试，也不要贸然的去采取破坏解救法。特别是哈被卡在玻璃门窗啊当中的时候，贸然去砸窗的话，锋利的玻璃碎片非常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就如果说小朋友的这个手啊被卡住的一个情况啊，一定不要生拉硬拽，我们可以涂抹一些肥皂水呀，或者说是润滑剂啊，或者说是油类物质哈，来进行一个润滑以后再取出，尽可能的减少对肢体的伤害。然后必要的时候的话，可以拨打120或者说是119求助。有一些地方哈，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就比如说椅子扶手，还有沙发缝隙、阳台的防盗窗、商场的玻璃门门缝，以及像围墙缝啊、护栏啊、汽车窗啊，一旦被卡住，对于孩子的伤害哈也是非常危险嘞。还有像一些螺丝帽啊，以及呢像这个螺丝孔、锁孔、戒指、钥匙环啊、桌子上的小孔、自行车的链条啊、玩具上的小孔，然后卡住手指啊、脚趾啊，虽然说没有生命危险，但如果说长时间取不下来，也会造成手指或者说是脚趾哈缺血坏死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然后对于孩子的话，一定要做好安全的教育，让孩子远离铁环、有孔洞的物品。我们在买玩具的时候啊，一定要选购与孩子年龄相符合的玩具。小朋友的安全哈不容忽视啊，一定要啊必要的时候加强看护了。
1: 旅行，我穿上蓝色太空衣，带上了。
0: 好，再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关于电器火灾的一些注意事项哈。我们在使用家用电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像电器火灾发生的一些原因，一个呢就是短路故障，还有就是设备过载，以及呢散热不良、撕拉乱接啊，包括呢安装不当哈都有可能。怎么样预防？就是我们在安装线路的时候，根据用电设备负荷选用相应截面的导线，严禁撕拉乱接，然后不可在原设计的电器线路上任意的去增加啊大负荷的设备，老化线路及时的去更新。还有就是在潮湿以及高湿腐蚀的一些场所内，严禁绝缘导线明夫，我们还是要用一些陶罐来进行一个布线，然后严禁将移动式的插座、充电宝、电池等放置在可燃物上，或者说是被可燃物上啊进行一些覆盖。那包括呢像电器设备在使用的场所有一个良好的通风和散热的条件，并且配备足够的灭火器，定期的去检查线路的熔断器，选择合适的保险丝，不要用铝啊、铜啊等这些代替保险丝了。好，在日常生活当中检查线路上所有的连接点是否是牢固可靠的，那附近严禁存放一些易燃可燃的一些物品。好，如果说像电器着火，第一时间的切断电源，利用灭火器灭火，严禁用水扑救。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暑假期间小朋友的一些反诈知识哈，一定要好牢记于心。像假期高发的一些骗局，比如说刷单兼职诈骗。说到这个骗子呢，在微信群或者说是 QQ 群短视平台发布一些轻松刷单，然后每天呢可以赚数百元，足不出户就可以减脂等这些广告。那先以小额的返利博取信任，后续以任务连单或者说是系统冻结、需要充值解冻等理由诱导不断的去转账，最后直接拉黑跑路。那么第二呢，就是游戏账号皮肤交易的诈骗。然后骗子呢，他会以低价卖皮肤、高价收账号啊，或者说是免费代练啊、游戏抽奖为诱饵，诱导私下转账，然后付款以后直接失联，或者说以保证金啊、手续费为由继续骗钱。同时呢，警惕游戏客服私信退款啊，或者说是解封账号等套路，然后绝不泄露验证码、密码。还有就是冒充熟人啊借钱的一个诈骗。然后骗子呢，他会盗号或者说是高仿 QQ、微信头像等称一，然后冒充同学或者说是亲友，以急需借钱啊这些情况，然后来借钱。凡是网上借钱的哈，必须要电话或者说是视频来进行一个核实。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退费、然后助学金还有补贴诈骗了。骗子呢，他会冒充老师、教育局、平台客服，精准的爆出学生的信息啊，以网课退费或者说是助学金申领教育补贴为由，发送一些陌生的链接，要求去填写银行卡号、验证码啊，直接盗刷资金。然后在这里呢，警方也是提醒到大家，千万不要轻信哈，不要相信高薪的兼职、免费的福利、低价的中奖，还有就是密码、验证码、银行卡信息绝不外露，陌生的链接、陌生的二维码不要去点击，也不要去扫描，所有私下QQ、微信交易坚决不转账。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多核实，像借钱呢、退款呢、领奖，一律先核实身份哈，我们再来说下一步。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暑假来临，学生居家外出时间大幅的增多，安全风险也会随之增多。那么近日，资阳城区多所学校发布暑期安全提醒，围绕防溺水、防欺凌等重点内容，提醒学生和家长增强安全意识，落实安全责任，共同守护学生平安度假。然后针对暑期溺水的一个事故易发的特点，各学校呢也是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的责任，加强对孩子假期活动的关注和管理，做到孩子外出时要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严防学生私自或者说结伴前往荷塘，以及像一些水流、水库、沟渠等危险的水域去玩耍。然后学校呢也是提醒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的情况下去游泳，不到无安全的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者说是戏水，不擅自下水施救，一旦发现有人落水应及时的去呼救，寻求成年人的帮助，避免盲目施救造成二次伤害。那么同时呢，各学校还加强像暑期防欺凌安全教育，提醒学生提高自我的保护意识，正确的处理同学之间矛盾纠纷，然后坚决抵制欺凌行为，教育引导学生不实施欺凌、不参与欺凌、不围观传播欺凌的一些事件。那相当说到好像安全教育没有假期，各学校呢也是提醒暑假期间家长要加强与孩子沟通交流，关注孩子的心理和行为变化，及时发现并化解安全隐患，推动家校共同发力，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了解未符合条件的自阳籍或者说持居住证的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购买电信诈骗救助保险，构建宣传预防预警劝阻保险求助，依法打击全链条反诈治理体系。那么近日自阳市完成资电诈保投保工作，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已全部纳入保障，该项目为全省首个由政府统一购买的老年人电诈救助保险，是自阳探索反诈加保险社会治理新模式的实践。那么当前呢，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的翻新，老年群体因为信息获取和防范能力相对来说薄弱，然后成为诈骗分子重点目标，冒充公检法、虚假投资理财、养老投资、保健品诈骗等涉老骗局，隐蔽性强，迷惑性高，受骗后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也会影响晚年的生活质量。那么自阳老龄化程度全省第一、全国第二，老年人口规模大，为了保障老年群体财产安全，那么自阳将反诈治

0: 未追回的可获保险赔付。说到我们的自垫诈保呢，不仅是新增保障哈，更推动反诈模式创新，然后项目呢整合民政公安还有保险机构及社区力量，建立信息共享，预警宣教，案件办理，快速理赔协同机制，形成事前预防，事中劝阻，然后事后补助的闭环。其中民政部门负责项目统筹和基层宣传，公安部门强化风险的研判，依法查处案件并支撑理赔。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的保险机构优化绿色通道，提升救助便利度。下一步，自阳将持续完善运行机制，推动反诈宣传进社区、进乡村、进养老机构，开展精准提醒并优化案件。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摸摸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5: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4: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5: 哥哥最好了。
6: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7: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8: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9: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7: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6: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10: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7: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8: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1: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1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1: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9: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1: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

0: 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移送和理赔流程，让老年群体增强防骗能力的同时，获得更实的一些保障。那么从防范诈骗到损失救助，从单一打击到多方协同，自电诈保是资阳回应老年群体安全需求、创新基层治理的有效探索，为守护引领幸福生活提供了新路径。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那么在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了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地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要。那么此次的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呢，是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是协同了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了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一个优惠措施。主场活动上，国家体育总局是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措施，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推出了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那么多家平台呢也是推出了一些优惠活动，支付宝是推出了

万补贴专项活动，为游客发放专属的文旅优惠券包。大麦娱乐是围绕这个电影还有话剧 Lifehouse 等推出了折扣的一个场次，滴滴出行上线了暑期自驾季还有站点巴士等活动的一个满减优惠，美团是推出了涵盖酒店民宿交通出行景点游玩旅游度假等方面的夏季特惠，热雪七季是发放了冰雪消费补贴，打造四季冰雪体验。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暑期文旅消费季的期间，各地将会围绕消夏避暑还有滨海度假、夜间经济以及游轮游艇、亲子游乐、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的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举办超30000场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乐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最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消费季的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也将会聚焦这个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推出了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了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哈。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暑期假期间呢，大家如果说有往这个青海方向去，就是游玩的朋友的话，我觉得他们当地的话会。就是推出这个文旅消费券的这个2000万元的一个活动的话，可能在你们的这个吃住行方面有相应的优惠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现在又是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哈，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一个毕业旅行。而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地方，那就是南京。为什么是南京呢？因为了迎接这毕业生，南京城也可以说是特别的满啊。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届初高中毕业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享受南京全市596家商户的专属优惠。那么包括了文旅、交通，还有演艺、体育等多个领域。不光如此啊，这座城市拥有的独特气质，谁来了都想说一声 nice。 那这个南京到底有多 nice 呢？其实呢，在今年的这个中国旅游日的时候呢，央视新闻就发起了南京到底有多 nice 主题征集活动。那么就有很多的网友哈，就是把自己对于南京的热爱，对于南京的美景都表达了出来。我们就来听一下他们哈，究竟对南京是什么样的印象，或许呢就能够勾起你对南京的向往。其实这个我们在这个发音当中，这个 nice 来就来回的来 nice， 私就是私人也那个私哈，就是南京话，听着特别像咱们英文当中说的那个 nice， 但是呢又比这个 nice 更加的带劲儿。那么很多网友呢就会走心来分享啊，这个南京最为 nice 的模样。有人说 nice 是这个南京骨子里的风雅，也不只是这个史书上的千古佳话，而是抬头看见的古塔，转身遇见的湖光，和秋天那一束洒满树叶的暖意。都说一梦到金陵，四季皆美景。南京的温柔不仅是藏在这个樱花树中，驶过的地铁，玄武湖的落日融金，以及长江大桥的绚烂车流之中，更是在人与城的互动之下，显得更为的和谐与浪漫。还有网友哈，叫这个曲奇是只猫的网友说，到南京就是要赴一场日落，邂逅漫天的橘色温柔。央视新闻网友 POK 三啊，这个名字比较特别的这个网友哈，他说在中山陵音乐台的白鸽在阳光下盘旋，落在斑驳的石墙上，就是金陵最治愈的浪漫。那么小红书的网友孤行喵喵说哈，南京夏天的浪漫一般是藏在这个燕雀湖的水山里，一般是藏在盛放的无尽夏里。有人说这个 nice 是南京面对岁月独有的温柔，六朝的烟水如今依旧是静静流淌，明城墙的砖石还留着旧时的温度，古老与新潮在同一片天空下安静的对望。走进南京就像翻开了一本泛黄的历史书。微博网友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小花姐， 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我爱南山咖啡就分享到，在南京时间好像走得特别慢，慢到可以听一场梧桐叶落，等一盏秦淮灯火，金陵一梦醒来已是千年。这里的每一块砖都藏着故事，南京是一座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也是一座走了还想再来的城市。央视新闻网友分享到，大报恩寺的琉璃塔影映着云，映着花，也映着这座城跨越600年的风雅与深情。风动铃响，步步生花，每一帧都是南京写给时光的情书。还有人说，哎，这个 Nice 是南京舌尖上的味道，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是清晨冒着热气的汤包，是深夜一碗柴火馄饨带来的踏实。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南京旅行哈，当然就是它的这个美景是一方面，确实美食呢，它这种就是市井气也是大家喜欢上这里的原因。央视新闻网友张健康来分享到，街巷街满是鲜活市井气哈，清晨的烟火最动人，鸡鸣汤包皮薄馅儿足，一口爆浆，还有这个就是鲜烧夹饼上哈，这个酥脆油条朴实古早味，也就是这个老南京刻在日常里的温情。央视新闻网友又分享到哈，鸡鸣寺的素面，那就是这个南京的味道。我想他就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你要想认识南京的味道哈，尝南京的味道，就去鸡鸣寺尝一碗素面，也许你就能够体验到了。央视新闻网友培根中灯说道，最念汉口路汤包一口爆汁，小巷鸭血粉丝汤来慰藉寒夜，还有烤鸭店永远排着长队，南大烟火气里藏着回不去的青春。而其实呢，南京的 Nice 不只是好吃，也是好读哈。那这个他们南京有一个这个金陵巴士的一个线路图，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不像是一张交通图，也像是一份文学的目录。北京东路是余华的童年，鸡鸣寺是苏童的春天，中华门是薛冰的城墙。坐上车，用美食当书签，一站一站的读下去。还有朋友就觉得哈，这个 Nice 也是南京人骨子里的松弛，多大点事儿呀，这种松弛感连这个灵谷寺的这个猫都无师自通，遇到事儿先睡一觉哈。 网友央视新闻网友分享到，夜晚的中山风景区灵谷景区的这个红墙拱门被灯光照着，一只橘猫全在地上睡觉，安安稳稳，四下特别的安静哈，只有小猫和夜色相伴，夜晚的南京非常的 nice。其实呢，南京的 nice 来自于石线路的一束光，或者说是夜间的一碗面，还有来自一只陪你发呆的猫。一千位网友有一千种答案，用语言说不清，所以哎，得亲自到南京逛一逛才能够体会。那今年的这个毕业季哈，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需要带自己的小朋友暑期过暑假的朋友的话，这个南京也可以成为你考虑的范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话题哈，就是贵州有一种就是到了夏天，尤其是现在预热的时候没有食欲的时候，就会做一种就应该算是蘸水菜哈。那这种蘸水菜一开始呢，就是指这个贵州人夏天爱吃的一个素瓜豆，四季豆和嫩南瓜同煮，不加一滴油一滴盐哈。汤水就无比的清甜，那旁边呢就搁一碗这个胡辣椒做的这个蘸水，夏天吃起来不油不腻哈，就堪称贵州本地人的解暑神汤。那冰镇之后呢，甚至可以作为这个甜品，这个素瓜豆就被贵州人称为这个省汤了。后来哈，就大家对这个素瓜豆就进行了一个无尽开发，有人加入了茄子、玉米、番茄，也有人加入了肉类同煮啊，大家追捧的这个范围被扩大到了贵州蘸水菜。那与此同时呢，一批名为贵州蘸水菜的这个餐饮店啊，就在北京、西安、青岛、广东等地方陆续的冒头哈，菜单呢就打出了减脂、低卡等标签，大有跟这个轻食品牌抢生意的一个势头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其实呢，无论是作为这个健身的一个减脂餐，还是夏天没有胃口时填饱肚子的轻食，动辄30-40块钱一碗的轻食套餐，谈不上多美味，打开盒子的时候甚至都不会起什么波澜。毕竟哈，人们主动吃这个草，是希望自己终有一天可以不用吃草。而这个贵州蘸水菜的出现，就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解题思路。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素瓜豆的做法，其实非常简单，就豆角去筋，简单的折成段哈，就下锅先煮软。这个嫩南瓜呢，用刀背破开，啪的一下就是砸烂，用手或者剪刀掰成块下锅，断面粗糙，煮出来更容易入味，也能够更好的挂住蘸水。清水咕嘟到食物微微发黄，那这个就烹饪就基本完成了。这个制作的过程容错率还极高，只要懂得煮开水就能做，最适合厨房小白，夏天简单的犒劳一下自己。而这当地出产的这个南瓜，豆角煮久了之后也不会难吃。虽然全是素材，但是嫩南瓜煮开之后会让汤水自带一种这个

和胃对不上账，甚至有一种道歉卡路里的感觉。那这个贵州蘸水菜爆火全网的消息，贵州人似乎比外地人更懵了哈。在不少当地人的视角当中来看，这个蘸水菜实在是太寻常不过的家常便饭了，没有复杂的烹饪技法，没有昂贵的食材，连一个像样的摆盘都谈不上，朴素的几乎称不上菜品。其实当一种这种朴素的地方日常从发源地走向全国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某种程度的一个变形哈。所以你现在打开这个外卖软件，看到很多打着贵州蘸水菜招牌的店铺，但真正能够谈得上正宗的并不多。就比如说以广州为例，新开的一个贵州蘸水菜店铺套餐大概就是15-20，蔬菜呢就是一些普通的白菜、生菜、冬瓜，而且呢被塞进了肥牛肉片、午餐肉乃至各种丸子来作为搭配。那对于这个外地人来说啊，这个价格能够吃到荤素搭配的清淡一餐，性价比确实高，所以呢这种店铺的评分都不低。但是哈，对于这个贵州人来说，这样的搭配与贵州定义上的蘸水菜是不搭边的。那将这个蘸水菜推向全国的短视频当中哈，这博主们也开发出了蘸水菜的各种吃法。有的人吃不惯素瓜豆的清淡，甚至还有人因为没有煮熟豆角拉肚子，还有的人像传统的素瓜豆里加番茄、金针菇、墨鱼、虾仁等等，煮成一大锅满满的火锅。这样一来哈，这种减脂啊清淡的目标实现不了呀。其实呢，对于贵州人来说，他们最难以妥协的就是根植于贵州山水的食材搭配，就是搭配啊。这贵州特殊的土壤和水质种出来的瓜豆蔬菜，它会自带一种外地难以复制的一种清甜。每样蔬菜之间的搭配特别讲究，不是所有当季食材都能够拿来煮。有一些蔬菜并不适合煮制，因为它煮之后呢，会有一些异味。尤其是哈，在一些大城市里用普通的蔬菜复制，或者说是加入了其他复杂的肉类的食材的蘸水菜，往往容易因为失去了搭配的合理性而变成了一碗真正的寡淡无味的一个素菜汤了。其实啊，从这个吃沙拉到吃蘸水菜，转向年轻人们的明白哈，转向的年轻人明白，这并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对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胜利，它更像是当代哈，就都市人终于在这个轻负担与烟火当中找到了这个照顾自己最体面的方法哈。那么在这个夏天，被一碗贵州蘸水菜硬控的年轻人，终于借用来自这个贵州山地的生活智慧，明白哈，这个健康生活不必成为一场苦修。哎，说实话，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看到这个网上一些图片，还真的特别想回去尝试一下，就是那个嫩南瓜，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叫的四季豆哈，就在一起清煮下架。但是我觉得要搭配一碗特别好吃的蘸水很重要。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相信呢，大家最近哈，就对于到了这个高温天气，哎，吃什么成了一个难题。那是对于我们四川来说哈，这么热的天，一定是离不得一碗稀饭，对不对？这个清亮亮的米汤上飘着煮到开花的米粒啊，晒到这个温温热，或者索性再放凉一点，加一筷子的泡菜下去啊，这个闷胀的胃口是瞬间的舒展开了。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稀饭哈，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稀饭的。反正咱们四川进入到夏天的真正标志就是，哎，开始和稀饭了哈。尤其是这个酷暑一到，这个重油重辣的这个菜肴反倒是失去了一些哎吸引力。菜市场里面什么苦瓜呀、红烧尖儿呀，还有嫩豇豆等等，是堆得冒尖尖儿。熟人碰面问的就不是你吃了没有，而是今天煮的啥子稀饭。尤其是这种燥热口干的时候哈，就喝一碗凉凉的这个稀饭。半流质的米汤流进胃里，快速的补充水分，平里啊，哎，喝多少甜水水都比不上。反正就是稀饭嘛，解暑补水，开胃又特别的寡油。但是呢，多这个关于稀饭的这个花样哈，可以说咱们四川人人人都是稀饭专家呀。这个咱们四川的稀饭花样特别多，煮法上讲究见水又见米，米粒煮开至开花，哎，颗颗分明，绝不煮的这个糊烂成浆。

0: 那至于放什么，四川对稀饭的开发呢程度远超想象。这个标配嘛，那肯定就是绿豆稀饭了哈。这个绿豆煮到开花后冷藏，解暑效果一流，家里边的长辈对它是特别的情有独钟，当之无愧的消暑主力。南瓜稀饭，哎，就是把这个老呢南瓜切块与大米来同煮，南瓜融化在这个米汤当中，哎，清甜补水。而这个红心，这个红烧切块与大米同煮哈，米汤回甜，红烧软烂，老少皆宜哈。这就是红烧南瓜和绿豆，那绝对就是这个经典的这个我们四川要吃的这个稀饭了。另外，大家不是喜不喜欢吃这个用玉米粒混在白米粥里的这种玉米稀饭哈？我很少吃，反正我觉得吃下去有一种朴素又特别踏实的满足感。还有就是这个彩叶子稀饭，我个人特别喜欢，就是把这种新鲜的那个蔬菜的切碎，在白稀饭快煮好的时候加里边哈，叶子呢是柔韧的脆感跟滑溜溜的米汤，哎，在一起清爽的是恰到好处。还有一种稀饭，哎，我没有吃过，叫做面疙瘩稀饭，就大米先熬煮至微开花，然后将和好的这个面团揪成小疙瘩，小火呢慢煮到这个面疙瘩浮起，过去呢常常作为农忙时候的早餐。除此之外，还有南瓜稀饭、丝瓜稀饭、花生稀饭等等，就四川人不说话，只是一味的爱煮稀饭就对了。那稀饭下什么是最好吃的？那我们当然自有一套搭配的公式哈，比如说泡菜、凉拌菜、大头菜、盐蛋、皮蛋，还有豆腐乳等等哈。尤其是泡菜，哎，反正我觉得这个泡菜，我特别喜欢泡那个紫姜哈，我觉得真的是太开胃了。另外凉拌菜就那就多了哈，折耳根呐、等等，还有大头菜呀、苦瓜，还有凉面就不说了。另外就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个豆腐乳，就不管是白的豆腐乳还是红的哈，这白稀饭经典搭配，哎，鲜甜微辣，能够快速的激发我们的食欲。那我个人呢是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5: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4: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5: 哥哥最好了。
6: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7: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8: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9: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一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7: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6: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走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10: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7: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8: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1: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1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1: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9: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1: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

0: 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6: 特别喜欢吃这个咸鸭蛋，还有就是皮蛋，皮蛋凉拌下，这个咸鸭蛋切块直接拌入稀饭当中下饭哈。你播的时候，我就口水都要爆出来了。当然，我这个。

实是咱们四川真的是独有的，重庆人可能也喜欢这样煮。其实在外省很多地方没有我们这么多就是煮的这个花样哈。听说这广元人还特别喜欢吃酸菜豆花稀饭，哎，特别的开胃。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傍晚的岳阳河畔晚风轻拂，安岳县九韶文化公园步道上人潮涌动，街巷转角、小区门口，一座座精致的口袋公园嵌进烟火日常。曾经杂乱闲置的城市边角，如今变身为推窗见绿、下楼入园的休闲乐园。
2: 近年来，安岳县以城市公园、口袋公园建设为抓手，盘活河堤荒地、闲置边角地块，打造滨河绿廊、街角微园、全龄活动场地交织的全域公园体系。沿岳阳河漫步九韶文化公园，1.3公里滨河景观带草木葱茏，平整的人行步道顺着河道蜿蜒向前，秦九韶城旧墙静静伫立，启智天地里滑梯、攀岩、沙地挤满嬉戏的孩童，修心园、康乐园等六大园错落排布，歇脚闲谈的老人、慢跑健身的青年，构成一幅鲜活的烟火图景。谁能想到，这片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滨河公园，几年前还是坑洼泥泞、污水淤积、河堤破损、荒草遍地。2024年依托生态修复工程，当地启动污水管网整治，修缮破损河堤，新建1.5公里健身步道，以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为文化主题，打造起集生态修复、文化展示、全龄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滨河公园。园区全天免费开放，从清晨到入夜，前来休闲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
3: 现在大家都感觉很幸福，幸福指数提高了很多。天天早上和傍晚的时候，无数多的人川流不息，很热闹，大家都很享受现在那种幸福的生活。
4: 整个环境你看整得很不错，绿化那些，空气好的嘛，主要是夕阳嘛，锻炼哈，运动哈就可以了，没人坚持那样的。
2: 近年来，安岳县城区新建城宁都河滨河公园、宁都生态公园、滴水湖绿心公园等四个大型城市公园，建成面积达162公顷，涵盖文化科普、运动公园、郊野康养等多元主题，让城市绿意深度融入居民生活日常。大型滨河公园撑起城市绿色骨架，散落街巷的口袋公园则补齐社区配套短板。2023年以来，安岳县深耕城市微更新，把闲置空地、废弃老校舍、路口荒地块这些无人问津的城市零碎边角一一盘活，累计建成10座口袋公园，精准解决群众停车难、如厕难、休闲健身场地不足等民生痛点。吴家巷一带小区扎堆，农贸市场、小学、幼儿园全都紧挨在一起，每到上下学赶集的高峰时段，路上车辆挤得水泄不通，路边乱停车暗藏安全隐患，想找一处公共厕所更是难上加难。为化解这些民生堵点，2025年当地投入980余万元建成吴家巷口袋公园，扭转片区面貌。如今公园内生态停车场规范车辆停放，标准化公厕解决如厕难题，运动场、休闲平台、生态步道、绿化照明等设施一应俱全，周边居民结伴健身、买菜居民顺路歇脚，小小公园成为社区人气最旺的邻里交流点。老城的痛点不止一处，海汇路老实验中学二校区旧址废弃房屋年久失修，垃圾杂物随意堆放，曾是老城区一块扎眼的老大难。今年建成投用的龙井市民口袋公园，拆除危房，翻新沿街建筑，建起停车场、塑胶休闲场地，增设公厕与景观绿植，彻底根除了这片卫生死角，让老旧荒场焕然一新。
5: 人还是蛮多的，每天散步的人还是蛮多的，大家出来散步啊，然后就去那些小公园了啊，随时随地出行那些，晚上散步那些还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堵点、老城死角有效化解，主干道交叉口的闲置地块也实现高效利用。浦州大道与尖坝子街交汇处既规范了车辆停放，方便市民充电，又美化了道路沿线风貌， 把不起眼的路口空地用出了双重价值。
6: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挖掘城市经济应变碎片化存量空间，坚持小投入、微更新、因地制宜打造口袋公园，将细碎边角空间改造为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场所，不断地提升城市人居品质和群众的民生幸福感。
2: 滨河公园铺展城市生态长卷，口袋公园填充街巷民生缝隙，公园体系连片成网的背后，是安岳以绿色空间为抓手推进城市更新的治理巧思，以公园建设这一小切口展开城市更新的宏大图景，让绿色扎根城市肌理，让幸福融进百姓日常。
1: 穿行在安岳的滨河绿道与街巷口袋公园，记者最深的感触是一座城市的温度藏在看得见的绿里，更藏在百姓随口而出的夸赞中。公园不再只是单纯的景观，它是老人舒心的康养地，孩子快乐的游乐场，邻里和谐的社交场，更是城市更新连接民心的纽带。安岳以公园建设赋能城市更新的实践告诉我们，最好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追求恢宏地标，而是把目光投向荒地河岸、废弃校舍、街角空地这些不起眼的边角料，以绣花功夫盘活存量空间，用有限投入换来全民共享的绿色福利，把群众的休闲需求、出行难题、生活期盼一一安放在家门口的方寸绿之间。
2: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陈毅广场的资悦暖阳乐随心智公共文化空间，室内整洁敞亮，座椅规整有序，空调、直饮水、便民冰箱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为交警、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心小憩、补水放松的去处。
7: 工作之余休息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近非常便捷的一个休息地，然后并且里面的设施设备齐全，为我们一线的工作者带来了特别大的温馨。
2: 在位于丛林春天272楼的资悦暖阳乐随心智公共文化空间，同样作为外卖小哥的暖心港湾，成为奔波从业者的续航充电站。
8: 今天呢，里面可以喝水，充充手机没电呢，可以充充电，包括解决知识啊、法律咨询啊，这些都有，让我们感受到关心。

0: 往返以便利。
1: 一线工作者口中的暖心变化，正是乐至县开展资悦暖阳、乐随心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乐至县全力推进资悦暖阳、乐随心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通过机制创新与资源整合，盘活各类公共闲置或低效空间，以书香文化加暖心服务为核心，打造集文化服务、便民休憩、惠民帮扶等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矩阵，构建起有温度、可感知、接地气的城市暖心服务网络，让幸福乐至的人文温度融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小小的公共空间不仅是市民临时歇脚的休憩点，更是融入文化服务、便民帮扶、温情关怀的城市精神港湾。
2: 近日，资阳持续高温，烈日之下，寻找一处清凉舒适的休憩场所，成为市民和户外工作者的迫切需求。连日来，记者实地走访轨道交通资阳线部分站点、万达广场及工会驿站，探访这座城市在高温天气下送出的清凉关怀。
1: 轨道交通资阳线长虹广场站刚步入站厅，一股凉意便扑面而来。在不远处划定的纳凉区域内，不少市民正安然坐在休息座椅上，有的闲话家常，有的刷着手机，在炎炎夏日中享受着一份难得的惬意。在方便市民纳凉的同时，车站也配套完善管理举措，营造文明有序的纳凉环境。
3: 近期高温天气持续，为给市民提供消暑便民服务，轨道交通资阳线在幸福大道长虹广场设置了标准化便民纳凉区，配备休息座椅。纳凉区开放后，前来避暑休息的市民持续增多，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真心点赞。
1: 绿植环绕，荷叶装饰，草棚错落有致，常以整齐摆放。在资阳万达广场纳凉区域，被营造出别具一格的夏日清凉氛围。
4: 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在商场一二楼闲置区域设置纳凉区，今年6月30号就已经开放了。我们在现场不仅配备了充足的座椅、全天的恒温空调，还有免费的 WiFi 可以使用。最近几天气温持续攀升，前来乘凉的市民、游客也越来越多。
1: 高温之下，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一线。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市范围内已布设318个工会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免费开放。记者走访时看到，多个工会驿站普遍配备有空调、消暑冰柜、充电插座、微波炉、应急药箱等实用设施。户外劳动者不仅可以进站纳凉休息，还能给手机充电、取用防暑药品，满足了高温下一线劳动者的多元需求。从地铁纳凉区到商场清凉角，再到遍布全城的工会驿站，资阳正以实际行动为市民和劳动者撑起一把把清凉伞。今年以来，安岳县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工作，通过精简检查、优化服务、柔性执法，实实在在为企业松绑减负，打造有温度、更规范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为彻底解决企业反映强烈的重复检查、随意检查问题，安岳县从源头管控执法行为，对1056项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做到清单内依规检查，清单外绝不打扰。78个有执法检查职能的部门全部制定公开可查的年度检查计划，严格划定检查频次，杜绝超额违规检查，让企业对执法检查心中有数。
5: 我们大力精简检查事项，全面梳理市场监管领域日常检查，整合同类关联检查项目，实现检查事项整体精简21%。近年来开展涉企行政检查400余次，同比减少15.39%，有效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
1: 安岳县全面推广使用天府入骑马，彻底告别粗放式执法。执法人员上门检查前，必须线上录入执法依据、检查事项，生成专属入企二维码。企业只需扫码就能一键核验执法信息，整个检查过程可查可监督。数据显示，安岳县今年累计生成入企码1365个，企业扫码核验1019次。截至6月底，

0: 全县涉企检查次数同比下降17.47%，努力营造无事不扰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多部门啊一起过来检查，有什么问题也能一次解决到位，并且对我们的就是说经验肯定更好，减少对顾客的打扰嘛。
0: 执法既有力度也有温度，安岳县严格落实守违不罚、轻微免罚政策，对企业非主观、轻微的初次违规行为包容审慎处置。今年以来，市场监管等重点领域对215起轻微初次违规案件予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累计为经营主体减免罚款813.66余万元。同时，安岳县坚持严格执法与暖心服务并重，组建专业律师团队，聚焦企业劳动用工、合同管理等高频法律风险点，开展企业法治体检，精准排查合规风险，解答法律问题，把传统的事后整改转变为事前预判、提前防控，助力企业合法合规经营。
2: 我县将持续运用天府入企码，深化数字化监管，全面推进综合查一次、联合检查，最大程度减少执法扰企，以执法加服务的模式推进企业合规经营，以持续打造优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3: 近日，文化传承强国有我资阳市2026年度青少年书画传习大赛在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成功举办，全市少年书画爱好者齐聚赛场，铺纸研墨，书写少年意气。本届赛事共有初赛参赛学生1540人，课立参评教师85人，工坊参评学校5所参加。另外，全市同步开展5场书画进校园、1场红色主题书画传习赛、3场书画技能培训等配套美育活动，累计覆盖学生6500人次。历经多轮严格筛选，选拔139名学生参与市级大赛，赛后将择优选拔26名选手奔赴省级决赛。创作赛场墨香萦绕，生机盎然，小书画家们或站或坐，案上宣纸铺展，毛笔、墨汁、线稿、颜料整齐摆放，笔尖轻蘸墨色，徐徐勾勒心中山河。
4: 我今年13岁，学国画4年左右了。这次灵感来源于安岳的戏曲文化，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戏曲人物作为这次创作的主题。
5: 因为比赛本身对孩子们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过程当中他们可以提升自己，并且用笔墨的方式去绘画自己的家乡，表达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3: 多年深耕美育沃土，资阳青少年书画传习工作硕果累累。2024年，安岳中学时刻书画主题公开课入选全省优秀直播课例。2025年，27名青少年晋级省级总决赛，19人斩获佳绩。本土原创作品《资阳河新传承》获评全省优秀代表作。下一步，资阳将持续丰富书画传习载体，优化办赛模式，引导青少年守传统、敢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蜀人原乡薪火永续、生生不息。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耕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7: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

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嘟嘟、
1: 阿拉海、
2: 毛毛，
3: 年龄
4: 60岁、60岁、8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哎，话说啊，像咱们家的这个被子，有多久没晒了呢？反正一到天气好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把被子拿出去晒一晒啊。说这个被子常年不晒啊，真的是又潮又臭啊，可能还会又臭。就是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身体会不断的新陈代谢，排出汗液，而且卧室的空气通风也有一定的湿度，尤其是在南方。当被子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自然会积累大量的汗液，同时呢吸收空气当中的湿气，慢慢的变潮。如果说卧室过于潮湿，还有可能会产生霉菌。此外呢，像被子积累汗液的同时，人体还会脱落皮屑，再加上有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哎，会出现流口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的朋友啊，觉得哎呀，很久没有洗澡了。常年不晒的被子，除了潮和臭以外呢，另外不容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螨虫。没有什么比一条哈常年不晒的被子更让螨虫喜欢的不得了了。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尘螨带来的直接健康危害就是过敏哈，不仅是活的尘螨，然后尘螨的尸体和分泌物也会成为过敏源。然后多晒被子的一些对身体的好处，你会发现哈，就是这个被子晒完了以后，哎，不仅能够确保被子的干净，抑制螨虫的繁殖，还能让被子蓬松柔软，抱着香喷喷的被子睡觉，自然呢就会特别的舒服哈，睡得也特别的安心。我就很喜欢，就晒完被子拿到家里面，拿到屋里面哈，就抱着被子睡觉，它就是有那种自然的，好像就是太阳的一个味道。晒被子哈是能杀菌的，因为太阳当中的紫外线能有效的杀菌。把这个被子放在夏天的阳光下去晒一晒，不仅可以杀灭被子上的滋生的部分微生物，还能降低被子的湿度，减少好微生物滋生的机会。以及呢，晒被子哈，它能除螨虫，就是我们把被子放到大太阳下去烤一烤哈，去炙烤，好去除水分的同时升高温度，还是去除螨虫的好方法，尤其是。

现在的太阳很容易就能让温度达到50度以上。那还有呢，就是晒完的被子蓬松又好闻啊，就是你晒过的被子，它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太阳的味道，好闻起来呢，让人幸福又愉悦。另外呢，像棉纤维在太阳下晒2-3个小时，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膨胀，让我们摸起来蓬松又柔软，非常的舒服。然后晒被子的最佳的方式，首先来说到晒被子的时间，我们要选好啊，被子呢不是晒得越久越好，一般呢在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2点，这个晾晒2-3个小时呢是比较好的。冬天呢，棉被在阳光下晒3-4个小时，然后棉纤维呢就会达到一定的程度的一个膨胀。如果说晒的时间长，次数多，棉被的纤维会缩短，它会脱落，就合成纤维棉被啊，也是在太阳下晒1-2个小时呢就可以了。那么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像合成纤维棉被呢也是在阳光下晒1-2个小时就可以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晒好的被子只要用刷子刷一刷，切记拍打，因为棉花的纤维粗而短，容易断裂，用力的拍打会使这个纤维呢变成像我们的棉尘跑出来。合成纤维一般细而长，容易变形，然后拍打以后纤维一旦缩紧还不太容易还原，就可能会成为板结的一块儿。然后羽绒被呢更不能拍打，否则呢像这个羽绒它会断裂成细小的羽尘，从而会影响保暖的效果。还有像羽绒被和羊毛被不要在大太阳下去暴晒，我们可以在阳台通风的地方去晒1个小时就可以了。那其次呢，像化纤的棉料或者说是混合了纤维的棉料的被子啊，不太适合在阳光下暴晒，因为化学纤维长时间处于高温下，它会释放出化学物质。像这类被子可以先覆盖一层薄棉被再晒，就能保护里面的不受损害。另外呢，像羊毛被和羽绒被的吸湿性和排湿性非常好的，然后晾晒最好呢也盖一块棉被了。

0: 阿兰、
1: 萌萌、
2: 年龄
1: 六岁、
3: 四十岁、
4: 六十岁、
5: 八十岁，
6: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还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

0: 好的，短短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凯穗从鸡蛋哈这个测法。有家长呢就疑问哈，说紫吉兰经常测凯穗从鸡蛋，哎，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哈就是不舒服的情况？说到这个开水冲鸡蛋呢，它确实也会暗藏一些啊风险，暗藏一些隐患啊，就是沙门氏菌感染。沙门氏菌呢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当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原体，然后鸡蛋、肉类还有牛奶等食物都可能会被污染。然后沙门氏菌呢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都可能会检出哈，特别是像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食品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呢就觉得哎，它冲出来是比较软嫩口感，然后半熟食品哈都可能会存在此类的食源性疾病感染风险啊，因此呢原因就是在于没有能有效的杀灭鸡蛋当中含有的沙门氏菌。有的朋友说自己经常吃开水冲鸡蛋也没事儿啊，不过呢像是知道美食会不会感染沙门氏菌，主要还是取决于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鸡蛋本身是否携带沙门氏菌，如果说鸡蛋已经是被污染了，本身呢就存在致病隐患。然后第二呢就是开水冲烫的条件是否能有效的杀菌，要彻底杀死沙门氏菌的话，需要食物每一个地方它的温度持续在70度以上，并且持续5分钟，然后100摄氏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它会快速的下降，往往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间的要求，所以建议吃全熟了的鸡蛋。第三呢就是个体免疫力的水平，健康的免疫系统可以清除少量入侵的细菌，但是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下身。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比如说小朋友幼儿，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孕妈妈，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是极少量的细菌也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

说到对上门氏菌感染高危的人群，一定要确保煮熟鸡蛋的时候，哎，这个蛋液全部是凝固的，蛋黄蛋白没有半流质的糖性的状态。然后水煮蛋的话，可以考虑在水开后继续煮7到8分钟。然后蒸蛋羹哈、应该是在中小火以上，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然后确保食物中心温度哈、达到70度以上哈、我也很喜欢吃这个蒸蛋哈、一般做的蒸的还是时间比较的久，虽然说蒸的出来哈，它有点老哈，但我觉得它应该是蒸熟了的，蒸的是全熟的一个状态。最后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像熟食在室温下存放，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熟食或者说是容易腐败的食物，一定要及时的放进冰箱里面。从冰箱当中拿出剩余的食物，要及时的彻底的加热。在冰箱存储食物的时候，要注意哈去神鼠分开，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的化冻，我们可以按需分成小包装，在冰箱里面储藏起来。

0: 40岁，
1: 六十岁，
2: 80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哎，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啊，确实有一点点热。大热天里，空调呢成了不少家庭消暑的刚需。哎，这个空调怎么用既省电又舒服呢？如果说只是短时间的出门，要不要关空调？这个小姐的话，我们来聊一聊哈。好，来说一说这个空调哈，这个空调的黄金温度呢是26度。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其实空调温度设置的越高越省电。然后之所以我们一直说，哎，设置26度最省电呢，是因为26度是人比较能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温度。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以后呢，又调回到26度，然后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而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凉。那有的朋友在短暂出门，比如说我下楼去取个快递呀。哎，出门吃顿饭的时间啊，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呢，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法能省电吗？其实说到这个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如果说少于1个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这个空调温度呢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此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给压缩机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导致它的使用寿命缩短。好，然后呢，就是这个空调的风口尽量朝上吹哈。就是我们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的风向调为朝上。冷空气一般是会向下走的，热空气是向上走，这样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性，它会达到一个均匀的舒适的一个温度。以及呢，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个风扇哈，这样的一个组合省电又凉快。好，空调加风扇的一个组合方法，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到3度。比如说，我们空调设置到28度加风扇，哎，这个体感温度呢就有26度的一个效果。那建议呢，把这个风扇摆放于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说是自然风。哎，当然呢，空调的出风口附近也可以放一盆水。就是你长时间开空调啊，空气呢会变得干燥，尤其是相对于干燥的北方，然后人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就可能会出现口鼻啊眼睛很容易变得干涩酸胀。不妨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放一盆水，能有效的缓解干眼症状。好，最后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其实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去利用除湿模式，因为南方的夏天又潮又热啊。如果说室内初始的温度比较高，我们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以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方的话，就不太建议使用除湿模式了，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然后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使用空调的时候开窗通风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可以在开了2-3个小时的空调以后打开窗户通风。

0: 通风换气10到15分钟，那期间呢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这个窗户呢开个缝，随时换季。睡觉的时候可以将这个空调设定为睡眠模式，睡眠模式会在睡眠期间逐步的调高温度，既能避免睡眠的时候人体着凉感冒，又可以节省一些电哈。再搭配定时关机比如说早上6点起床，我们5点左右可以关机，则利用好像我们室内余温保持凉爽，还能节省不少的电费支出。快提高分贝，为了爱把速度都加倍。有的时候我们长时间处于一个空调环境里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乏力嗜睡、注意力不集中、喉咙根干痒或者说是咳嗽皮肤干燥等等，这可能是空调病哈。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定期的去清洗，建议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机的滤网，然后可以适当的去补充水分，你也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一般最适合的温度在26到28度哈，就是温度不宜设置的太低。同时呢也要定期的开窗通风，建议2-3个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的一个清新，然后避免直吹身体，因为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我们的头部、面部、膝盖、小腹。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还有腰部等对这个温度比较敏感的这些部位哈，也不要自吹。老年朋友夏天的话，更应该及时的开空调。可能在不知不觉的一个热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些中暑的情况啊。那刚刚也是提醒到大家，老年朋友夏天更应该要及时的开空调，原因有两个，就是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一些隐形中暑，随着年龄升高，老年朋友的皮肤温度感受的感觉它会下降的，对于外界的温度湿度的体感变得不是很明显，所以呢即便是室温偏高，他们可能感觉不到很热也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降温补水。然后如果说老年朋友本身患有其他的慢性疾病一方面呢会把中暑初期出现的头痛、头晕等等不当成其他的一些疾病没有办法及时的去观察去救治。好，所以呢也要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在夏天的话也要及时的去开启空调。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6: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2: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也是可以手机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会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好，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张杰演唱的《暴风少年》。

好，看到杨说东哥你好，我今天想点一首歌，来自张艺兴还有火风演唱的那首大花轿，他说特别好听，要送给自己的一些好朋友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是达成所愿。好，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大花轿。

朋友点的歌，叫做《护花使者》，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位叫做“只为你倾心”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想点一首来自李克勤的《护花使者》送给大家。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来自电视剧《小欢喜》当中由汪苏泷演唱，来自陈可辛填词、莫艳琳谱曲的一首歌，叫做《闪耀》。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这首《闪耀》也是带着汪苏泷极具辨识度的浑身的唱腔，在充满活力的架子鼓和电音当中游刃有余。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充满活力，然后呢也是深入人心，演唱了就是共同敲击着一代人曾经闪耀的青春。那么在歌词当中，虽遥不可及，也要相信梦终会闪耀，那么鼓舞大家是向前奔跑，祝青春燃烧。

好，看到花儿说想点一首歌吧，他说想听一首来自许嵩演唱的《独舟月》，把它送给大家，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是开开心心的。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毛不易创作的，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一首歌，叫做《一程山路》。那么这首歌是在杭州实习的时候呢，用了西方的竖琴还有东方的琵琶的对话，也是一种西方迷幻和东方佛系的一种对话。好，把它送给所有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吧。

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程山路》，它的情感感染力是非常的足，那么再配合就是唯美的竖琴和琵琶的伴奏，完美演绎了原曲的温暖的氛围，就好像是小溪流水一样，给大家带来一种吟唱和诉说的一种感觉。那么再加上毛不易用深情和富有韵味的嗓音，仿佛在轻抚大家的一种内心真挚而纯粹的情感涌调。

好，来自毛不易的《一程山路》之后，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一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一下歌的名字和演唱者分别是谁。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许嵩演唱，叫做《有何不可》，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看一下它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同样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接地 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1: 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好，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歌。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雨下一整晚》，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好，看到这位朋友呢，是咱们的符号发来的信息，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特别要好的兄弟，希望他能够是越来越帅。好，非常美好的愿望啊，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希望大家也是开车注意安全。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6: 快乐进行时。

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那今天呢依然是一个充满欢乐和动脑筋的一天呢，那今天呢来作文了，带大家进入到童心永远 OK。

那先把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抛出来。我们经常都说人啊要往前走，向前看，对吧？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它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后退的，它永远都只能往前走。就我们嘛，可以往前走也能后退呀。就如果有一天我不想往前了，我就想后退呢，比如说我就想到后面去看一下呢，那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一个东西哈，它就是只能往前走，你永远都不能够往后退。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猜一猜。

什么东西永远都只能够向前，不能后退？欢迎大家一起来猜一猜哈，可以将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

记得了。那爸爸妈妈，你们带我出去旅行还有什么意义呢？包括有时候哈，我们家的一些小朋友也是，明明带他去玩过的地方，他给我来一个第一次来这里耶，就朋友圈发一个第一次来这里耶，然后我心里想啊，你小的时候我不是带你去过吗？你怎么就第一次了呢？就没有这个记忆了，完全就是小的时候去过都记不得了。那所以说都记不得了，那出去旅行还有意义吗？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特别的好哈、啊。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孩子几岁开始带出去旅游才有意义？如果说孩子去过一个地方却不记得了，那么带出去旅行这件事情它还有意义吗？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互动哈、啊。

大家第一次出去旅行都是几岁哈？就我确实也不太记得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出去旅行的那些场景和具体的一些经历，但是哈，因为我爸爸妈妈每次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呢，都会给我拍照片。以前呢也没有什么数字相机，也没有什么手机拍照啊之类的啊，就是到了哪里呢就会在当地租一个那种傻瓜相机，很大的很笨重的那种，而且那个时候的相机还要用胶卷。当时呢我爸妈就会在当地租一个这种相机，再买几卷胶卷，就在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会拍很多的照片。所以我现在呢确实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忆，但是呢每一次看那些照片的时候都仿佛能够唤醒我的记忆。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的脑子里没有场景了，但因为我爸爸妈妈每次拿起这些照片都会跟我讲，哎，你看这个时候你才多少岁哈，当时呢我们是去那个地方玩啊，怎么去的，去了之后呢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就每次拿到一张照片，然后我爸妈又会给我讲，哎，你看这张照片当时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会照下这张照片。所以就虽然说我的脑子里已经没有这些场景的记忆了，但是呢我每次听到他们去讲这些故事，拿着照片给我讲曾经的一些经历的时候，我仿佛真的还有这样的一个记忆。记忆它其实是可以自己去创造的也当然它你也会忘哈，当然会忘，但是呢你经过大人的一个点拨之后，你仿佛脑海当中就真的能够生成当时的一个场景，很神奇。可能我们长大之后确实不记得我们去过的这些地方的一些风景了哈，但是呢我们的脑袋啊还是会记得当时去这个地方吃过什么，爸爸妈妈抱着我们牵着我们的小手，哎，这样的一些温度哈。记忆它可能会模糊，但是快乐的感觉它是不会消失的哈，你当时的快乐你是永远的留藏在了你的血液当中的。哦，所以说百灵姐姐的一个看法哈，就是不管几岁带出去旅行它都是有意义的。而且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不一定一定要有意义才去做，就可能它可以是荒废的，可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在浪费时间的，你都是可以去做的。就这件事情它不一定要有意义你才能做，就我是这样子去觉得的哈。那大家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你们都是几岁出去旅行的呢？包括家长朋友们哈，你们觉得几岁带孩子出去旅行是合适的哈？你们觉得孩子都没有记忆了，他们去过哪里，看过什么风景都记不得了，那还有必要带他们出去玩吗？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还有脑筋急转弯，什么东西永远只能向前走不能往后退，大家都可以将自己的答案和互动分享到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还有掌声滋养滋养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来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那同时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很多的方式来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6: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7: 快乐进行时，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现在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首先想问一下大家，你现在抬头看看窗外天空是什么颜色的？哦，小朋友说是灰色的。但你会发现，在天气好的时候，天气晴好的时候呢，大多数我们的天呢都是蓝色的。但是啊，太阳光明明是白色的呀，为什么天空变成了蓝色呢？其实啊哈，我们的太阳呢，它是能够发出五颜六色的光的，红橙黄绿青靛紫，哎，这些光啊就手拉手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呢，就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0: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0: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摆点

0: 围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4: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0: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0: 到空气里面的小分子就像小弹珠一样，蓝色光它最活跃了，最活泼了，被撞得到处乱跑，于是呢整个天空都被蓝色填满了。那红色光最为稳重，跑得最远，所以早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红彤彤的太阳啊。哎，我们下次呢，小朋友在傍晚的时候放学了之后呢，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看看日落哈，告诉爸爸妈妈天是红色的，因为蓝色光在路上玩累了。好，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其中的原理哈。这个天空呈蓝色是因为太阳光和大气层当中的气体分子发生了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叫做锐利散射的光学现象哈。简单来说呢，太阳光是由红橙黄绿氢电子等等不同的颜色的光混合而成的白光。当阳光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呢，它就会与氮气、氧气等等这种微小分子所碰撞。那这些分子呢，对短波长的光，比如说蓝色和紫色，那它的散射能力是更强的。对长波长的光，比如说红色，散射的能力呢，则弱得多。因此呢，蓝色的光被向四面八方散射，布满了整个天空，使我们在任何角度都能够看到蓝光。虽然紫光波长更短，散射更强，但是太阳光当中的紫光含量是比较少的，再加上人眼对蓝光更加的敏感，对紫光不够敏感，所以说我们最终看到的是湛蓝的天空。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虽然说我们看到太阳光好像是白色的，但是它并不是白色的，它是五颜六色的，只是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的颜色是有限的啊。而且呢，它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物理的反应，对吧，它就只能被我们接收到了蓝色和紫色，当然更多的就是蓝色了。而有趣的是，在日出或者是日落的时候呢，阳光斜射穿过更厚的大气层，蓝色光在沿途就被散射殆尽了，只剩下穿透力强的红色和橙色的光。所以说我们经常在傍晚的时候能够看到夕阳西下，看到我们的天空呈现出了非常壮丽的红橙色。 所以我们小朋友们都可以哈，早上的时候早早的看看天空是什么颜色，晚上的时候呢，

今晚啊，看看我们的天空又是什么样、什么颜色的。放下你手中的手机，抬头看看天空，看看自然，看看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吧。

哎，那么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最近一次观察天空是什么时候呢？你们觉得天空漂不漂亮呀？天上都有些什么呢？你们想知道其中的一些原理吗？比如说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今天百灵姐姐就给大家解释了。那天上为什么会有云呢？为什么要下雨呢？为什么要下冰雹、下雪？为什么要打雷？为什么要闪电呢？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些原理呢？我们在十万个为什么当中会陆续的给大家进行解答。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然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百灵姐姐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勇敢？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人。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呢？嗯，不怕黑，打针不哭，或者是像孙悟空那样，什么都不怕。新的一天，这些是勇敢吗？嗯，这些也都很勇敢，很棒，对不对？但是今天呢，百灵姐姐想要告诉你一个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了、难过了、犹豫了，还是选择去做对的事情。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个勇敢的样子。有一天啊，你不小心啪的一下把杯子打碎了，杯子碎了一地，你的心里咚咚咚跳得好快啊，怕妈妈生气，怕被批评。可是你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走过去说，是我打碎的。小朋友你知道吗？这句话很小却很重，不逃跑，不撒谎，不怪别人，这叫责任，这叫勇敢。好，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场景，就是你的朋友对你说，哇，你的新玩具好酷啊，给我玩嘛，我们交换。可是这是你很喜欢的玩具，你还没有玩够呢。这个时候你轻轻说，我现在不想换，以后可以。哇，这句话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盾牌，懂得拒绝不是不礼貌，保护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是勇敢。

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第三个场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和朋友来吵架哈，你的心里很难过，但是还是会躲起来假装没事。可是真正的勇敢是你去找他说，我很难过，我们聊一聊可以吗？面对问题不躲开，哪怕声音很小，哪怕会脸红，敢说真心话就是勇敢。最后一个就是敢说不，哈，这个勇敢呢特别重要，保护自己。如果有大孩子或者是朋友说，来，我们去翻那个围墙，很好玩。你心里觉得，啊，可是那个围墙好危险啊，翻过去会不会摔呀？不可以，我不想去。那你就要说，那不安全，我不去。所以一个人啊，真正的勇敢，不是什么都敢做，而是不该做的事儿，咱就是不做。第五个勇敢就是懂坚持。运动会跑步比赛，你扑通摔倒了，啊，膝盖好疼，摔得红红的。可是你没有停下来，你站起来，一步一步跑到了终点。哪怕最后一名，你战胜了那个想放弃的自己，就是最了不起的勇敢了。第六个勇敢，独立思考。全班同学一起来画一幅画，一个红色的太阳，可是你昨天傍晚看到的太阳是橙色的，像一个大橘子，于是你画了橙色的太阳。和大家的不一样没关系，相信自己的眼睛，

也是勇敢，这就是独立思考的魅力。第七个勇敢，做自己。小朋友，勇敢呢不一定是大声的、厉害的、酷酷的，它也可以是很轻很轻的，是你打碎杯子后的那一句对不起，是你不想交换玩具时的那一句下次吧，是你摔倒后流着泪也要跑完的那一步。勇敢就是你爱自己的方式。今天呢，百灵姐想给我们所有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们一个小小的任务，请你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认认真真的说一句话，今天我比昨天更勇敢了一点点。如果你今天做到了刚才百灵姐姐说的任何一个勇敢，都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记录下来告诉我们哟。勇敢的孩子呀，不是从不害怕，而是心里害怕，脚下还在往前走。所以你是怎样的孩子呢？我想你一定是这样勇敢的孩子吧。所以说，小朋友们记住了吗？我们有很多勇敢的方式，并不是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很厉害，永远都不哭才是勇敢。不逃避责任是勇敢，敢拒绝是勇敢，敢表达是勇敢，敢说不也是勇敢，懂坚持，独立思考更是勇敢，做自己也是勇敢。所以说，小朋友们，从此以后，勇敢就是你爱自己的方式。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成长小贴士。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最后一个环节了，首先来揭晓脑筋急转弯：什么东西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呢？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有没有猜到呢？到底是什么呢？

0: 正确答案是时间。时间就像一辆小火车，呜呜呜的永远向前开，不回头。所以我们每一天呢，都要过得开开心心、认认真真哦。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

0: 和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阳的每一个夏天。
1: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5: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7: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7: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7: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5: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7: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7: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5: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7: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7: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 客运机动车。

0: 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关于几岁带孩子出去旅行才有意义这件事情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位网友叫刘可可，他在网络上发布的一篇文章哈。他说，我小时候呢，我爸带我出去旅游，去的不是什么远地方，就是隔壁城市的公园。我那个时候大概四五岁吧，什么都不懂。我爸指着一座塔说，这是古建筑，几百年的历史了。我问他，几百年是多久啊？他说很久很久。我说比昨天还久吗？他说比昨天久多了。我没再问了，我那个时候只关心塔下面有没有卖棉花糖的。我爸给我买了一个，我吃着棉花糖看塔，塔是什么我不记得了，棉花糖挺好吃的我倒是还记得。我后来问我爸爸，我说哎，爸爸，你带我去看塔我什么都不懂，你不觉得白去了吗？他说不白去，你吃了棉花糖很开心，开心就是意义，不是为了让你记住塔是哪个朝代的，你记住那天很开心就行了。后来我长大了，去过很多地方，有些地方记不住名字了，但记得那天吃了什么，跟谁在一起，天气怎么样，有没有笑，那些事情跟旅游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跟意义有关系。所以孩子几岁带出去旅游才有意义，我想说，你带他出去不是为了让他去记住景点，他自己会记住他想记住的东西，可能是路边的一只猫，可能是酒店大堂里的鱼缸，可能是你给他买的那根冰棍，那些东西不在行程单上，但他记得住。我姐家的孩子三岁的时候呢，带去海边，他不敢踩沙子嫌扎脚，全程让他爸抱着脚不沾地。回来问他海边好玩吗？他说好玩呀。问他玩什么了？他说爸爸抱。他记住的不是海，是爸爸抱他，那就不白去。孩子小的时候呢，你带他出去，累的是你。他可能不记得去了哪儿，但他会记得那种跟爸妈一起在外面过夜的感觉。那种感觉不是教出来的，是住出来的。你带他住一次酒店，他记得房间里有电视机，床很大，窗帘拉上黑黑的，那种黑跟家里的黑不一样，是陌生的黑，陌生的黑里有你在，他就不怕。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出去玩，在酒店半夜醒了，找不到开关，黑漆漆的，我叫了一声爸，他应了一声说我在，我就又睡了。第二天起来，他问我知道开关在哪儿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就在你枕头的旁边。我说哦。后来每次住酒店，我都会先摸一下开关在哪里。孩子太小了，没有认知逻辑，出去玩又累又没有收获。收获不是他记住几个景点，是你跟他一起度过几天。这几天里，你们一起吃早饭，一起等车，一起看一个他看不懂的塔。他看着塔，你看着他。他看着塔的时候，塔不重要。他看着塔的时候，你在旁边。他知道你在旁边，那个知道就是收获。他以后长大了可能会忘记那座塔，但他会记得有一个下午太阳很大，他站在塔下面，手里拿着棉花糖，旁边站着一个人，那个人没催他走，没问他记住了没有，就是站着等他吃完那根棉花糖，那就

这意义不是几岁的问题，是你站不站在旁边的问题。你站在旁边，他几岁都有意义。你不站在旁边，他十八岁去了巴黎，回来也是一本照片，翻完就忘了。他说，我爸那天在塔下面站了很久，等我吃完棉花糖，等我抬头看他，等我说走吧，他说好，没说你记住了吗？没说这塔有几百年历史，你知道吗？没说我带你出来一趟不容易，他只说好。那个好我记了很久，比塔久。其实看完了这个朋友发在网络上的这篇文章之后哈，让我觉得其实恰恰说明了孩子太小的时候更加有意义的是父母的陪伴，而不是旅游本身。就是可能你带他出去旅行，他你去哪里旅行看一些什么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父母陪在身边。但是因为日子呢每天都是重复的，所以说我们可能可以去换一下环境，制造一些惊喜，所以需要一些旅行，需要一些这种旅行的过程。哎，平时呢我都是在我的家附近玩，我爸妈都是在家里面陪我。哎，这几天呢我们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了一个新的我没有见过的地方，看了一些全新的我认知里面没有的东西，那这个呢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可能小时候父母带我们去出门其实有很多次了，但大多数呢可能都是在自己的城市。在自己的城市其实能够留下更深的印象吗？但是出去旅行可能都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

0: 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

0: 习近平主席接受十八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十一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

0: 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1: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0: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2: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0: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3: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4: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5: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7: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6: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8: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9: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0: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1: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2: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3: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4: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
0: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5: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6: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所以我们就一敲这锣以后，大伙就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0: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玄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7: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0: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8: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9: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4: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5: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21: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0: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

0: 因为室友那个事故，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1: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2: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

0: 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开展有关活动，合理合法。

0: 不容置摘。中国在南海的权力更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交通部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尽管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位于阿曼沿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双向通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堪忧。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半岛南部、江苏西部和北部、安徽大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从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这句在国内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语音呢，如今成了海外网友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美国的博主呢，把中国电动三轮车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岳父，能够轰动整个社区。马德里老城的游客租一辆电三轮逛皇宫，价格比出租车还要高，但是却一

0: 和篮球。从东南亚的货运街巷到北美的家庭农场，从欧洲的休闲观光到非洲的短途通勤，我们俗称三蹦子的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土味代步工具逆袭成为全球流行的出行单品。那爆火的短视频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增长啊。2026年一季度，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出口量同比暴涨超过68%，核心产区的出口额近乎翻啊。那这股热潮究竟是网红流量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制造出海的必然结果呢？中国短途出行产品要在全球市场长期立足，底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拆解这股出海的热潮。一位是连续多年领跑全球电动两轮车销量，国内休闲电动三轮车头部品牌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深耕海外产品技术研发的方新宝先生。新宝好。
1: 大家好，
0: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三蹦子的故事啊。那另外一边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啊。赵晨好。
2: 主持人好，方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新宝啊，就是站在企业一线的视角啊，这波三蹦子在海外社交平台集中走红，你们收到的最直观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什么呢？
1: 最直观的反馈吧，这个三轮这个品类啊，无论从这个咨询量以及我们的一些意向订单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长。不像以前啊，我们信息比较零散，最近通过视频的这个曝光啊，我们一些咨询量明显的在增长，尤其是欧美市场。那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比较深的呢，我们在线上增长的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试骑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于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啊，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啊，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一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接受度的认可度啊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0: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三轮的海外破圈？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看很多小对，
0: 在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就是成洋玩意儿了。
2: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火的短视频啊，让我们觉得它玩具化了，这样一下它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它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呢、还是我们的标识啊，我觉得是共同作用啊，其实是打造出来的这次的破圈。我觉得首先说咱们产品力啊，本身来讲呢，应该按照咱们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吧，去年呢，我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它同比增长80%，欧美市场呢也翻倍了。这个其实正好呼应了方总刚才说的哈，这我们咨询量啊、订单量它是双向的这个上涨式的奔赴。但是呢现在其实可以说啊，传播对于这次破圈来说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其实就是一个叫文化反差感，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我们这儿感觉大家有点土哎，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土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消费者眼里头反而变成了一种啊顺口溜一样的广告语啊，这个非常非常有特点。从我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提示音我都听了快至少20年吧，反而现在呢它成了一个具有辨识度的，我觉得叫中国符号吧。这十几亿的播放量，我觉得就是全球宣传一个最好的结论。其实也可以从这次电三轮的这个出海破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打的这个功能价值啊，甚至是性价比，到最后呢，可能大家并没有记住这个品牌，反而还是通过文化的这个输出，让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记住了。

0: 是我一直记得啊，就是前2年看到一个新闻，说纽约市啊开始使用电动三轮车作为这个快递投送的工具，当时还搞了一个剪彩仪式。一问他那个车的单价贵得令人啧舌啊，这可能也是就是我们中国电动三轮车出海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而且刚才赵晨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陌生感，就明明是我们身边这么熟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它到了北美农场，它是拉货的，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到了欧洲的老城，它拿来观光；到了东南亚，它跑运输。哎，不同市场的使用场景差异非常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金宝啊，咱们在做这个海外产品研发的时候，会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技术适配啊？有哪些巧思去适配不同区域的需求？
1: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确确实实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它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链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实地去调研，把产品精准的匹配到我们的人群上面去，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比方说，你像我们做这个北美市场，它可能主要以农场啊、这种货运运输啊、货物的这种搬运为主，啊，那我们重点呢，可能在整车的这些动力、里程、承重性、载货的空间这些功能上，我们去思考。那比如像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聚焦一些老城的观光，也偏休闲一点，侧重于像减震啊、坐垫啊这种从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对吧？甚至在车身的这个外形上，哎，我们也要融入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让用户啊骑车有一种轻奢的这种出行体验。你像东南亚又不一样，刚才主持人也在说啊，它主要用于载客啊，而且它是高频次啊，它可能是一个拿来做生计的一个工具，它的气候呢又比较高温多雨啊，又是沿海地区，那我们会可能会在这些防晒啊、防雨啊、防腐蚀啊，怎么提升这些耐用性上，我们会做很多的优化和思考，适配不同的环境，来达到我们产品的适配性。
0: 现在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造型啊、功能啊，就是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或者说和你的这个生活场景差异比较大。但是我真的有看到过，现在有那种电助力三轮车带有轻越野功能的啊。我都想象不到这样的这个三轮车给它这么强大的越野功能有什么用啊？所以想问一下赵晨啊，你看其实我们全球做短途交通工具的品牌有很多，有很多海外的大品牌也有在做这种类型的产品，但是偏偏是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我们俗称三蹦子，快速席卷这么多的市场，那你觉得我们的品牌在这个赛道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是什么呢？
2: 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啊，就是为什么三轮车要能越野？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咱们国家电动三轮车，我觉得能够去在全球市场快速适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市场足够复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电动三轮车在农村是拉货用的，那在城市的我们就非常小的这个城市毛细血管的运输里边，它又需要来送快递。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整个快递行业发展那么快，各种各样的车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我们所适应的这种场景，放到全球应该都是最复杂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端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光产品力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因为光东西好，断货了怎么办？哈，缺货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全球其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在当下。事实上呢，可以说中国应该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电动三轮车产业链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100%都是我们自己的哈。从电池啊、电机，包括我们的车架啊，包括现在这个我们以前觉得经常卡我们脖子技术的螺丝啊，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100%的国产化了。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

0: 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区的底商里边，都能看到1到2家，甚至3到4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儿啊，或者说这个4S 小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2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50%，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发布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啊，据说最快的情况下，行业头部的企业2个月就能够把方案做出样车来，
1: 这
0: 方不
1: 个
0: 方？
1: 能不能在青宝这边验证一下？
2: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升级，怎样做得更快？
0: 是哈、啊，
1: 好，
0: 对，刚才方总说到一个点啊，就是一地一测，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产业链敏捷开发的这个能力，快速去适应当地的这个场景化开发。这个如果说不是站在产业链的这个掌控者的角度，其实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么快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二个能力吧，是来自于我们产业链的这个整体协同效率的优势。第三个，这个一定是面向 C 端最有利的，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哈。事实上呢，这个高性价比一直是我觉得我们一个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的竞争力。我们拿欧洲举例子吧，欧洲本土的同规格的这种电三轮，好的能卖到上万欧元啊，咱们可能大概1/3的价格吧，啊，甚至1/5价格就能买到，而且呢，我们的售后啊，我们在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嘛？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文化反差感带来的传播效应？会不会在产品设计或者品牌运营上专门针对这个符号去做一些动作？
2: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这次的出圈呢，虽然好像是一次偶然，但是或许呢，它也是一次必然。比如说从中文到这，请注意这个提示音，它很浓的这种中国特色，它和原有的这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很机械的这些交通工具吧，它形成了很强的一些反差，也很有趣味性。正因为有这种很强的反差，反而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传播，这也给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借鉴。我们后期的产品的打造上，肯定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出行工具，也一定会在如何在一些文化融入上，或者说一些产品的特性上来进行嫁接。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一定对我们品牌的海外传播能够更好的敲开门槛。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这种比较好的元素啊，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呢也在深挖，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搭载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语音包，或者更具实用性的功能包，这些我们也都在探索。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场景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啊，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1: 同样一台车哈，在发展中国家呢，它是生计，它是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到了发达国家，又成了休闲的单品。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分化非常明显。哎，赵晨觉得这背后反映了全球短途出行怎样的一个不同的趋势呢？
0: 这个短途出行啊，其实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 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可以说没有上来就去为短途去定制，因为这短途出行在全球发生的需求在中国早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在全面推动一个叫机动化升级啊。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人口密度比较高，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人力车啊，燃油摩托还是占据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两个啊现有的这种交通工具基本上换成电动车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本身来讲人均 GDP 啊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其实还是不能买得起太贵的，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便宜啊，耐磨耐造啊，不太容易坏，不但能拉多，还能拉着很多东西还能跑。这个实际上可以说这个需求在咱们国家可能很多年前就是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我们的电三轮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呢，事实上呢，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短途出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的功能很复合。还有一个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跟文化发展相关的，是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这个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啊，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它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洲啊、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啊，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临的就是汽车越多越堵车。所以很多城市它提出来了这个大家少开汽车，甚至是变成了反汽车化的一种潮流。那么再加上环保，那大家其实势必就要去选择在这个潮流下的新型休闲代步工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可能在西班牙，对吧？啊，我们的这个小电三轮就变成了旅游观光的工具了，有点像咱们现在在旅游景区里边看到的这种电动观光车一样哈。事实上呢，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早就已经，它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休闲代步和观光的需求了。我们在很多老年群体里边就已经看到他们就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市场其实东西方是很割裂的，曾经是很割裂的。我们针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就得做两套产品。这是国外的公司在研发上以及在场景化的这个投入上根本跟我们比不了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哈。但咱们基本上具有全套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刚才说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啊，全能向上和向下的这个覆盖，可以说基本上东南亚现在已经遍地可见我们的快递的三轮的这个技术了。那同时呢，在现有的这个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改款和外观的这种更新，就能够匹配到这些发达的国家基于休闲代步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像西方国家那样围绕着某一个单品去不计代价的新投入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过去非常坚守的核心竞争力做了小的这种升级，其实就快速的适应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不同区域的需求分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
1: 就像赵晨所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这个三轮车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效果。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好像有点年轻化的倾向了，因为我真的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小姑娘买个老头乐，然后把它装修得粉粉嫩嫩的，而且现在好像装修老头乐也会成为一个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就是他有卖那种专门适配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坐垫呀、窗帘啊、套件，对，有套装修套件，这个新宝知道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海外的使用场景又反哺到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样？
2: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啊，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 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啊，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啊。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啊，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人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轮做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这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方在销售的网络啊，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啊，当然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增长200%。像目前我们这些欧美啊、东南亚以及中东啊，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两轮形成一种互补，是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关系吧。
3: 嗯，替你们高兴哈，感谢两位的分享。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总有消退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的长期壁垒，还有就是中国出行方案在全球的未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上半场我们聊的是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火，那么下半场我们更关心火了之后怎么走得更远啊。当前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扎堆出海，当流量红利逐步回归常态，中国的电动三轮车要么在全球市场真正站稳脚跟，要么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要迈过哪些门槛，又该建立怎样的长期护城河呢？我们继续跟今天的两位嘉宾好好聊聊了。 两位嘉宾是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方金宝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

0: 赵晨，下半场的第一个问题问给赵晨老师哈，就是现在这个国内大量的电动三轮车的企业都在加速出海，不少人会担心啊，它会不会把国内的这种低价内卷也带到海外市场？那在你看来，当前这个赛道出海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呢？
1: 这个确实是一个现在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可以说低价的这个竞争吧，现在其实呢，在整个我们企业出海的这个大潮中吧，除了大厂呢，还有很多新兴的小品牌以及他们背后的小厂，有的可能不是品牌，甚至是产能出海，也有很多种业态哈。目前其实已经在部分区域出现了这种靠低价抢订单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行业出海，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发展阶段的话呢，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来讲，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实际上呢，可能在当下面对的全球的这个政策呀，和出海的这个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挑战以外的这些限制下呢，可能这个现象持续不了太久啊。因为现在的海外市场呢，跟过去我们其他产业早年出海时候遇到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呀，叫世界是平的哈。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啊，一些政策条款，那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很快的去借鉴啊。所以呢，这个合规门槛和合规的速度比以前快且高了很多。比如说欧盟吧，就有这个 E-mark 的认证。每个国家啊，每个大的区域其实都有自己的上路规则啊，包括像中东啊、东南亚呀，它都不一样。但基本上大家有个共识啊，就是你这个质量不过关的这种劣质的低价车啊，可能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市场吧，你连认证都过不了。所以说即便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去了，被清退就是很迟早的事情。所以从中长期来看，这个行业不太会形成长期的这种恶性内卷啊。不过呢，现在来讲呢，可以说现在所有出海的企业还是面对一个共同的挑战吧。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合规。刚才我们说了哈，电动车呢，它其实不像汽车啊，在全球的各个行业，它的标准是类似的。而这个电动三轮车，它本身来讲，这每个国家的标准化呢，都是特别碎片的，都非常非常的本地化。而且啊，这些国家不同的这个认证费用也不一样，小国家的认证费呢几十万，大国家的成百上千哈，这种认证费都有。根据你出海的这个品种和品类。这种认证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说啊，有可能带低价去走向国外的这种小厂来说，它肯定是扛不住的啊。我们都知道合规的门槛首先卡住的就是这样的小企业，头部企业它其实是能够顺利的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门槛的。第二点呢是认知啊，这个认知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头就聊到了哈，这个倒车请注意，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认知门槛。它很多国外的消费者啊，在可以说去年以前吧，还都觉得中国产品就是比较低端啊，比较便宜，一看没有品牌呀 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还是说到今天这个网红破圈，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讲呢，还只是打开了一定的知名度啊，并没有让大家对于我们的品牌形成一个中长期的深度的记忆。但恰恰呢，我们在一个新的车型上下足了功夫，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品牌和这个车型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记忆。所以这个认知门槛我觉得一旦突破了，可能这个品类就是你的了啊。我们在很多行业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尤其是在消费品行业啊，你是第一个做这个品类的，那可能你的品牌名称就变成这个品类名称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啊。第三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刚才主持人和方总都提到了，就是服务啊，这本地化运营的坑其实是很深的。最早啊，这个我们销售都是通过经销商啊，这个把车卖给经销商就行了啊，经销商让我发点什么配件我就发什么配件啊，让我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无论是翻译啊、语言啊，很多东西我都是被动接招的。而实际上现在这个本地化的运营比过去的要求可高很多啊，我们得把我们国内的非常成功的这个完整的经验呀，整个做成手册和体系输出给海外的这个经销商，才能够去让他应对他很多根本就没有见过的问题。如果这个服务跟不上，其实口碑崩的是非常快的，尤其是这个电动两轮车和三轮车，即便不是产品问题啊，他在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路况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的剐蹭的事故率都是非常高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对于整个售后的要求和服务一定程度上比汽车还要高，因为它的太高频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也挺认同啊，这个大企业还是要

0: 计划的布局，跟我们说说吧。
1: 赵老师所说啊，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认为是一个产品出海，我们把它理解成可能是一个贸易行动，就是我们认为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啊。因此呢，我们很早以前吧，我们已经在叫布局，我们就是不是单纯的产品出海，一定是一个深耕本土化的这么一个这个市场拓展策略。如果你不走这一步，你的服务没法做啊，因为太远。最关键一点什么呢？很多海外他对这个品类呢还比较陌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保养，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维修。所以说我们需要很多的深入的工作到深入到这个本地化去，可能跟着他一起，怎么去布局这个服务点，怎么去做好服务，对吧？因此呢，我们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已经在越南啊、印尼啊、泰国啊、墨西哥啊，甚至巴西，我们都已经建了一些生产基地。个别地方没有基地呢，我们已经在布局设立本土化公司，来建立这种仓储中心。正如这个赵老师所说啊，即使我们现在可能一些条件，还不具备我们去建基地，但是我们的服务啊，我们的这个运营能力，必须要跟上。但我们三鹿也一样，也算是借鉴了我们一些两轮的一些经验，把我们这些经验很快的复制到我们这些市场策略上，来承接我们海外的一些需求，实现我们的一些增长。还有一个这个渠道端，因为我们这个两轮这么多年的深耕吧，应该有2000多家的这么一个服务终端，所以说在这个服务终端里面，三轮车的进入，它是一种补充。只是补充了我们一些场景化，再结合我们两轮的一些本土化的一些经验，把事情做深，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产品出海。坦白说，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倒车请注意啊，也确实让我们更有信心的让产品走到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些用户面前。这个未来呢，我们肯定是持续的在投入研发，全流程的去做我们的一些品控，因为本身我们也算是全球这个第一吧。利用这种背书，我们在三轮上也是做这种长期的这种全流程的品控。作为我们整个三轮品牌的一些背书，当然了，线上这波流量我们也是要持续的去抓的。总而言之吧，我们不是单纯的贸易，对吧？我们要把本地化的运营能力、本地化的服务能力，甚至基地，以这种深耕的思维去拓展海外的一些品牌和渠道。
2: 寻宝说到了从卖产品到建工厂再到这个大生态做本地化运营啊，赵晨本身关注了很多的出海企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甚至是交流啊。那你来支支招哈，你觉得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的过程当中，企业它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核心壁垒，才能够有助于它日后比如说建立一个长期的品牌优势呢？
3: 哎，这个还真是，我们其实也观察过非常多的在海外可以说建全产业链的产业。早年其实投资失败的情况也出现了很多，当然现在啊，我们很多行业的经验和行业的这个排头兵，大家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经验，我就可以跨行去借鉴一下啊。我们先说难点啊，刚才我们只是说到这个整套的产业链服务体系，都输出，其实这里边还出现了一个本地化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硬件啊，兵强马壮的放在那儿去了啊，看起来很好，可实际上要把这些硬件运转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举个例子啊，像中东地区，它的整个劳工规则呀，啊，这个节假日啊，放假呀，每天的一些习俗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他们本身对于环保的要求现在都可能是世界 top 三级别的，还有税务体系啊，咱们国家就有企业可能在这个印度啊这些国家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建厂，也有非常好的收入，结果可能因为这个税务体系啊和这个国际贸易的一些政策不熟悉啊，所以造成了非常多的利润损失，包括这个很多文化差异，有些时候可能会在用工上出现很大的难题，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可能看起来工厂跟中国没什么区别，可是工人的效率比我们低很多啊！这些情况其实是很多行业已经都遇到了，所以呢，这个本地化的复杂度啊，我觉得是我们可能第一个要去克服的点啊，尤其是这个在很多借鉴了西方国家经验的这个国家或者说目的地吧，它的工会规则是非常复杂的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要去提前啊，通过这个专业的。比如说法务人员呐，专业的这种会计师啊，甚至是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出海的很多这个先进企业，大家可以多去交流哈。最终事实上呢，我们还是要去搭建一个我们本土的领导，以及目的地国的人员构成的一个跨国团队啊。事实上，只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才能够既适应当地的这个复杂度啊，又能够把我们先进的这种管理经验，和这种推动效率的方法。能够去付诸于实践。第二啊，就是这标准，标准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话语权。 我们可以。

0: 可以看到，这个早年啊，咱们在汽车行业啊，我们最早用的标准是欧盟的标准，对吧？我们一说就是欧几欧几啊，后来变成了国几国几，相当于我们的标准已经开始就是不断的匹配世界的这个标准，同时甚至很多细分的这些标准已经超过了啊国际的标准啊，所以我们才有了很多啊创新的这些产品出来哈。可以说电动两轮车或者电动三轮车，或者我们把全球电动车吧都包含在内。其实现在的很多规则啊，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目的地国，还有欧美制定的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标准，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参与到这些标准的制定里边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的这个头部企业，每年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去参加国际的大展。这个大展呢，其实不是像我们看到的纯量肌肉哈，因为产品力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是肌肉，但实际上这个还有很大的隐形的竞争力是来自于我们在用更好的技术和更好的服务体系呢，去推动各种各样的标准啊，这个标准的上限可以做得很高啊，当然这个标准其实如果是我们推动的，就会成为保护我们产业在全球发展以及销售的一个很好的护城河。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第二个这个核心的难点，当然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突破的，就是去建立一个标准。我们最终还是要从参与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慢慢慢慢的去变成制定这个新生态、新业态、新产品生态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制定者。
1: 这个标准在参与制定之前呢，咱们得先合规啊。其实，刚才赵晨也提到了，海外各个市场的合规标准的差异很大。就这些合规的要求，给新宝的企业的技术研发带来了哪些实际上的难题？是怎么应对的呢？
2: 我们公司呢内部有一个叫强规定吧，就产品合规是我们的刚性指标。这个虽然说这个也比较烧钱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投入的。要说问题吧，法规的难与易呢，倒不是我们觉得最难的地方。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我们也确实碰到过啊。某些国家，它的法规是在变动的。这个前半年很
1: 稳定，
2: 哎，对，
1: 朝令夕改。
2: 是的，可能上半年和下半年它法规不一样，哎，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头疼的地方啊。这个也是我本人最关注的一个点，我们会持续的会有团队会关注海外的这种法规的变化。就拿我们三轮为例吧。你像欧盟，它有那种，时速在25公里的，它有要求时速是35公里的，也就是25以上的。像巴西这些地方，它也在用欧盟的这些标准，但是它在某些零部件上，它还要有它的特定的、很专属的一些要求。那这就需要我们要去提前的去思考、去获取，还要去解读，甚至有些法规了，我们还去做解读，因为它可能我们理解的语言啊，可能不太一样，我们还要去解读。总而言之吧，首先我们永远是标准前置，我们会有一些团队专门的去洞察研究解读啊，让产品合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坚持品质第一，因为很多标准啊它做不到可能一致性，如果还要保证这种标准的一致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去值得去思考的，而且要做到动态刷新，主动的去把控这种标准的变化，才能够做到实际的去把标准合规落到实处。
1: 这个新宝刚刚聊到的可能才是中国品牌出海真正头疼的、真正需要面对的、真正啃硬骨头的地方啊。好的，这个回望中国制造业出海啊，我们聊过家电跟赵晨，我们聊过手机，它都是走过了从代工到品牌、从低端到高端的一个完整的路径啊。那对比这些前辈的赛道，赵晨觉得电动三轮车出海目前处在哪个阶段？未来大概率会走上怎样的一个发展曲线呢？
0: 这还真是个好问题啊。其实我们从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的一开始，我觉得就已经大概知道我们在哪个阶段了，因为我们在聊的更多是品牌的事情啊。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话题的背景展开的这个阶段，就是电动三轮车啊现在正在走向一个从产品力向品牌力过渡的一个临界点啊，否则它不会全球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话题的讨论啊。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如果说要跟家电和手机比的话呢，那么我们家电出海的，尤其是以白电吧，白电出海的一个这个元年啊，这个多品牌吧，应该是在2000年的前后，那么手机呢，应该是2010年前后，所以我们相当于在这两个行业的这两个阶段吧。如果说未来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会比这两个行业还要发展快一些，因为我们首先啊，这个电动三轮车呢，它其实相比较家电和手机呢，我们自己在定义这个行业， 这样说大家很好理解，对吧？因为这玩意儿国外它几乎没有，有其实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呢，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呢又非常明显，上限也很明显啊。我们的价格优势并不是说一定便宜啊，是我们的价格带足够宽，只差全球用户对于我们的品牌再多一些像今天这样的这种热点事件的讨论了。我觉得未来呢，刚才为什么说快哈？首先，其实我们在电动三轮车这个领域呢，我们的供应链的完整度是比刚才前两个行业要高的。我们都知道，家电行业无论是空调啊，还是这个就以白色家电为主吧，它最早出海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核心的零部件，这个关键件还是要依赖进口的，尤其手机啊。别看我们现在手机行业出海量很大，其实里头还依然有好几个核心的这个组成部分还是啊依赖全球供应链的，比如说存储，还有这个 GPU 啊，都还是需要全球的供应链去支持的。但是国产电动三轮车几乎是没有依赖的，所以实际上这个供应链基础可比这两个行业好很多，可以直接出海。第二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看到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对比家电行业的2000年和手机行业的2010年，现在当下的社交平台的传播效率可比那个时候又丰富且高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像我们中国这几个头部的白色家电行业出海，几乎得花了20年到30年的时间才建立了全球对这个品牌的认知，而且他们为了破圈，为了打破这个价格带，还创造了非常多的子品牌啊，在这些子品牌的品牌营销上打了非常非常这个大的广告，花了很多钱。而现在呢，大家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电动三轮车行业，我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策划就红了啊，这种靠网红破圈的这种小概率事件，在当下这样一个巨量的这个流量的背景下，它可能就会经常出现。可能我们比家电手机品牌相比较，他们用可能20年到30年建立一个认知，我们可能5年就能够让全球用户啊记住咱们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主持人也说啊，它会走出一个怎么样的曲线，我觉得这个曲线可能还挺难预测的，肯定是正向往上走啊，但实际上呢，行业分化会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头部品牌建立的领先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我觉得小厂可能如果不跟着行业的标准走，这个被淘汰是很快的。行业呢应该还是能够容纳几个吧，这全球知名的中国的三轮车品牌，然后去在整个市场上去展现自己的。
1: 嗯，好的。其实站在这个企业长期规划的角度啊，那接下来在海外的三轮车业务上，技术研发市场布局的重点会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出更高的一个溢价，或者说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布局？
2: 肯定会的啊。在海外三轮呢，肯定是坚持高端化。这类高端化呢，肯定不是单纯的价格高啊，而是让产品更智能啊，更安全，更耐用啊，以这种高端来指我们就海外用户的这个心中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说呢，我们一定是围绕着产品的差异化去精耕细琢，让市场清晰化的去运营的一个这么一个发展思路。当然我们也不只针对欧美市场啊，我们也会在全球的各个区域全面的落地我们的差异化场景化，这也是我们始终多年来的一些产品开发理念。你像我们目前已经布局了，比如说休闲家用啊，是主打安全舒适颜值，我们也布局了货运系列，我们的理念可能是扎实耐用载重续航啊，能够做到多拉快跑。那么未来一定会深入更多的场景，因为市场是变化的，对吧？我们一定会在一些新的领域上去做一些探索。你比如说一些这个移动餐车、市级摆摊车等等啊，这些跟场景相匹配的相关的这些产品，我们都会去做精益化的思考，来补齐我们未被满足的一些场景化。那么在技术这个研发层面呢，我们多年来一直以坚持以用户为中心。那么怎么以就是呢，一定要在技术上还要做很强的突破。因为全球刚才上面也提到的，全球它的整个不论从文化啊，还有它的气候包括法规啊，都是有不同变化的。那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些寒冷天气，这个炎热环境啊，比如前段时间我们碰到中东啊，它的室外温度都非常高。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动力电池上不做突破的话，其实很难适应他们的。那因此你像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些钠离子电池，因为钠电池它具有很强的耐寒耐高温的这么一个特性，然后我可能就会 陆陆续续的应用到我们的海外的产品。

0: 所以说，我们一定会在产品的细分赛道上，我们还要深挖。刚才也提到，我们一定要深挖这些不同需求的场景。
1: 非常的期待哈。那最后呢，请赵晨站在一个产业观察者的角度总结，以三蹦子为代表的中国短途出行产品集体出海，最终会给全球的出行产业，还有我们中国制造的全球形象带来一个怎样的改变和影响？
2: 我觉得大概有2点吧。首先啊，我觉得对于全球出行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全球的福利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把短途出行啊这个电动化的门槛呢降下来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抱更多的消费者啊，然后来去选择我们的行业和我们行业的产品。以前呢，这个电动化呢其实是发达国家的一个专利。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把同样的这个专利对应的水平呢，价格降到了大众能够接受的区间。我觉得这就是行业的发展能够去普惠啊，全球的这个消费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遇啊，也是这样一份担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啊，相当于是对全球用户的一个大福利。第二呢，我觉得从整个中国制造的形象来讲吧，为什么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产品力和这个品牌力的问题，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卖产品，大家会觉得我们就是一个贸易商啊，我们之间就是一个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好像呢太简单了，甚至有一些冰冷啊。那我们其实，在整个品牌力的建设的过程中，一旦把我们的服务网络建立起来，我们的品牌其实就会有温度。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啊这次给全球行业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以前好像就是卖东西的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我们随着更多的这种电子产品啊，更复杂的这种机电型的产品出海的过程中，那对于售后啊，对于这个教育用户啊，对于这个不断的去适应消费者的场景化的啊细分需求的变化，我们必须需要具备温度，具备沟通啊，具备这种近距离的啊这种交流，这才是我觉得一个品牌化的最好的内核啊，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而且同时这种亲近感还带有咱们自己的文化破圈的符号，对吧？老外并不觉得这个符号很奇怪，反而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的产品力中多了温度感啊，这个温度感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体感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得坚持我们在国内做好品质，才能够把这样好的品质呢带到海外去。坚持这个长期主义啊，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短途出行产品啊，还是短途出行产品未来能够衍生的各种各样新的产品，我觉得都会像现在我们在海外能够看到的这些啊无人机啊、智能手机的这些相对成熟的行业一样。中国的短途出行产品也会成为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一张全新的有代表的名片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啊！一句"倒车请注意"，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产品的实用和趣味。而热度背后呢，是中国制造业从成本优势到技术优势，从单品出口到生态输出的扎实升级。流量只是敲门砖，但是过硬的品质、贴合需求的技术，还有扎根当地的运营能力，才是走得稳、走得远的底气。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出行方案，真正驶入全球用户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制造一张鲜活的新的名片。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产业兴则城市兴，服务优则发展快。在资阳全力打造六加四重点产业赛道的征途中，资阳国资国企通过资本招商、技术赋能、要素保障与数字驱动，构建起从研发孵化、落地建设到投产运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以国企担当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为资阳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近日，记者走进四川易行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厂房，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映入眼帘。当天，资阳港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服务部成员刘颖走进车间，和易行时代综合管理部部长刘燕交流起当前的生产进度和新一批订单的物流需求。他手中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企业反馈的信息。这样的入企服务场景对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的工作人员来说已成为常态。
3: 在前期各部门信息沟通不畅，部分企业存在资金紧张等不利条件下，港投产业公司运营服务部卯足干劲，通过各种举措帮助四川易行等多家企业顺利投产，为资阳临空经济区智能制造产业集聚、资阳市工业强势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2: 企业正式投产后，由于产品研发和性能检测存在严苛的专业标准，易行时代急需配套专用测试场地，于是企业申请在园区内建设一处用于两轮车性能测试的涉水路面。接到企业申请后，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积极对接，在确认方案可行后，高效推进特种测试路面施工建设，快速交付合格试验场地。在解决企业用人需求方面，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同样提前做好功课。港投产业主动联系本地及周边学校资源，在清泉标准化厂房挂牌人才培养基地、实习实训基地等，搭建起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与此同时，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在资阳临空经济区清泉智能制造产业园创新设置政务服务站，为园区企业及职工提供前端代办加后台快办的集成式贴心服务，真正实现园区式园区办的目标。
4: 依托港投集团运营部在物流配套、实验场地建设、市场业务拓展以及园区综合服务等多维度的鼎力相助，有效地化解企业落地投产全流程的各项堵点难点，助力公司平稳运营、稳步发展。
2: 国企服务团队与企业并肩前行的身影，正成为资阳智能制造产业蓬勃发展最生动的注脚。随着更多像易行时代这样的优质企业在此扎根成长，资阳的产业集聚效应将持续显现，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5: 近期资阳持续高温，火灾风险显著升高，为消除火灾隐患，筑牢园区安全防线，资阳高新消防救援大队行政执法人员来到位于浙粤产业园区的四川明基森威玻璃有限公司，对一处违规建筑依法进行了查封。
6: 当天下午4:30，执法人员抵达现场，记者看到在该公司厂房西南侧外违规搭建了一排板房，内部被分隔为办公室和员工值班休息室。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该板房建筑面积共441平方米，均为地上一层民用建筑，用于日常办公和员工值班休息。厂房本身虽按规定配备了干粉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和室内消火栓等设施，但这排紧贴厂房而建的板房却成了潜伏在高温之下的消防安全定时炸弹。
7: 我们把夹心板抠出来进行现场进行点火实验。来，这个温度有点高。好，这个易燃的夹心板点了过后，它迅速燃烧，形成大量的黑色烟雾和滴落物，燃烧速度比较快。
6: 据悉， 这处板房采用的是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耐火等级远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尤其在当前高温天气下，危险性进一步加大。
7: 这个玻璃厂三号车间旁的这个办公室和员工这个值班休息室进行的查封，现在开始。
6: 在宣读查封决定并履行完相关法律手续后，执法人员在采用易燃夹心泡沫彩钢板搭建的办公室和员工值班休息室上张贴了封条，对该违规建筑区域依法予以临时查封并限期整改。
7: 在整改期间，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这边的这个值班休息室也好，我们这个办公室一块的安全。
6: 企业负责人现场表示，将立即配合整改，尽快拆除违规建筑，并妥善安排员工的办公和值班休息问题，绝不心存侥幸。面对近期持续的高温考验，资阳消防将继续加大对辖区九小场所及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的排查力度，对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消防设施缺失等隐患零容忍，全力遏制火灾事故发生，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近日，高新区2026年非公企业党建指导员培训班开班，全区35名党建指导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围绕党建指导员实践与探索非公党建工作实务进行了专题辅导。高新区总工会、团工委、妇联开展群团组织建设业务辅导，并设置答疑环节，帮助参训人员梳理工作思路，破解实践难题，为下沉企业开展指导夯实了基础。会议指出，选派党建指导员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关键举措，是赋能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回应企业期盼的现实需要。全体党建指导员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架好政企连心桥，以党建为纽带，为企业聚合力、链资源。要聚焦扩覆盖、强队伍、促融合、严制度四项重点任务，精准发力，务求实效。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坚决杜绝吃拿卡要、形式主义和浮于表面的走访调研，立足行业主管部门职能优势，真正把服务做到企业急需处，真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安岳县两板桥镇沙坝村四川同姓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工人分工协作赶制生产订单，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生产图景。
6: 据了解，该企业是当地本土加工企业，主营汽车牛皮坐垫等汽配产品加工生产，企业扎根乡村，深耕本土，始终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有效破解群众外出务工远、本地就业难的问题。当前企业市场订单充足，产能稳步提升，生产规模持续扩大，用工缺口不断增加，急需吸纳本地劳动力补充产能。
8: 眼下我们厂订单充足，生产任务饱满，但现有工人缺口较大，正面向周边乡镇大量招人。我们是按计件包吃包住，一般一个月还是可以拿到4000左右，既能按月拿到稳定收入，也能兼顾老人孩子，照料自家农活。
6: 本土小微产业是乡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该企业通过吸纳本地村民就近稳岗，留住乡村青壮年劳动力，让群众实现就地就业、居家增收。下一步，两板桥镇将持续培育壮大本土特色小微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提质、就地就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田间地头机器轰鸣与人工点豆的场景相互交织，静坐大豆与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同步推进，稳粮增豆的农忙画卷正渐次铺展。截至目前，乐至县23.1万亩大豆播种已近尾声。
2: 近日，记者走进龙门镇金谷村耕耘土地专业合作社的坡地里，看到负责人姚红兵正驾驶大豆播种机匀速前行，开沟下种覆土一气呵成。
9: 今天我们大豆种了140亩，全部用机播，大约现在种了40亩左右，可能大概还要3天左右才种的。
2: 在三杯亚村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区，近20名务工村民扛着锄头，提着豆种，打窝、点豆、覆土，动作利落而熟练。
10: 我们三杯亚村集体整合村民的土地近50亩，连续10年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为附近村民提供了近20个就业岗位。
2: 随着大豆播种收尾，全县的农技服务正接力跟上。
11: 2026年，全县计划种植大豆面积23.1万亩，其中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9.5万亩。目前大豆播种工作已接近尾声，后续将持续加强大豆田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切实保障大豆提质增效。

0: 近日，网友在资关关注视频号留言反映，雁江区青年动享公园常有养宠人士携犬只入园玩耍，公园草坪自发成为遛狗聚集地，给前来休闲健身的市民带来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在公园内加装围栏，实现人宠活动分区隔离。近日，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一起来看报道。
1: 青年动享公园位于铜车马街成渝铁路线下方，是2024年底建成投用的口袋公园，总占地约7000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以市民口中俗称的花房子为界，公园右侧配备有半篮球场、健身器材、休憩座椅等设施，是周边居民日常休闲健身的主要场所。而公园左侧沿成渝铁路线纵向延伸的阳光草坪，因位置僻静

0: 人流较少，逐渐成为养宠人士自发遛狗的聚集地。近日傍晚，记者在公园内看到，不少养宠人士自带折叠椅在草坪上休憩，十余条犬只在一旁追逐玩耍，其中以中大型犬居多。多数犬主并没有为犬只佩戴牵引绳，偶尔有部分未牵绳的大型犬跑出草坪，在人行步道上随意穿行。草坪上设有文明遛狗提示牌，还放置有遛狗物资箱，箱内配备宠物识别带、碘伏等用品，免费供遛狗人士取用。现场整体环境整洁，绝大多数犬只主人能够自觉清理宠物粪便。长期来此遛狗的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选择此处的初衷是为了避开人流密集的休闲区域，减少对其他市民的打扰。
1: 这个物资箱就是我们跟巡守的人一块整的，我们定期消毒，现在的话可能是每个月消一次。如果说政府愿意把这儿的门口围起来的话，那边用于狗狗锻炼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还可以。
2: 当然更好了，大家都晓得这都是遛狗的，喜欢狗你站到外头看一下就行了。
0: 王先生表示，随着遛狗人群不断增多，周边停车也愈发紧张，时常面临停车难题。他希望资阳可以借鉴外地做法，规划打造宠物友好公园，满足宠物户外跑动社交需求。但不少市民也对犬只聚集安全表达了担忧，希望通过物理隔离消除隐患。
3: 一些大哥我们都大人的害怕，我把那些娃娃要去那么办，要给他们画个区域，在少的地方你留住嘛。
4: 这个那种妈妈把他们往在一堆耍，不要认知天地的来耍。
0: 遛狗人士与休闲市民虽出发点不同，但分区意愿基本统一。带着群众的诉求，记者来到资阳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回应，当前主城区暂无专属宠物友好公园建设规划，青年动享公园定位为全民通用健身休闲场地，不适宜增设隔离围栏划分遛狗专区。同时，工作人员介绍，阳光草坪种植的台湾草耐踩踏能力较弱，大量犬只长期聚集活动，极易造成草坪植被损毁，无法长久作为集中遛狗场地。针对群众遛狗需求，部门给出替代方案，推荐养宠人士前往资卫农事后方苗圃空地遛狗。该地块环境相对封闭，场地开阔，停车便利，且地块草种为狗牙根，耐踩踏，生长速度快，更加适合宠物活动。工作人员表示，若养宠群体愿意前往该场地，将及时清理场内杂草，增设垃圾桶、休闲座椅等配套设施，满足群众遛狗基础使用需求。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岁，
1: 壮壮
2: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哎，话说啊，像咱们家的这个被子，有多久没晒了呢？反正一到天气好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把被子拿出去晒一晒啊。说这个被子常年不晒啊，真的是又潮又臭啊，可能还会又臭。就是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身体会不断的新陈代谢，排出汗液，而且卧室的空气通风也有一定的湿度，尤其是在南方。然后被子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自然会积累大量的汗液，同时呢吸收空气当中的湿气，慢慢的变潮。如果说卧室过于潮湿，还有可能会产生霉菌。此外呢，像被子积累汗液的同时，人体还会脱落皮屑，再加上有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哎，会出现流口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的朋友啊，觉得哎呀，很久没有洗澡了。常年不晒的被子，除了潮和臭以外呢，另外不容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螨虫。没有什么比一条哈常年不晒的被子更让螨虫喜欢的不得了了。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尘螨带来的直接健康危害就是过敏哈，不仅是活的尘螨，然后尘螨的尸体和分泌物也会成为过敏源。然后多晒被子的一些对身体的好处，你会发现哈，就是这个被子晒完了以后，哎，不仅能够确保被子的干净，抑制螨虫的繁殖，还能让被子蓬松柔软，抱着香喷喷的被子睡觉，自然呢就会特别的舒服哈，睡得也特别的安心。我就很喜欢，就晒完被子拿到家里面，拿到屋里面哈，就抱着被子睡觉，它就是有那种自然的，好像就是太阳的一个味道。晒被子哈是能杀菌的，因为太阳当中的紫外线能有效的杀菌。把这个被子放在夏天的阳光下去晒一晒，不仅可以杀灭被子上的滋生的部分微生物，还能降低被子的湿度，减少好微生物滋生的机会。以及呢，晒被子哈，它能除螨虫，就是我们把被子放到大太阳下去烤一烤哈，去炙烤，去除水分的同时升高温度，还是去除螨虫的好方法。尤其是现在的太阳很容易就能让温度达到50度以上。那还有呢，就是晒完的被子蓬松又好闻啊，就是你晒过的被子，它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太阳的味道，好闻起来呢，让人幸福又愉悦。另外呢，像棉纤维在太阳下晒2-3个小时，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膨胀，让我们摸起来蓬松又柔软，非常的舒服。然后晒被子的最佳的方式，首先来说到晒被子的时间，我们要选好被子呢，不是晒得越久越好，一般呢在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2点，这个晾晒2-3个小时呢是比较好的。冬天呢，棉被在阳光下晒3-4个小时，然后棉纤维呢就会达到一定的程度的一个膨胀。如果说晒的时间长，次数多，棉被的纤维会缩短，它会脱落，就合成纤维棉被，也是在太阳下晒1-2个小时呢就可以了。

一块儿，然后羽绒被呢更不能拍打，否则呢像这个羽绒它会断裂成细小的羽尘，从而会影响保暖的效果。像羽绒被和羊毛被不要在大太阳下去暴晒，我们可以在阳台通风的地方去晒一个小时就可以了。那其次呢，像华纤类棉料或者说是混合了纤维的棉料的被子啊，不太适合在阳光下暴晒，因为化学纤维长时间处于高温下，它会释放出化学物质。像这类被子可以先覆盖一层薄棉被再晒，就能保护里面的不受损害。另外呢，像羊毛被和羽绒被的吸湿性和排湿性非常好的，然后晾晒最好呢也盖一块棉被了。

0: 四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开水冲鸡蛋哈这个策法。有家长呢就疑问哈，说紫吉兰经常测开水冲鸡蛋，哎，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哈就是不舒服的情况？其实说到这个开水冲鸡蛋呢，它确实也会暗藏一些啊风险，暗藏一些隐患啊，就是沙门氏菌感染。噬菌呢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当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原体，然后鸡蛋、肉类还有牛奶等食物都可能会被污染。然后沙门噬菌呢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都可能会检出哈，特别是像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食品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呢就觉得哎，它冲出来是比较软嫩口感，然后半熟食品哈都可能会存在此类的食源性疾病感染风险因此呢原因就是在于没有能有效的杀灭鸡蛋当中含有的沙门氏菌。有的朋友说自己经常吃开水冲鸡蛋也没事儿啊，不过呢像是知道美食会不会感染沙门氏菌，主要还是取决于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鸡蛋本身是否携带沙门氏菌，如果说鸡蛋已经是被污染了，本身呢就存在致病隐患。然后第二呢就是开水冲烫的条件是否能有效的杀菌，要彻底杀死沙门氏菌的话，需要食物每一个地方它的温度持续在70度以上，并且持续5分钟，然后100摄氏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它会快速的下降，往往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间的要求，所以建议吃全熟了的鸡蛋。第三呢就是个体免疫力的水平，健康的免疫系统可以清除少量入侵的细菌，但是对于

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比如说小朋友幼儿，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孕妈妈，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是极少量的细菌也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

到对沙门氏菌感染高危的人群，一定要确保煮熟鸡蛋的时候，哎，这个蛋液全部是凝固的，蛋黄蛋白没有半流质的糖性的状态。然后水煮蛋的话，可以考虑在水开后继续煮7到8分钟。然后蒸蛋羹哈、应该是在中小火以上，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然后确保食物中心温度哈、达到70度以上哈、我也很喜欢吃这个蒸蛋哈、一般做的蒸的还是时间比较的久，虽然说蒸的出来哈，它有点烙哈，但我觉得它应该是蒸熟了的，蒸的是全熟的一个状态。最后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像熟食在室温下存放，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熟食或者说是容易腐败的食物，一定要及时的放进冰箱里面。从冰箱当中拿出剩余的食物，要及时的彻底的加热。在冰箱存储食物的时候，要注意哈去神鼠分开，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的化冻，我们可以按需分成小包装，在冰箱里面储藏起来。

0: 走的。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1: 是睡不着，
2: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哎，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啊，确实有一点点热。大热天里，空调呢成了不少家庭消暑的刚需。哎，这个空调怎么用既省电又舒服呢？如果说只是短时间的出门，要不要关空调？这个小姐的话，我们来聊一聊哈。好，来说一说这个空调哈，这个空调的黄金温度呢是26度。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其实空调温度设置的越高越省电。然后之所以我们一直说，哎，设置26度最省电呢，是因为26度是人比较能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温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以后呢又调回到26度，然后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而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凉。那有的朋友在短暂出门，比如说我下楼去取个快递呀，哎，出门吃顿饭的时间啊，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呢，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法能省电吗？其实说到这个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二十到三十分钟。外出如果说少于1个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这个空调温度呢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此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给压缩机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导致它的使用寿命缩短。好，然后呢，就是这个空调的风口尽量朝上吹哈。就是我们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的风向调为朝上。冷空气一般是会向下走的，热空气是向上走，这样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性，它会达到一个均匀的舒适的一个温度。以及呢，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个风扇哈，这样的一个组合省电又凉快。好，空调加风扇的一个组合方法，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到3度。比如说我们空调设置到28度加风扇，哎，这个体感温度呢就有26度的一个效果。那建议呢，把这个风扇摆放于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说是自然风。哎，当然呢，空调的出风口附近也可以放一盆水。就是你长时间开空调啊，空气呢会变得干燥，尤其是相对于干燥的北方，然后人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就可能会出现口鼻啊眼睛很容易变得干涩酸胀，不妨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放一盆水，能有效的缓解干眼症状。好，最后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其实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去利用除湿模式，因为南方的夏天又潮又热啊，如果说室内初始的温度比较高，我们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以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方的话，就不太建议使用除湿模式了，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然后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使用空调的时候开窗通风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可以在开了2-3个小时的空调以后，打开窗户通风换气10到15分钟，那期间呢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这个窗户呢开个缝，随时换季。睡觉的时候可以将这个空调设定为睡眠模式，睡眠模式会在睡眠期间逐步的调高温度，既能避免睡眠的时候人体着凉感冒，又可以节省一些电哈。再搭配定时关机，比如说早上6点起床，我们5点左右可以关机，则利用好像我们室内余温保持凉爽，还能节省不少的电费支出。快提高分贝，为了爱把速度都加倍。有的时候我们长时间处于一个空调环境里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
乏力啊、嗜睡、注意力不集中、喉咙根干痒啊，或者说是咳嗽啊、皮肤干燥等等，哎，这可能是空调病哈。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定期的去清洗，建议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机的滤网，然后可以适当的去补充水分，你也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一般最适合的温度在26到28度哈，就是温度不宜设置的太低，同时呢

然后定期的开窗通风，建议两三个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的一个清新，然后避免直吹身体，因为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啊，尤其是我们的头部、面部、膝盖、小腹还有腰部等对这个温度比较敏感的这些部位哈，也不要直吹。老年朋友夏天的话更应该及时的开空调，可能在不知不觉的一个热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些中暑的情况啊。那刚刚也是提醒到大家，老年朋友夏天更应该要及时的开空调，原因有两个，就是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一些隐形中暑，随着年龄升高，老年朋友的皮肤温度感受的感觉哈，它会下降的，对于外界的温度啊湿度的体感变得不是很明显，所以呢即便是室温偏高，他们可能感觉不到很热啊，也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降温补水。然后如果说老年朋友本身患有其他的慢性疾病啊，一方面呢会把中暑初期出现的头痛头晕等等不当成其他的一些疾病哈，没有办法及时的去观察哈，去救治。好，所以呢也要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哈，在夏天的话也要及时的去开启空调。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登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3: 年龄、
4: 六岁、
5: 四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8: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不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1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这夏天一到啊，来一盘凉拌黄瓜，清爽又解暑。那如果说你咬到的黄瓜有一股啊洗不掉的苦味，那就要立刻吐掉啊。这个可不是什么苦瓜的变种哈、啊。

了这个苦啊、这个黄瓜，有的时候怎么会吃出一股苦味呢？怎么一回事儿哈？难道我们常吃的像黄瓜呀、丝瓜呀，哎，还有这个腐乳啊，哎，一变苦就成了这个毒药哈？听说呢，黄瓜呢本身是属于葫芦科植物的，这一科的冬瓜、南瓜、丝瓜，还有甜瓜，还有腐乳瓜等等啊，天生呢它都是具备合成葫芦素的基因。然后葫芦素呢是植物自带的防御物质，正常成熟健康完好的黄瓜然后只会生成哈微量的葫芦素，含量极低，那完全达不到伤害人体的程度，然后日常使用的话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些风险啊。但是有两种情况黄瓜会大量的堆积葫芦素，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植株的表皮果肉被害虫啃咬、外力磕碰等等，然后伤口呢它会刺激黄瓜启动自我防御的机制，疯狂的合成葫芦素抵御虫害还有微生物的入侵。然后第二种呢就是生长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是光照啊、水肥呀、还有像温度的失衡，黄瓜植株代谢紊乱，然后毒素呢不受控制大量的堆积。只要黄瓜果肉出现明显的苦味，就代表这个葫芦素已经是超标了，就不存在苦一点没事的一个说法。苦味越重哈，这个毒素浓度就越高，哪怕说只是吃了一小段哈，也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中毒。很多朋友呢就误以为把发苦的部位切掉，剩下的果肉就能放心的吃吗？其实这个想法呢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葫芦素会在肉眼内部扩散，肉眼看不到啊、看不出毒素分布的一个范围。切掉苦的部位，其余的果肉依然会携带毒素。然后在使用其他各类葫芦科果蔬的时候，蔬果的时候，一旦尝到苦味，千万不要食用。葫芦素进入人体以后哈，它会同时攻击消化系统和肝脏哈，带来双重的伤害。除此之外呢，像说的这个葫芦素，它的这个毒性呢是比较稳定的，耐高温，无论是爆炒还是水煮，日常烹饪的温度都没有办法将它破坏分解，也就是说发苦的黄瓜煮熟了照样还是有一定毒素的。我们在购买还有自家种植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不管是菜市场买的还是在自家菜园里面种的黄瓜，那如果说遇到以下几种黄瓜，我们就可能要直接的扔掉哈，不要吃。第一个的话就是肉眼明显就看了，哎，有发苦的这样的一个黄瓜，就是你咬一口舌尖还有舌根立刻出现持久的苦味，然后漱口以后苦味依旧是残留，直接丢弃，不要去尝试削皮儿啊、焯水以后再吃。所以说到这个果肉明显发苦的黄瓜哈，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除此之外呢，就是表皮有虫洞、磕碰伤痕的黄瓜，像虫咬还有破损部位极易堆积葫芦素，哪怕说尝起来暂时不苦，也存在这个毒素超标的一个风险，所以不建议食用。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外形看起来比较的畸形，然后细小扭曲的黄瓜，生长环境差，基因突变，容易让这个畸形的黄瓜大量的去生成葫芦素哈。然后像这类黄瓜，口感普遍的是偏苦的，安全起见呢，还是不要吃了。好，最后一个呢，就说到靠近瓜蒂部位异常发苦的这个黄瓜，哎，也不要吃。有朋友说了，哎，那为啥子苦瓜就可以测量苦瓜冷不苦？这是因为苦瓜虽然说也是属于葫芦科，但它的苦味主要是来源于苦瓜干，这是一种无毒的苦味物质，而且苦瓜当中的葫芦素的含量是非常低的，正常食用是安全的，只要不是苦到刺鼻，吃完以后喉咙发麻就不用担心。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有你开场。

0: 半生。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9: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0: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9: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2: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9: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9: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

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产业兴则城市兴，服务优则发展快。在资阳全力打造六加四重点产业赛道的征途中，资阳国资国企通过资本招商、技术赋能、要素保障与数字驱动，构建起从研发孵化、落地建设到投产运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以国企担当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为资阳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近日，记者走进四川易行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厂房，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映入眼帘。当天，资阳港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服务部成员刘颖走进车间，和易行时代综合管理部部长刘燕交流起当前的生产进度和新一批订单的物流需求。他手中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企业反馈的信息。这样的入企服务场景对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的工作人员来说已成为常态。
3: 在前期各部门信息沟通不畅，部分企业存在资金紧张等不利条件下，港投产业公司运营服务部卯足干劲，通过各种举措帮助四川易行等多家企业顺利投产，为资阳临空经济区智能制造产业集聚、资阳市工业强势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2: 企业正式投产后，由于产品研发和性能检测存在严苛的专业标准，易行时代急需配套专用测试场地，于是企业申请在园区内建设一处用于两轮车性能测试的涉水路面。接到企业申请后，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积极对接，在确认方案可行后，高效推进特种测试路面施工建设，快速交付合格试验场地。在解决企业用人需求方面，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同样提前做好功课。港投产业主动联系本地及周边学校资源，在清泉标准化厂房挂牌人才培养基地、实习实训基地等，搭建起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与此同时，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在资阳临空经济区清泉智能制造产业园创新设置政务服务站，为园区企业级职工提供前端代办加后台快办的集成式贴心服务，真正实现园区式园区办的目标。
4: 依托港投集团运营部在物流配套、实验场地建设、市场业务拓展以及园区综合服务等多维度的鼎力相助，

0: 有效地化解企业落地投产全流程的各项堵点难点，助力公司平稳运营、稳步发展。
1: 国企服务团队与企业并肩前行的身影，正成为资阳智能制造产业蓬勃发展最生动的注脚。随着更多像疫情时代这样的优质企业在此扎根成长，资阳的产业集聚效应将持续显现，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近期资阳持续高温，火灾风险显著升高，为消除火灾隐患，筑牢园区安全防线，资阳高新消防救援大队行政执法人员来到位于浙粤产业园区的四川明基森威玻璃有限公司，对一处违规建筑依法进行了查封。
3: 当天下午4:30，执法人员抵达现场，记者看到在该公司厂房西南侧外违规搭建了一排板房，内部被分隔为办公室和员工值班休息室。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该板房建筑面积共441平方米，均为地上一层民用建筑，用于日常办公和员工值班休息。厂房本身虽按规定配备了干粉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和室内消火栓等设施，但这排紧贴厂房而建的板房却成了潜伏在高温之下的消防安全定时炸弹。
4: 我们把夹心板抽出来进行现场进行点火实验。来，我这个温度有点高。好，这个易燃的夹心板点了过后，它迅速燃烧，形成大量的黑色烟雾和滴落物，燃烧速度比较快。
3: 据悉，这处板房采用的是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耐火等级远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尤其在当前高温天气下，危险性进一步加大。
4: 这个玻璃厂3号车间旁的这个办公室和员工这个值班休息室进行的查封，现在开始。
3: 在宣读查封决定并履行完相关法律手续后，执法人员在采用易燃夹心泡沫彩钢板搭建的办公室和员工值班休息室上张贴了封条，对该违规建筑区域依法予以临时查封，并限期整改。
4: 在整改期间，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这边的这个值班休息室也好，我们这个办公室这块的安全。
3: 企业负责人现场表示，将立即配合整改，尽快拆除违规建筑，并妥善安排员工的办公和值班休息问题，绝不心存侥幸。面对近期持续的高温考验，资阳消防将继续加大对辖区九小场所及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的排查力度，对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消防设施缺失等隐患零容忍，全力遏制火灾事故发生，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近日，高新区2026年非公企业党建指导员培训班开班，全区35名党建指导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围绕党建指导员实践与探索、非公党建工作实务进行了专题辅导。高新区总工会、团工委、妇联开展群团组织建设业务辅导，并设置答疑环节，帮助参训人员梳理工作思路、破解实践难题，为下沉企业开展指导夯实了基础。会议指出，选派党建指导员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关键举措，是赋能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回应企业期盼的现实需要。全体党建指导员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架好政企连心桥，以党建为纽带，为企业聚合力、链资源。要聚焦扩覆盖、强队伍、促融合、严制度4项重点任务，精准发力，务求实效。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坚决杜绝吃拿卡要、形式主义和浮于表面的走访调研，立足行业主管部门职能优势，真正把服务做到企业急需处，真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5: 近日，安岳县梁板桥镇沙坝村四川同姓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工人分工协作赶制生产订单，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生产图景。
3: 据了解， 该企业是当地本土加工企业，主营汽车牛皮坐垫等汽配产品加工生产，

0: 正面向周边乡镇大量招人，我们是按计件包吃包住，一般一个月还是可以拿到4000左右，既能按月拿到稳定收入，也能兼顾老人孩子，照料自家农活。
1: 本土小微产业是乡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该企业通过吸纳本地村民就近稳岗，留住乡村青壮年劳动力，让群众实现就地就业、居家增收。下一步，两板桥镇将持续培育壮大本土特色小微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提质、就地就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田间地头机器轰鸣与人工点豆的场景相互交织，静作大豆与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同步推进，稳粮增豆的农忙画卷正渐次铺展。截至目前，乐至县23.1万亩大豆播种已近尾声。
3: 近日，记者走进龙门镇金谷村耕耘土地专业合作社的坡地里，看到负责人姚红兵正驾驶大豆播种机匀速前行，开沟下种覆土，一气呵成。
4: 今天我们大豆种了140亩，全部用机播，大约现在种了40亩左右，可能大概还要3天左右才种的。
3: 在三杯亚村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区，近20名务工村民扛着锄头，提着豆种打窝、点豆、覆土，动作利落而熟练。
5: 我们三杯亚村集体整合村民的土地近50亩，连续4年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为附近村民提供了近20个就业岗位。
3: 随着大豆播种收尾，全县的农技服务正接力跟上。
6: 2026年，全县计划种植大豆面积23.1万亩，其中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9.5万亩。目前大豆播种工作已接近尾声，后续将持续加强大豆田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切实保障大豆提质增效。

0: 近日，网友在资官关注视频号留言反映，雁江区青年动享公园常有养宠人士携犬只入园玩耍，公园草坪自发成为遛狗聚集地，给前来休闲健身的市民带来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在公园内加装围栏，实现人宠活动分区隔离。近日，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一起来看报道。
1: 青年动享公园位于铜车马街成渝铁路线下方，是2024年底建成投用的口袋公园，总占地约7000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以市民口中俗称的花房子为界，公园右侧配备有半篮球场、健身器材、休憩座椅等设施，是周边居民日常休闲健身的主要场所。而公园左侧沿成渝铁路线纵向延伸的阳光草坪，因位置僻静、人流较少，逐渐成为养宠人士自发遛狗的聚集地。近日傍晚，记者在公园内看到不少养宠人士自带折叠椅在草坪上休憩，十余条犬只在一旁追逐玩耍，其中以中大型犬居多，多数犬主并没有为犬只佩戴牵引绳，偶尔有部分未牵绳的大型犬跑出草坪，在人行步道上随意穿行。草坪上设有文明遛狗提示牌，还放置有遛狗物资箱，箱内配备宠物食便袋、碘伏等用品，免费供遛狗人士取用。现场整体环境整洁，绝大多数犬只主人能够自觉清理宠物粪便。长期来此遛狗的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选择此处的初衷是为了避开人流密集的休闲区域，减少对其他市民的打扰。
2: 这个物资箱就是我们狗群里头的人自发整的，我们定期消毒，现在的话可能是每个月消一次。如果说政府愿意把这儿人口围起来的话，那边用于狗狗锻炼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还可以。
3: 当然更好了，大家都晓得这都是遛狗的，喜欢狗你站到外头看一下就行了。
1: 王先生表示，随着遛狗人群不断增多，周边停车也愈发紧张，时常面临停车难题。他希望资阳可以借鉴外地做法，规划打造宠物友好公园，满足宠物户外跑动社交需求。但不少市民也对犬只聚集安全表达了担忧，希望通过物理隔离消除隐患。
4: 这些大哥，我们都大人的害怕，把那些娃娃要去那么办，要给他们划个区域

0: 人少的地方你留住嘛。
1: 这个那种方法把他们往在一堆耍，不要人之天地的来耍。
2: 哎呀，肯定好点噻，那些无人去试噻。
3: 遛狗人士与休闲市民虽出发点不同，但分区意愿基本统一。带着群众的诉求，记者来到资阳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回应，当前主城区暂无专属宠物友好公园建设规划，青年动享公园定位为全民通用健身休闲场地，不适宜增设隔离围栏，划分遛狗专区。同时，工作人员介绍，阳光草坪种植的台湾草耐踩踏能力较弱，大量犬只长期聚集活动，极易造成草坪植被损毁，无法长久作为集中遛狗场地。针对群众遛狗需求，部门给出替代方案，推荐养宠人士前往自卫农事后方苗圃空地遛狗。该地块环境相对封闭，场地开阔，停车便利，且地块草种为狗牙根，耐踩踏，生长速度快，更加适合宠物活动。工作人员表示，若养宠群体愿意前往该场地，将及时清理场内杂草，增设垃圾桶、休闲座椅等配套设施，满足群众遛狗基础使用需求。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没有的，就是一个聚集了全世界最伟大射手的世界杯，而且伟大射手都在他们的最好的状态之下，不管是梅西、姆巴佩，还有已经离开的哈兰德，那么他们一定会奉献更多的进球出现。我相信接下来的这个三四名不管他的话，另外的三场比赛一定都会有进球出现。
1: 嗯，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当然也要给大家再预告一下，那就是世界杯明天会迎来休息日，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与阿根廷队交手。另外也给大家汇报一下，中国之声届时会在午夜10分为您全程转播这两场半决赛，让我们一起关注接下来的比赛。也谢谢魏老师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您观赛的体验和感受。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听众是幸运的四叶草，恭喜这位听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玉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合肥新桥机场、南京禄口机场、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列国内前5。特别提醒出行旅客实时留意气象预警与航班动态，灵活调整出行规划。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点01分，在江苏盐城市东台市，北纬32.72度，东经120.18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25千米。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卫星城市埃涅尔戈达尔市遭乌军袭击，共有4人死亡，4人受伤。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12号20点46分，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布奥尔市东北37公里处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暂无海啸风险。关注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队将迎战西班牙队；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这四支球队合计7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3次，法国2次，英格兰和西班牙各1次。此刻提示。辽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晚发布通知，为做好台风巴威应对工作，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全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指令部分地区启动本级防汛2级应急响应。7月13号，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紧急避险措施，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烂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三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居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啊，搓一搓，把它拧起来，对对对，把那小锣它能跟着打，再把那毛巾一涮，拿在手上。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上饶市益阳县，这里是益阳腔艺术保护中心的小剧场，请到了三位跟益阳腔相关的艺术家。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咱们益阳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希怀老师。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林老师旁边的这位帅哥是益阳腔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凯峰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你好。
2: 还有这位小美女啊，是咱们益阳腔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梦娇老师。
5: 老师好。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益阳县，聊的就是益阳腔。刚才两位年轻的演员在台上正在排练呢，是吧？
4: 对。
2: 排的是新戏。
4: 对。
2: 什么剧？
4: 胭脂玉。
2: 胭脂玉。
4: 对。啊，
2: 也是讲的大概是什么内容？
4: 讲大概就是，是小生和小旦的一个故事，就是谈恋爱的故事。
2: 说到这个益阳腔，也是咱们中国四大声腔之一，必须得跟大家好好的就是讲解一下。那益阳腔就是在咱们益阳县源自的，是吗？
3: 对对对，它就是以这个益阳县的这个地名而命名的，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益阳腔的声腔呢粗犷高昂，但是呢它也有细腻温柔，它就包含面还是比较广的，
2: 就是刚柔并济。
3: 对对对。
2: 因为前两天呢我正好是在江西南昌专访了赣剧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陈丽老师，他就说其实益阳腔和赣剧也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3: 对，那个据我自己所了解哈，就是我们学的还有在资料上看的，那个益阳腔跟赣剧呢还是分开的，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声腔，那个益阳腔呢是填词。

0: 懂吗？哦，填词它不是板式调哦，哎，那赣剧是板式调，它那个唱词都是七个字、五个字、十个字，它一段唱腔七个字全七个字，嗯，十个字全十个字，五个字全五个字，而我们弋阳腔是根据这个剧本剧情的发展填词，哦，哎，填词呢就是有五个字，有十个字，有四个字，有六个字。哦，哎，所以呢，学弋阳腔对我们演员来说，比学赣剧更难，哎，压力更大。
1: 哦，就会更加自由一些。哎，
0: 我们这个现在留下来的还有200多首，那个唱腔，嗯，它有不同这么多曲牌，200多种唱腔的曲牌，它那些曲牌可以呢，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嗯。而且呢，他这个曲牌呢，但是每一个曲牌之间，就是他都可以自由发挥，嗯，可以中间有所修，不想哈、啊，我唱这么《红衲袄》嗯，那么这些现在我学一段《红衲袄》下来，嗯，我在这个戏里面唱的《红衲袄》，等到另外我排了一个戏，那个人物写的《红衲袄》就不是这样唱的了。
1: 哦，就是它可以表现不同人物在不同环境下、不同剧情下的不同情绪。
0: 对。
1: 那我这样行不行，林老师啊、嗯？包括两位年轻的演员，我斗胆的就是请教一下，比如说我说一种人物，说一种情绪，说一种环境，您三位老师能不能用弋阳腔来表现？
0: 试试看呗。啊、嗯，
1: 首先，我先出一个啊，是一个美女，她看上了一个帅哥，俩人情投意合，这美女都非常开心。如果表现开心，这弋阳腔怎么表现？
0: 表现开心、啊，
1: 对，尤其是爱情的开心。
0: 好，我就这样吧，唱一个那个

0: 是相当可以啊。
1: 哎，我可以把它，因为这个唱词是看风景的哦。哎，但是说明你要是他看见一个小伙子，他就可以看见那个人，哦、他用这个调子唱出他对那个人的描述，不是很好吗？
0: 就是把词儿可以换一下。哦，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林老师今年已经83岁高龄了，但是依旧唱得这么的唯美。
1: 不行，啊、现在嗓子差多了啊！你要叫他们唱更好听。
0: 那这是老师点了啊，这是师傅点了啊。那接下来就考一下这小美女啊、嗯，刚才是开心，结果没成想，俩人谈着谈着，不太合适，就分手了。这小美女呢就特难过，表现难过。怎么表现？
1: 唱《珍珠记》的那个。

0: 哇，不愧啊，名师出高徒啊！不仅情绪，就是唱腔的情绪，我觉得他表现的情绪也很到位。如果这个大家注意看的话，就是他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虽然我们听不懂他唱的什么词儿，听不明白不要紧，情绪到了，
1: 情绪到了，
0: 就是我觉得这个戏曲的魅力，可能你听不懂，但是情绪到了，你也会被沉浸进去，啊！而且现在你看戏曲都有那个字幕嘛，
1: 你还可以把后面那点串一下。
0: 哦，后面
2: 这堵窗儿天阳高，唱那个哦，就他骂的，他恨他那个丈夫，他有点怨恨他哦，哎，
0: 那就是从悲伤又变到了怨恨啊，
1: 怨恨的，
0: 怨恨来表现一下。
1: 这个唱词，他就是这个是滚白
0: 哦，
2: 是快板
1: 吧？
2: 哎，快板，
1: 快板，
2: 这个
1: 那你二人合作吧，一人唱一半。
0: 这堵窗儿天阳高，我在窗外擂巨炮。
2: 又上手来，又上手来，下手，又上手来，下手。
0: 在后面一句帮这个翻高八度的嘞，就是帮腔句。
1: 哦，帮腔。
0: 你看这个情绪，那个踉跄的表现，他就这样。在后面这是恨歌，他这种这个叫滚唱。
1: 啊，
0: 滚唱，踉跄还有一种滚白。
1: 啊，
0: 滚白呢，就是就像讲话一样的。
1: 啊，
0: 市唱非唱。
1: 啊，
0: 很亲切的。
1: 啊，
0: 跟人说话一样。
1: 啊，
0: 那
1: 滚白大概什么样？
0: 我再唱一个给你听啊，就我唱嗓子不行，
1: 那您嗓子已经非常好了，八十多岁，已经很好了。
0: 这是他，因为他还没学这出戏，他的。 他还不会唱，就是我来唱一下哈，本来叫他唱，他还会比我唱

只怕为官人心肠不好，更怕有人来到，只把自己眼儿轻轻地戳上墙。

0: 见了夫君，不敢叫。
1: 哇，后面就连下了他唱的那段，这多壮啊，天涯高。你说这个曲子是不是很让演员，就是我们做演员的哈，就唱的这样的曲子表达这个人物，而且这样一唱把观众的心给拽过来了。
2: 对，
1: 观众就会跟我有同感，是吧？我们就可以交流，就是台上台下他就可以有这种交流的气氛，交流的情感在这里面。那么说你就能够抓住观众的心。我在台上演员演的也有意思，观众看的也有意思，对不对？
2: 就是形成了共情。不仅呢林老师唱得好，关键我觉得记忆力也太好了，这随时一抓全都是啊。对，刚才表现不同的情绪，咱们的帅哥还没有展现一下啊。这刚才有这个开心，有这个怨恨，也有难过啊。男的怒见不平一声吼，表现一种生气，怒，喜怒哀乐的怒，有没有？
1: 他唱小声的，好像这方面的曲子少一点
2: 啊。
1: 你看那个方志明里面有，
3: 我唱一句吧，
2: 一句没问题。
3: 真的，
0: 强盗接走

0: 磨叽。
1: 哇，可以可以。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一见钟情嘛，咱们要追女孩的时候怎么表达这个对女孩的喜欢，怎么去追求女孩，这样的一种情绪。你又是演小生的对吧？
2: 对对啊，
3: 这个他唱的。
4: 素昧平山，赞善道。
1: 哎，对，你俩合作得了，你追他
2: 啊，你就唱的《还魂记》的那个。
5: 我那个《游园惊梦》那一个。
2: 哎，《游园惊梦》那个。
5: 我们从那个道白开始进行。
1: 你俩合作一下啊。
6: 啊，小姐，你原来在此。
4: 这山素昧平山，赞善道。
6: 小姐在岸上，你

0: 配合相当好，
1: 特别好。但他们俩常演的这出戏啊，
0: 而且眼神里面都是戏，
1: 都是戏，
0: 都是戏。哇，确实厉害，确实厉害。就算你听不懂一样话，但是呢，你被这几位老师啊，林老师也好，张老师也好，还是徐老师也好，他们的这个表现就会被打动。我想这就是易烊千玺的一个魅力，
2: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称为中国四大声腔之一。刚才您唱的是《游园惊梦》，
2: 对，
0: 你看巧不巧？前两天这陈丽老师也教了我一句《游园惊梦》，啊，就是那个“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1: 哎，就是
0: 就这一句，
1: 哎，杜丽娘开始到花园里去玩，
3: 这个，
1: 兴奋的心情，
0: 就是我没学会，
1: 可以，
0: 带我一下。
1: 啊，
0: 带我一下。
1: 原来，
0: 好，来，
1: 原来。

0: 不错不错，
1: 哎呦我天哪，真是
0: 差得很好，
1: 这不跑了，这个真气不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前天刚学的啊，当时教了我这么苗林学艺嘛，这个学了这一句，我到现在都没记住那个调的走势，好奇怪，就是一直在听。就是比如说我路上也在听，但为什么就老记不住呢？包括他那个节奏板式啊，就老是记不住那些小腔小手。而且我听那个陈老师唱也好，林老师唱也好，都会发现其实他虽然可能那个音符，比如说那个音符他在那儿，但其实有很多都是小颤音啊，有一些抖动，一些特别微小的处理，但那些微小的处理那个味儿，你是唱歌，你会唱歌，但你唱不了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是
0: 易烊千玺，就是这样的。哎，每个人唱的就是同一样的调子，唱出来的味道不一样的。
1: 对，
0: 个人有个人的风格，个人有个人的理解。哎，就是你像唱这一句，你怎么理解？你像我唱这一句，这个姹紫嫣红就是开遍，因为是杜丽娘那个兴奋心理，她一直关在家里，这她偷着爸爸妈妈不在家，那个小丫鬟把她带到花园里去，一看呐、一看那个花园的那个美景啊，嚯！姹紫嫣红全开了，就是很那个的，就是原来，只是这个这一句就是可以平常那样唱，原来，原来，差这里就要强调了，这个的时候我就是用一点气声，姹紫嫣红，这个红送出去，就是。就是红的白的绿的黄的红，你看它越看越远，越看越远，这个红又这样推出去开，兴奋了这个开一定要开出去，开收回来，再边放出去，哇，这个音量再迸发出去，现在嗓子不行了，就表达不到那么个味道了。
1: 这一下就仿佛我们置身在花园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朵朵鲜花放异彩，红黄紫白颜色鲜，红色花开洒曾经，黄色花开半张嘴，紫色花开透墨点，白色花开赛粉团，还有的花朵真鲜艳，黄中透绿镶金边，清风徐来拂面过，阵阵芳香透心田，人人恋花眉眼笑，蜂蝶恋花枝上泛。哎，就我唱不行啊，就是姹紫嫣红这，但我说可以啊。我从小是学评书的
0: 哦，
1: 所以我是以说为主啊，柳不是我的这个强项，但是跟这几位老师这么一聊，哇，我突然发现易烊千玺的魅力太大了啊，而且呢就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声腔去表达情绪，去表达景物，去表达人物，这是很难得的。那这个易烊腔它是怎么来的呢？林老师，它是最开始就怎么就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声腔
0: 啊？易烊腔它是开始从南戏发展，就温州南戏啊，温州的南戏，
1: 从温州那边，
0: 温州那边，它就温州从这边一直发展出来，往浙江浙江那边形成了余姚腔跟海盐腔再往那个往苏州那边走，就形成了昆山腔往江西这边走，就形成了易烊腔它是流过来以后呢，易烊腔当时呢，易烊县的人民呢，用加进了自己的民歌呀、小调啊、山歌啊，再来还有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加在一起，融成一起，慢慢的呢，开始佛教和道教就在演绎那个叫木莲救母。木莲救母是个佛教的戏，讲那个木莲孝敬母亲的戏啊，这个戏呢就它是莲台本戏，就每年呢就在中元节就要演七天七晚这个戏，这老百姓都喜欢看这种戏在易烊腔呢，它发展的这么快呢，就是它有一个正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错用湘语，它就是流到哪个地方，它流到乐平，它就乐平人唱，乐平人就用乐平话唱，就不是我们易烊话，不用易烊话唱，京剧啊什么粤剧啊跑到我们这里来，拿我们这个话唱的就很难听的，不是那个味道了嘛。那易烊腔也是，它流到一个地方，它流到乐平是乐平腔，流到四平是四平腔，到了义乌成了义乌腔，它就慢慢这样，所以易烊腔这种发展的非常的快。再加上易烊腔呢，它就叫做杜撰百段，就是拿别人的东西，就是他这个人容量大，不会不接受，不会固步自封，就是把别人好的东西我就拿过来，是吧？别的这个剧种好的，像这种爱情戏都是从别的地方弄过来，是吧？弄过来以后呢，有婚姻的、爱情的，是吧？还有一些那样子各式各样的剧情的戏， 是吧？就演起来了，那观众就越来越面大了，所以杨腔发展非常快。嗯啊，
1: 所以它叫弋阳腔，它不叫弋阳剧。
0: 哎，对，
1: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腔是任何的一个话都能套这个腔。哎，就可能我到了这个别的地儿了，我就用这个地儿的方言来唱弋阳腔这个腔体，所以它能在全国各地它都能欣赏。
0: 明代的时候，弋阳腔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呀？就是遍布13个省。
1: 十三个省。
0: 十三个省。哦。哎，那广东。哦。哎，河北。啊、哦。是吧？山东。山西、湖南、湖北、福建，一起13个省，47个那个剧种，都他们都有高腔。他们那个高腔就是因为弋阳腔的这个错用腔语过去，他们为什么叫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声腔系统？是吧？这个系统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主旋律是弋阳腔，他们又加进了他们自己当地的他们的声腔，他们就叫他们，另外就叫做什么？湖南高湘剧高腔了、什么川剧高腔了、是吧？还有你看广东那边的白字戏了、广东现在还有弋阳腔、就叫弋阳腔的这种剧种、所以他们呢就又按照把他们自己的东西加在弋阳腔里面，但是总的来讲呢，整个旋律而且的表演形式就是徒歌干唱，是吧？没有伴奏，他们这种表演形式还是弋阳腔的粗犷的，是吧？弋阳腔耍水袖，这都是传统传承的，就古代的时候，那个弋阳腔演员这水袖耍得很好的，把这些东西他们套下来以后，他整个的大概的东西都是我们弋阳腔的东西，但是他加进着自己以后东西，他就根据他自己在他那个地方特色上面再加以发展。所以我们这个弋阳腔，我们成立这个研究中心以后啊，召开了几次这样的会，就是请了那些团里的人到我们这来交流、他们也对这个弋阳腔也是非常喜欢，也是那个也想了解现在的啊弋阳剧团的状况啊什么的。我们县里领导啊，团里领导都做过这些这样的工作，
1: 所以就是在很多全国各地的戏曲当中都能看到弋阳腔的影子。
0: 对
1: 啊、都能看到这个弋阳腔的一些学习啊、借鉴啊。
0: 而且弋阳腔，我跟你讲，弋阳腔的武戏也是非常厉害的。哦，
1: 身段，
0: 武戏。弋阳腔呢，它就是它的特点就是载歌载舞。哦，哎，它就是每个动作，它每个唱腔，它都有舞蹈动作，而且是在同一个节奏上，就节奏点子上做一个同样的动作，反复做一个的。你就是刚才他唱的那个，切莫要把那个水袖甩出去了，切莫要这样甩上来，有伤烧来打出去。无下哨啊啊啊啊！有上哨来无下哨，但同样的一个节拍上，一个节拍上，这个是别的剧种没有的。哦，哎，我们这边唱边做，而且这个翻来翻去，这个水袖翻来翻去，同样一个动作就在那里，在一段唱腔音乐的频率上。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1: 载歌载舞，那同时呢，这个弋阳腔它的传播。也是非常广的。
0: 对，
1: 我能不能做一个小实验啊？刚才唱了原来姹紫嫣红，我能用山东话唱这段吗？有可能吗？
0: 那你有可能吧，你就唱呗。
1: 原来姹紫嫣红第一个字怎么唱的？
0: 原来
1: 原，我就是这一唱，怎么山东话就不会唱了呢？
0: 原。

0: 哎呦我天哪，好多人调还是找不太准啊，但是就小实验一下，就是山东话，然后来
1: 唱，唱起来的味道就变掉了的。
0: 对，就感觉突然，哎呀，就是山东大妞那感觉，哎，啊啊啊，很大大咧咧，很豪爽的那种感觉啊。确实就是用任何的一个方言，可能我都能跟益阳腔很好的嫁接，所以益阳腔完全可以更好的传播。我觉得在未来啊，一方面有林老师这样特别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国家级的非代表性传承人，另外一方面就是咱们年轻演员也接过了这个接力棒，哎，要更好的去想传播形式、传播手段。我觉得未来益阳腔会在全国越来越火，会更好啊，因为它确实，它就是很能嫁接到各个地区、各个城市。我觉得甚至到世界上、到国外，哎，像这样的旋律其实也非常好。京剧能在国外很火，我相信益阳腔同样也可以如此。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1: 我小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孩子。我们家里希望我呢就是考大学，我自己的理想呢就是当翻译，当记者。因为我呢从小个性呢就是像男孩子，但是我呢又喜欢看小说，做看小说我就坐得下来，不看小说我就到处玩，就这样的。再来，我在学校里吧，老师对我的期望也很高，所以我就不想到剧团来。但是我是怎么来的？就是一次，就是我们学校里抽了几个人，就抽了几个学生，就成绩好的学生抽下来，又能唱又能说的这样的学生，抽了几个，抽了四五个，就是各个年级各个班级挑了四五个，我就被选中了，就去到上饶地区去讲解什么呢？就是一个农展览，农业成果展览。我们益阳县呢就种的南瓜啦、冬瓜啦，什么就是种的这些东西拿得出展览。就是哪个地方展得好，就是我们全地区16县。我们那个益阳县呢，原来县村部有一批人，他们的脑子就灵活，他就那个讲解也不是因为人家不愿意听吧，他就把那个内容就写成了歌词。就让我们唱，让我们演讲，就是一边演讲像你这样又讲又唱，就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搞一个，得了益阳县就得了个一等奖。得了一等奖以后开文艺晚会，我们当时呢就准备了一个，就是和我同去的一个女孩子比我高一年级，她长得好漂亮，两个长辫子，大家平常就叫她长辫子啊。她叫王艳玲，她呢是比我高一般的，她呢就准备了一个看大桥的那个歌，就是刚才那个长江大桥建立不是有一个歌，那个时候很流行的，走大桥走一走看一看，他唱那个歌就唱得非常好，就后来呢就大家鼓掌欢迎，就下不来台了，就他没有准备第二首，没有准备第二首怎么办呢？在我们又得了一等奖，那观众就在益阳县来一个就拼命鼓掌，但我们这个县长坐在旁边就着急了，他我一个同学呢是我班上的，他拉琴。我原来呢就在班上，就是年级音乐比赛我就得了个第一名，那个我旁边那个同学就跟那个县长讲，他说他会唱一首歌，在益阳中学得了第一名，哦，叫他去唱，在那个县长讲叫我去唱，那个时候懵里懵懂哦，小时候那个唱就去唱呗，啊，他叫了我，当时我又没化妆，我穿着我爸爸一个大棉袄，走到台上，一个小女孩，15岁，
2: 唱的什么歌？
1: 唱了一个什么歌呢？那个歌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金韵大鼓啊，反正就这一类的。
2: 金韵大鼓，
1: 大概就是这种类型的。
2: 你还会这个？
1: 我不是会，我就

0: 我就下面词忘不记了。哦，就是这个，哎，这不是有点像唱大鼓的样子？
1: 就是唱曲艺的那个。
0: 哎，对，这就是有
1: 曲艺那种感觉。哎，
0: 就是那种玩意，嗯，就是再加上我那个时候表情又做得很好，啊，你看他这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我就真的是台上自己乱画乱画，哦呦不得了了，那就下不来了，那就也下不来台了。下不来台，后来又叫我又欢迎来一个，我就还有一个歌，也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歌，那歌名我记不住了，我就唱一段，我就跟观众说，我说我就是唱一段行不行？他们讲可以。后来那个乐平有个三人歌舞团，他们三人歌舞团上来，我来帮你们唱，帮你唱，他们就帮着我，他们就把后面两段唱完了，我就唱前面一段，哎，就这样就在这个这样的很。就是那个气氛中就结束了这个，哦，那个董县长就讲这女孩子不错啊，因为那个王艳玲为什么呢？当时也她原来也选得到剧团里，她有1.7米的个子，哦，在那个年代1.7米就好高啊，就好太高了，那个时候我才十五岁吧，我的个子也还高，我是1.58米吧，我后面长到1.60米，他现在就讲益阳剧团那个有没有他？他就回去以后啊，这个益阳剧团不是成立剧团呢，他一看那个名单没有我，
1: 就那县长看没有你。
0: 他现在看到，哎，这个李喜怀怎么没在这上面呢？他就去问了，把这就到校长，一定把这个李喜怀搞过来，一定把他弄到益阳剧团。这个女孩子不到剧团里去，可惜了，就这样把我弄进去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吃了很多苦，后来我又回到县里，又在政协，我又当了政协委员，当了政协常委。哎呀，这怎么讲呢？这机缘巧合哈，我可能呢，我现在不后悔我干这一行，因为呢，这一行给我带来的快乐多于痛苦。
1: 那您父母支持吗？
0: 不支持，我们全家人反对。哎，我那个三伯伯家里，我们都书香门第，哎，就是都是大学生，大哥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就不让我唱戏，懂吗？开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小孩子嘛。那个时候我们益阳腔剧团都是学生、老师、中学生、大学生、小学生，一个这样的年轻的益阳腔剧团，加上那个业余剧团的一部分骨干，就凑成了一个这样的剧团。这些不会演古装戏，也不会唱古装戏，反正我们也不懂，反正小时候就懵里懵懂过。领导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没谈不上热爱，也谈不上喜欢，就在这里混日子过。后面呢，就是到了1961年呢，领导就把我们整个团调到那个省文艺学校学习，重新学习益阳腔。我就是在那里了解了益阳腔的历史，了解了益阳腔的表演程式，我就觉得这个益阳腔非常了不起。而且我们原来是唱大嗓子真嗓，
1: 就是，哦，你原来都是真嗓底，
0: 真嗓子就唱益阳腔用真嗓子，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唱的是基调，最高唱二副调，那后面这个益阳腔都唱，下面就唱低调了，音高啊，就在那里开始学小嗓子，就是说益阳文艺学校才开始学会小嗓子，当时大嗓转小嗓有个过程的，
1: 好难的，
0: 哎呦好难的，我当时很反感，我就在那发牢骚，我跟那个校长还吵了一架，我说这一天到晚益什么鬼耶，这个益不出来。我说我们唱的那个不是蛮好听啊，我说老百姓都喜欢得很，为什么要改成这样的唱法了，那个校长把我训了一顿，我当时跟那校长吵了，我不知道是校长，那后来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讲为什么益阳腔要唱小嗓子，他益阳腔音乐广，他有10几度的跳跃，那个低音从低音到高音对这个演员要求高，所以你非得用小嗓子唱，那低声部你唱不下去，你高音又上不下去，你怎么办呢？所以你们爹唱的小声，高声部我们就用小嗓子唱，低声部我们就用自己真嗓子唱，所以呢就是益阳腔实际上演员应该现在我的这些学生呢，在这个唱真声方面还是差一点，在低声部的时候，就是演员要掌握能唱低声也能唱高声，这中间有个转换的，这中间有个疙瘩，就这个疙瘩要怎么过得去，是吧？你像刚才你唱的这个姹紫嫣红，他哔是吧，他那个他最后唱一句是离离英国柳笛远，离离英国，你看他一下就翻了版了，你看离离英国柳笛远。

0: 你这个圆又要唱满，你这个低声部一定要唱满。有的演员是高声部唱得下去，到了低声部他就音色他就控制不去，气息就控制不住。所以这个演员在去训练这个嗓子啊，这方面演员就是自己在练功方面就要自己去练。这个因为团里没有这么多时间给他们，所以演员在这一方面呢，我对他们的要求，我这两个学生也是，是吧？老师带进门，修行在个人。哎，你们我只把这个方法教给你们了，你们自己要去练。现在这两个孩子的问题，都是气息不够。你像你刚才唱的高音区，就没有冲上脑后，就没有用气息。高音要用气息冲脑后，懂吗？你声音稍微靠后一点，你声音太靠前了，声音太靠前那就气出不来，懂吗？声音靠后一点。这孩子也是气息不够，而且他嗓子条件还是蛮好的，气息不够，就是气息不够呢，有时候就是自己想表达的那些东西表达不出来，啊，就在对演员的刻画，对角色的刻画上面呢，就会造成一定是吧麻烦，就是，所以我老是逼他们练功，他们也讨厌我，而且见到他们就叫要练功，要练功啊。我说这个练功要自己去，我就是自己练的。我学过美声，也学民歌，我都是都跟别人学，就是找一个碰到一个老师嘛，就跟一个老师学，段子都没学会，就是都是半桶水，但是懂一点那方面的知识。但是我呢唱的时候就尽量把那学到的知识用到我的唱腔里面来，所以我唱的时候跟别人就有一点不一样。
1: 学到了，活到了。
0: 哎，学到了，活到了。我现在唱的东西跟别和原来唱的都还有一点不一样。哎，再来，我就是在农村的劳动也有一个好处，我原来就是音量比较小，声音窄，懂吧？那个农村的劳动啊，在山上啊，劳动砍柴呀，啊，什么？我在山上劳动了以后，我就在那山上大喊大吼，就自己在那尽情的唱，把这个声音给唱出来，唱开掉了。后来回来以后，大家就说你的声音好像比以前洪亮好多了。在我还学过京剧，就跟杨春霞就拿磁带学，跟杨春霞学了一段那个《家住安源》，学那个乱云飞。我原来那个乱云飞跟着杨春霞唱，我都唱得下来，我嗓子真的是很好的。所以我唱《蓟北出征》的时候，我就用了那个杨春霞唱那个乱云飞的那种发声，我那个蓟北出征也是很高很高，就是我有一个出场，现在这个录音还在，我那个出你听听我那个唱，那个我真的是唱得很好，现在就唱不出那个味道了，没有那个底气了。
1: 所以林老师呢一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而且还在思考、转化，就是拿来就和一扬枪一样。一扬枪也是拿来，把人那个剧本拿来，您也是，您相当于就是一扬枪本枪，就是一扬枪拿的是剧本剧情，您拿的是各式各样的一些技术、艺术、感觉元素，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把京剧的也好，民歌的也好，美声的也好，一些方式方法运用到了一扬枪当中，一扬枪。突然就武器更多了，18般武器，刀枪剑戟什么都有了，也更加丰富，更加多元。我觉得这个是太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了。而且我觉得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就是平常你看这连做节目都在指点啊，你这个气息啊还要在练呢，都在鞭策，拿小鞭子在这个抽。我觉得这是真的，你们两个年轻人也遇到了一个好的师傅。
2: 对，
1: 这两位年轻演员比我年龄都小。啊，我是91的，一个是
3: 95，
1: 一个93，
0: 他们真的是还很有前途呀。
1: 对呀，
0: 真的，在这个大环境下，这个一扬枪现在县里也重视，是吧？中央包括领导都重视，老百姓现在慢慢也喜欢上了一扬枪，所以他们只要在这里好好干，是吧？要有一个大的志向，要一个自己要有树立一个大的目标。老实讲，我这个人哈。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我本人，我就对不起家庭，我对不起我子女，我对不起我丈夫，我给他们的爱太少了，我的孩子都没有培养好，没时间教他们呢，懂吗？都是我们的团里都这样，所以呢，怎么讲呢？就是讲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自私，讲得不好听就自私吧，我就围绕我自己想学的东西、想搞的东西，很少去关心他们。我现在老了，我回忆起来 我就愧对我的子女，我的子女因为我子女会诉苦啊，妈妈你一天到晚你就是演戏了，就是排戏似的，读剧本了，这样看书了啊，回来了一杯茶，一本那个一个小说坐在那里看，他说从来不管我们，我真的是很少关心他们，这点是你。
1: 林老师您有几个孩子？
0: 三个孩子。
1: 我觉得林老师有四个孩子，就是另外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就叫易烊千，他就是您的孩子，您对这个孩子就是我觉得已经问心无愧了。我相信其他子女，就是您剩下三个孩子再怎么跟您抱怨，他一定是理解和支持您的，因为易烊千也是您的孩子，只是他看不见摸不着，但他确实已经就是您的孩子。
0: 说得好，说得好。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刚才说这么多，跟两位年轻的学生说这么多，其实也在说，就是可能会在学艺的过程当中，包括您也是，就是整个职业生涯、艺术生涯，包括我自己也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因为毕竟嘛，尤其是艺术这一个，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吧？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哪怕机会稍纵即逝，或者机会他没有给到你，但是你要做好准备，一旦你有了这个机会，啪，你就一鸣惊人。所以林老师的意思就是要时刻准备着。
0: 对，我就对待你这种时刻准备着，哪一天你就出来，你就
1: 对对对，
2: 这也是老师经常说的话。
1: 对对啊，这所以林老师你看这次专访也是带着两位一块的，因为无论是哪门艺术，哪门戏曲还是曲艺也好，传承就是波折的，但是我相信结果永远都是美好的，因为有这样的老艺术家、大艺术家、大前辈在，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去接力啊，而像我们这样媒体人就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记录下来传播开来，我相信这个艺术会越来越好的。所以还要这个回到那个林老师的这个本身，就是当时您易烊千都跟哪些老师学了呢？
0: 我呢，就是对易烊千真正下决心学，就是到省里看了潘凤霞的演出，我就非常佩服那个潘凤霞老师，而且她长得又漂亮，哎呀，我看到她穿，当时呢，她那个妆化的真好，而且她那个头饰啊，什么服装啊，非常漂亮，哎呀，我们就我那个时候就真的爱上了易烊千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说我心里就是自己暗下决心，我说我以后就要成为他那个演员。就像陪我们潘凤霞那样的演员，我就心里就想，所以呢，我就从此回来以后呢，我基本上就是没有事我就是练功，看剧本，有时候也有轮不到我的戏啊，我休息的时候，在别人排戏的时候，我就看别人演出，而且我这个人呢，还有一个最，我这是我大优点，我自己也知道，我说随便什么人跟我提意见，我都能接受。我不管什么人，就包括烧饭的大师傅，他都会有时候会都敢跟我说，你哪个地方没有上一次演得好，他们都敢跟我说，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生别人气，就是我经常就是有好多那个就团里的那小演员，就是自己不太演技，没有什么角色的，但是人家不会演，人家会看呐，对不对？他看，他作为观众，他还是懂啊，他看的肯定懂。我觉得这个有的对的，他一讲，对我说好，我记住，我就尽量改。而且我每演一场戏，我都不一样。我在农村里演出都是，今天演那个上一把演的同一个戏，我这一把演的就不一样，跟上一把演的不一样。而且我是今天感觉就不一样，我感觉这个地方这个动作应该改，或者那句唱腔应该改。再来，我还有一个现在呢。现在这个传承哈，现在你像其他剧种呢，师傅师徒，啊，那个你像京剧它比较严格，你学梅派就学梅派，学张派就张派是吧？是程派就程派，他那个严格，他的严格有严格的好处。我呢这个人就是当时也没什么师傅，就是
1: 为什么呀？
0: 我那个师傅他好老啊，我们进团那个师傅就大家的师傅，他的易烊千师傅，他我们进团几年他就走掉了，他去世了。其实我们就没人管了，后面就是凡是什么来排戏的这个赣剧团的演员呢，就都来给我们排呀、就是这样的师傅啊，
1: 就没有专门的，
0: 没有专门的师傅，所以他这个没有专门的师傅有坏处，但也有好处，就没人压缩我啊。我一般那个在我们团领的王导演啊，他给我排戏，他就讲，林老师，你的身段你自己设计，我也愿意自己设计，我不愿意按照别人。就安排的，我应该从这里到那里走，我根据我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所以我走的这条路呢，就是刚才你学的，我就博采众长。
1: 林老师，今天这样行不行？我也当一回您的这个学生啊，就是您也简单教我一句吧，男生的，因为刚才那个原来姹紫嫣红。

0: 同是女生的哈，男腔您教我一句呗。
1: 教你一句啊，教你一句简单一点好不好？
2: 只为你，
0: 只
2: 为你。
3: 芦花，
0: 芦花
3: 是卷美少女，
1: 我们低扬腔叫鱼
0: 花啊。

0: 哎呦天，挺难的，反正也不好学这个。您点评一下。
1: 啊，您可以唱得蛮好，您的口齿比他还清。
2: 对，
0: 不是不是，这不一样，这个反正我这调反正不行。
1: 你不是我们演员还是缺乏这个，就是口齿，就是现在他们讲台词就是音包字啊，那个字出不去，就是咬字，就是咬字还喷口
0: 哦，
1: 咬字不太对。
0: 那你学一下评书。
1: 是，
0: 开玩笑开玩笑。行，我来一段作为结尾吧。易烊千有什么特产？那益阳县有什么特产？
1: 大米果。
3: 益阳腔。
0: 益阳腔可以。
1: 大米果，小菜干。
0: 那我就说这个吧，这个大米果是吧？哎，
1: 大米果，小菜干。
2: 小菜干，西明果，
3: 黄果，各种果
0: ，
1: 各是对的
3: 圆果。
0: 就是这个果。
1: 着米果。
0: 那我这个故事没法讲，就评书的用一个技巧叫字儿。来赞美一下这个益阳县的大米果，好不好啊？话说咱们益阳县有一个特产，您必须来尝，就是这个大米果，尤其是糖炒年糕，把这个大米果放到锅里，呵，加入各式各样的调料，那是各种味型都在你口中涤荡，麻辣鲜咸，香甜嫩酥。您把这个糖炒年糕吃到嘴里，这么一咬，呵，是麻而不木，辣而不燥，是鲜而不腥，咸而不齁。香而不冲，甜而不过，是生而不烂。最关键的是什么？呵，又糯又香，是香喷喷，甜筋筋，糯叽叽，软乎乎，清新淡雅，柔和活泼，甜美芬芳，持久耐品，既不高扬也不沉闷，糯而不粘牙，粉而不塞喉，只用一股温吞吞、暖洋洋的糯劲儿贴着您的舌，裹着您的颚，徐徐的来，缓缓的散。它不像年糕那般粘腻纠缠，倒像一位谦谦君子，就好像咱林老师的爱人张老师是一样温润如玉，与您唇齿相伴，却又生得出一丝君子的品格，舌根之下还能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甘甜，那真的可以说是有糯有甜，糯连糯，糯扯糯，糯内带糯，糯感糯，糯追糯，糯外叠糯，糯果糯，糯催糯，糯里生糯，糯拉着糯的丝，糯拽着糯的筋，糯揉着糯的魂，糯含着糯的魄。而这糯糯相连就代表着林老师和张老师的爱情。也借着这段评书送给林老师，也感谢您今天呢能够接受苗林学艺的专访，也谢谢两位年轻的演员，也祝咱们益阳腔未来越来越美好。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战国末年风云激荡的历史格局中，秦国能够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不仅依靠强大的军力与严明的法度，更离不开稳固雄厚的经济根基。长期以来，人们将秦的统一归于雄才大略与征伐之功，却常常忽略了一项奠定国本的关键工程。它诞生于一场精心策划的间谍阴谋，成长于数十万民夫的艰苦劳作，最终化作沃野千里的粮仓，成为秦国统一天下最坚实的物质支撑。这就是与都江堰、灵渠并称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的郑国渠。它本是韩国用来消耗秦国、延缓自身灭亡的疲秦之计，却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之间，意外成就了秦国富强、关中安定、万世受益的不朽功业。那么，郑国渠究竟如何从一场间谍阴谋变为强国基业？在2000多年前的技术条件下，秦人如何完成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究竟采用何种饮水方式，能够历经千年而不息？它又如何开启延续20个世纪的引经灌溉体系？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间谍案成就的万世之功——郑国渠。战国末年的秦国并非一路坦途，翻阅《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王政即位的前20年里，天灾接连不断，危机四伏。即位第三年，秦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颗粒无收，民心浮动。第四年，东方蝗灾铺天盖地，遮云蔽日，随之而来的是席卷全国的瘟疫。第九年，寒潮突至，冻死者无数。第十二年，大旱持续3月，河干地裂。第17年、第18年，连续地震与饥荒接踵而至。在如此频繁而惨烈的自然灾害打击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动荡与崩溃。可秦国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连年出兵，东征伐诸侯，灭国扩疆，甚至派遣大将王翦率领60万大军长期在外作战，维持超大规模的军需粮草供给。如此惊人的支撑能力，绝非单纯依靠对外掠夺所能实现，其根本在于秦国拥有稳定而高产的农业基础与充足的粮食储备。在农耕时代，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水力强弱直接决定国运兴衰。秦国自商鞅变法确立耕战国策，把农业生产与军功封赏紧密挂钩，举国上下以垦田、积粟、富国强兵为最高目标。商君书中用整整20条政策强化农耕，把荒地开垦、粮食产量作为考核官吏治理地方的核心标准。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更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把农耕、水利、仓储制度化、标准化。田律规定，降雨、旱灾、虫灾必须及时上报，地方官不得隐瞒延误。 就院率，严格考核耕牛饲养与农具使用，耕牛肥瘦、农具损耗都有明确奖惩。与此同时，秦人对水资源的依赖与敬畏达到极致。史记《封禅书》记载，咸阳附近的泾、渭、诸水虽非名川大河，却全部享受山川祭祀，足见水利已是秦国立国的命脉所在。而在支撑关中粮仓的两大水利工程中，蜀地都江堰解决了巴蜀粮仓的根基，关中镇国渠则直接撑起了秦帝国统治核心的粮食安全。两大工程成为秦统一六国的双引擎，让秦国在连年灾荒与连年征战的双重压力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关于镇国渠的诞生，实际上是始于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计划。战国末期，山东六国逐一衰弱，而其中的韩国距离秦国最近，国力最弱，时刻面临灭亡的危险。韩桓惠王在位期间，秦国东出之势已不可阻挡，韩国疆土不断被蚕食，几乎无险可守，无兵可战。为求一线生机，韩王铤而走险，想出一条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皮秦之计，就是派遣国内最顶尖的水利工匠郑国潜入秦国，以发展农业为名，游说秦国君臣开凿一条连通泾水与洛水的大型灌溉水渠。韩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是利用这项超大规模工程，耗尽秦国人力、物力、财力，使秦国长期陷入繁重徭役、财弹力竭、疲惫不堪，无力再组织大规模东伐，从而为韩国换取十数年喘息时间。对于这场计谋，后世学者多评价为苟延残喘、愚拙至极。南宋学者林之奇在《捉斋文集》中直言，韩王不思整军精武、富国强兵，只靠阴谋拖延数年性命，终究难逃灭亡。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韩国已是风雨飘摇、回天乏术，这条计谋无论成败都无法改变最终的结局。根据《史记·六国年表》与《资治通鉴》记载，镇国渠工程启动于秦王政元年，即公元前246年，此时秦国大权由吕不韦执掌，正是他拍板启动了这项浩大的工程。此后数年，秦国征调数十万民夫，工程规模之大、消耗之巨超出想象，秦国朝野确实一度被拖入了沉重负担之中，韩国的皮秦目标看似初步达成。然而就在工程进行到关键阶段，郑国的间谍身份意外败露，秦王政得知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处死郑国。面对生死关头，郑国坦然自若，从容陈词：我出来时确实是间谍，为韩国拖延数年之命，可此渠一旦修成，却是为秦国建立万世之功。这一番话点醒了雄心勃勃的秦王。秦王深知水利乃强国之本，郑国所言句句属实，于是赦免其罪，仍命他继续主持修渠。数年之后，大渠全线贯通，关中平原自此千里沃野，岁岁丰润。为纪念郑国的功绩，秦人将这条渠命名为郑国渠。一场旨在削弱秦国的阴谋，最终化作强秦富民的不朽基业。要真正理解郑国渠的伟大，必须从关中平原的地理格局说起。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并非四川盆地，而是秦国所在的关中。史料中多次称赞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是天下最适宜农耕与立国的宝地。关中南临秦岭，西靠陇山，北接黄土高原，地势整体南高北低、西高东低，渭河横贯其中，形成著名的巴水绕长安水系。 但长期以来，渭水北岸大片土地却是荒凉的盐碱地，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土壤贫瘠，芦碱严重，无法耕种，只能长期撂荒，成为关中农业的一大短板。这片区域东西绵延数百里，若能改造成功，关中耕地将成倍增加，粮食产量将实现质的飞跃。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就是泾水。泾水是关中地区仅次于渭水的第二大河流，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一路向东南奔流，携带大量黄土高原的泥沙，水量充沛，肥力充足。在郑国渠修建的时代，泾水以浑浊多沙著称，这些泥沙恰恰是改良盐碱地的天然肥料。而渭北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这一天然地形为自流引水灌溉提供了绝佳条件。只要在泾水出山处开凿引水口，开挖干渠向东延伸，便可借助地势自流将泾水引向整个渭北地区，变盐碱荒滩为肥沃良田。这正是郑国渠最核心的工程逻辑。从今天的西安市区向西北行驶60多千米，是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村北的泾水出山处，立着一块方正石碑，上书郑国渠首遗址几个大字。2000多年前，郑国便是在这里带领秦人拦截泾水入渠的。关于渠首工程究竟是拦河大坝蓄水，还是吴坝拥水自流，学术界争论数百年。明代学者认为郑国以石圈拦河筑坝，民国水利大师李遗址据此推测坝高30余米，长300余米。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泾阳发现长1800余米的土梁遗迹，一度被认定为拦河大坝，但经过更多学者结合文献、地形、水文与工程技术综合考证，结论日渐清晰。郑国渠并非拦河大坝，而是吴坝自流引水工程。这是因为战国时期的技术水平无法在泾水这样的大河上修建高坝蓄水，且泾水洪峰巨大，小型水库根本无法调节水量，现场未建大规模泄洪设施，也与大坝结构不符。史记水经注均只记载凿泾水自中山西底户口为渠，并无筑坝文字。郑国渠真正的精妙在于选址于户口。泾水出山后最狭窄、水流最集中的河区地段，居高临下，全线自流，实现了最稳定、最持久的引水效果。如今发现的郑国渠渠首建筑遗迹，这一段的泾水多年平均净流量约18.67亿立方米，平均流量每秒64.1立方米，水资源较为丰富，河身较窄，易于引水，河床平坦，水流减缓，粗沙能够沉积，不致带入渠中。枯水期，水易入渠。渠首设计在灌区最高处，450米的海拔落差，使水流可以自西北向东南流入整个灌区，最大限度地增加自流灌溉面积。由于选址得当，此后的汉、唐、宋、元各王朝乃至现代泾汇渠的渠首工程无不选建在这一地区。郑国渠的工程布局气势恢宏，设计精妙，代表了战国时期中国水利技术的

最高成就。据记载，郑国渠自户口引水之后，向东流经宜丘城、中山南，跨越野峪水、青峪水、浊峪水，经池阳等地，最终向东北汇入洛水，全程300余里，流经今天的泾阳、三原、高陵、临潼、阎良、富平6个县区，灌溉面积达到4万顷，以秦制换算，约合今天的115万亩。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效益最显著的灌溉工程。工程中最具创造性的技术是横掘，即沿途将野峪、青峪、浊峪等小型河流拦腰截断，纳入渠系，既增加水源，又将原河道淤灌为良田，遇到洪水的时候，河水可以一流归槽，平常水量则全部入渠，实现水资源最大化利用。这是世界水利史上最早的跨流域调水与综合利用模式。整个干渠严格沿着渭北二级台地最高线布置，海拔从450米缓缓降至365米，坡降平缓，水流稳定，实现全线自流灌溉，最大限度覆盖农田。如此精准的测量与规划，在没有精密仪器的战国时代，完全依靠准绳、规矩、传统测量工具完成，堪称奇迹。郑国渠最突出的效益是引浑淤灌、改良盐碱。《史记·河渠书》记载，郑国渠建成后，把大片不毛之地改为肥沃良田，亩产高达1钟，产量远超当时普通农田。以秦制换算，1钟粮食约合今天的125公斤。在2000多年前的生产力水平下，这一产量足以支撑高强度的军国需求。从此，关中沃野无凶年，粮食连年丰收，国库充足，百姓安定，秦国真正拥有了统一天下的物质底气。汉代民谣生动传唱，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一首民谣道尽郑国渠关乎国计民生的千钧之重。郑国渠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秦朝一代，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延续2000余年的引经灌溉体系。自秦而后，历代王朝都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修缮、改建、扩建，引水口不变，总格局不变，工程精髓不变，成为世界水利史上独一无二的千年工程序列。西汉时期，郑国渠因河床下切而引水不畅，汉武帝采纳白宫建议，在其基础上修建白渠，与郑国渠并称郑白渠，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关中经济支柱。唐代郑白渠发展为体系完善的300渠，渠系严密，管理规范，并有专门水利法典、水部式保驾护航，灌溉面积突破1万顷。宋代修建丰利渠，向上延伸引水口，加固石渠，工程更为坚固。元代开凿王御史渠，继续优化引水条件。明代历时18年修成广惠渠，穿山凿石，艰苦卓绝，成为古代石渠工程的典范。一代代接续，一代代传承，郑国渠的血脉始终奔流不息。民国时期，陕西地区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旱灾，从1928年至1930年持续3年大旱，关中饿殍遍野。著名水利学家李遗址临危受命，在郑国渠白渠的基础上修建现代金汇渠，依旧沿用户口旧址与古老自流原理。工程完工后，灌溉面积达到146万亩，粮食亩产从60斤增至450斤，棉花亩产大幅提升，关中再度成为全国农业灌溉最发达的地区之一。2000余年，从郑国渠到金汇渠，一项工程一脉相承，

渠活水滋养千秋。从工程价值看，郑国渠首次实现了灌溉、肥田、改土、增产四位一体的综合效益，把盐碱地改良技术、自流引水技术、跨流域调水技术融为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古代水利体系。从国家战略看，它直接支撑了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机器，为王翦600,000大军长期作战提供了稳定粮草，是中国历史上水利强兵的最典型案例。有学者测算，郑国渠灌区每年可增产粮食约1.4亿公斤，足以支撑200,000军队全年消耗。正是这份底气，让秦国在连年灾荒之下依然能够东出灭国，一统天下。2016年，郑国渠被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以其历史之久、工程之奇、影响之远，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它印证了郑国当年那句振聋发聩的预言：“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建万世之功。”一场间谍阴谋成就千秋伟业，一条千里长渠润泽华夏千年。郑国渠的故事是历史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韩国以诡计使，妄图疲秦；秦国以大事成，终以渠强。从敌国间谍的阴谋到秦国富强的根基，从战国年间的开山凿渠到历代王朝的持续重修，从汉代民谣到近代颂歌，郑国渠用2000多年的时光书写了一段关于水利、战争与文明延续的宏大史诗。他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工程从不因一时的阴谋或权谋而失色，只因它扎根于土地，造福于百姓，便能穿越朝代更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万世之功。以上就是今天档案揭秘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它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的。

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是无法

0: 1986年，刚刚写完《让世界充满爱》的词作者陈哲，跟随中央电视台去山西北部去采风。面对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他在心里惊叹：眼前这个黄土遍地的世界，跟他歌里所写的那个世界似乎没有太多关系。
1: 还有段时间，我就走在那黄土地上，你看，沟壑纵横下道皱纹一样。我这地方能长啥呀？那个是86年的几月份，我刚写完《让世界充满爱》啊。就是《让世界充满爱》是个城市的，对这些农民来说不起作用，降临不到他们身上，根本覆盖不了这片土地。那片黄土上，他就想我那个牛，我那个地还能长什么？
0: 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尽管被催稿好几回，陈哲还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1: 那年刚刚开始实行地痞机，就有人呼我，我就到传达室去打电话，因为前面有人，我就必须在那个11月的风下边等着那个电话。就这会儿功夫，一阵风刮过，从电线杆上刮过，刮得呜呜叫，突然一下有感觉了。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呼噜我就跑回家去了。那电话没打，20分钟写完这个东西。
0: 这首歌充满浓郁的西北风情，同时也包含了众多流行音乐的节奏和配器。歌曲在录音棚录制时，恰好被歌手胡越听到，只一两句，他就被深深吸引，割舍不下。
2: 就是我在87年的时候，在一次录音的过程中呢，经过一个录音棚，突然听到里边，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感觉哎，好空旷，好辽阔啊。我就走进去了，看到作者和这个演唱者当时的他们正在磨合。我说呀，我就问作曲苏越先生，我说呀，这个歌是什么新写出来的吗？其实当时他们歌名也没有特别确定呢。后来我说这个歌我太喜欢了，很好听，一定能红啊。后来他说啊，正好我们要出国深造了，我们也没时间去把它推广出来了。我说我喜欢啊，我来唱好吗？我来推广出来。那他说太好了，他当即把这个伴奏总谱和这个原版的开盘录带就送给我了。
0: 这首被大风吹来的黄土高坡完全没有当时港台流行音乐的柔情蜜意，高亢苍凉的曲风很快便席卷全国，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祝周、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詹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明，录音

家好，欢迎来到吴运铎纪念馆参观。吴运铎出生于一个贫苦的矿工家庭，从小受尽了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为了摆脱被压迫，

清明时节，杏花微雨，我来到吴蕴铎纪念馆，深切怀念父亲吴蕴铎。他一辈子和枪炮打交道，被誉为中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当年他从湖北老家的大冶煤矿走上了革命道路。

0: 吴运铎，哎，你怎么才来？还没到上班时间呢，我还早到了5分钟。你刚刚出图，嘴就硬了是不是？电动机昨天坏了，你现在去修一下。哎，这，
1: 胡工头，小吴以前不过是学了些打锤焊接，他能会修电动机？
0: 老陈，啊，
1: 你话咋那么多呢？哎。
0: 吴运铎修不了，你去修。我今天还要修升降机呢，哼，那不就结了吗？电动机坏了，开不了工，拿什么给你们发工资呀？吴运铎，
2: 哎，
0: 你能不能干？别看你出图了，要是干不好，就开了你。
2: 可是从来没人教过我修电动机啊！
0: 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
2: 修不好，别来上班了。修就修吧，我试试。这样啊，我把
0: 小阮派过来给你当徒弟。小阮，
2: 哎，
0: 小阮，来来来，过来，
2: 来了。
0: 从今天开始，你跟着吴运铎当学徒，啊，教师傅。
2: 哎，吴师傅，快别这么叫，咱们年龄差不多，以前是好兄弟，以后一块干吧。 走，咱们去修理室。好，咱们走。师傅，这电动机可不好修啊！上个月，电动机坏了，工头自己都修不好，还不是拿到焊口去修的吗？这次啊，让你修，那纯粹就是为难人嘛。我试试吧，多学点手艺，总没错嘛。嘿，
3: 那倒也对。
2: 我先拆电动机，你去车间的那个小阁楼，把我放在那儿的一个木箱子拿来。哎，好嘞，我现在就去啊。哎呀，哦，原来是线圈烧坏了。师傅，木箱拿来了。
3: 好嘞，你帮我打开。
2: 找一本电动机原理的书。哎，好嘞，好，我帮你找你刚要的书哈。交流电机原理，直流电机原理，这是一本内燃机20问。哦。 找到了，电动机实用知识。哎，师傅，没想到你买了这么多的书啊！
3: 是啊，我从小啊就是个机器迷，总想弄懂机器是怎么转动的。问师傅们，他们也说不清，这不得请教书本吗？哈，
2: 哎，师傅说的对，我呀得好好跟着你学。不过，我其实连初中都没毕业。
3: 能看得懂这些书吗？没事儿，慢慢来。我家里穷，只上到小学4年级就出来做工了。哎，挣钱，帮衬家里，这不也慢慢把这些书啃下来了吗？
2: 哎呀，师傅，你确实是厉害。这个电动机的线圈烧坏了，你去领材料，
3: 咱们呀把旧的拆下来。
0: 再按照书上的方法，把芯线绕上去。嗯，好嘞。哎，咱们把这大家伙都抬起来。走，行行行，吴云德。哦，吴云德啊，那个电动机修好了吗？我来看看你有多大能耐。差不多吧，
3: 已经能转了。能转。
0: 修好了，哎，装还真漂亮，对，不错，算你小子运气好啊！什么话呀这是？头，
4: 咋了？不好了，雨下的太大了，发大水了，黄金被淹了。
0: 小吴，小吴啊，你赶紧去把水泵安上，赶紧去抽水。好，
3: 小阮，哎，
0: 咱们走吧。好，走。
4: 小吴，注意安全啊！
2: 水下去些了，我下井去把水泵放低些，还得继续抽水。
0: 师傅，要不还是我下去弄吧。
2: 你还不会干这些，还是我下去。
0: 师傅，那你自己小心点。
2: 好，我下去了啊。
0: 小心啊，慢点。
2: 哇，水好大呀。我先把枕木往下安，再把水泵往下。哎呀，
1: 师傅好了没有？
2: 啊，好了。哎呀，再得在下边装个电灯啊，这下面都没地方站。
1: 慢点啊，
2: 只有抱着这根木头柱子了。哎呀，啊，不好，木头柱子被水泡烂了，木头柱子倒了。
1: 师傅，师傅，不好了，不好了，师傅摔下去了。
3: 小吴，小吴，
4: 快下去看，快下去看。
1: 我去，我下去。
3: 小心点儿。
1: 哎，
3: 弟兄去。
1: 师傅，师傅。

0: 让开，让开，让开！
1: 文多，
2: 你咋这么不小心啊？没死就算便宜你了，回去给老祖宗烧香磕头吧。
0: 你们几个，接着下井抽水啊！我还忙着呢，我走了。
3: 走了，走了，走了。
1: 这护工头说的是啥话？
4: 咱们工人命不值钱呐、啊。
5: 是啊，这卖命的都是咱工人，享福的都是护工头他们，这公平吗？这
1: 不公平了。
6: 父亲在大冶煤矿的生活，就像陷入了险恶的漩涡。他在激流险滩中冒着危险，左冲右撞，拼命挣扎。他疑惑的是，拼来拼去，为什么吃苦的总是自己，得胜的总是那些坏人？这是什么道理？哪里才有出路呢？

0: 抗日战争爆发，把父亲带进了热血沸腾的生活。
1: 起来，我愿做奴，
2: 愿做奴，
1: 们把我们的血

0: 工友们，日本鬼子悍然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各位工友，不想做亡国奴，就要靠我们自己起来抗争啊！
1: 不能做亡国奴，
2: 跟日本鬼子拼了，我们去游行。
0: 请一静，今天啊，我们的抗战讲座请到了新华日报大冶富华矿区发行站的站长冯梦杰，下面啊就请冯站长来做演讲。
3: 各位工人兄弟，中国工人阶级受的苦难非常深重，除了本国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之外，还要加上外国的剥削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想要抗争，凭个人力量是绝对不行的。只有更多的人觉悟了、行动起来，才能翻身得解放。
1: 说得对，
2: 是这么个理儿。咱们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
1: 斗争，
2: 斗争。
0: 好，咱们今天的讲座啊，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请各小组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时事座谈会。
4: 那咱们就下。
5: 下午
4: 行哪儿呢？
5: 下午可以啊。
2: 现在其实说的真对。
6: 冯站长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哦，
0: 冯站长，这是我们电机车间的吴运铎师傅。
6: 哦，小吴师傅啊，哎，你有什么问题？咱们边走边说嘛。
7: 好啊。哟，这雨还不小啊。站长，我这有伞。
6: 好。
7: 冯站长，是这样的。在我们矿上，活都是我们工人干的。
6: 是。
7: 可是为什么我们还生活得那么苦？有时候矿上烧起了大火，有时候大水淹了矿井，经常见到一车车的矿工尸体丢在煤车上，运出煤窑。啊，尽管家里烧香敬神，可也没什么用啊。
6: 小吴，你能思考这些问题非常好。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里，真正的劳动者受压迫受苦难，而那些吸食别人血汗的人天天养尊处优。为了最后消灭这人类最大的不公平，许多的先驱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活在世界上就应该做一个这样的人。
7: 您说的对，一直忍让没能让我们换上好日子，我们还是要抗争。

0: 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谢谢冯站长。啊，对了，云朵啊，
1: 哎，
0: 我等着你啊。
1: 好啊，正好我这两天想跟您再好好聊聊啊，我还有好多问题想向您请教。
0: 行啊。

0: 上工喽，上工喽。
1: 来了，师傅。
2: 啊，
3: 哎，你听说昨晚的事儿了没？
2: 啥事儿？
3: 昨天夜里啊，矿上经理把一堆堆的大皮箱运送到码头上，就连那哈巴狗也跟着太太小姐们上船了。陈师傅，
0: 哎，
3: 你听说没啊？
2: 我听了那么一两句。这抗战已经第二年了，国民党抵挡不了日本人，看样子是怕日本人打到武汉了。咱们矿上的这些官老爷是想逃了呗？
4: 那咱们的煤矿怎么办？他们不要了吗？
3: 是不要了，听说呀要炸掉咱煤矿呢。
4: 那怎么行啊？
5: 咱死活呀，这
4: 煤矿炸掉了，工人们靠啥生活？
3: 对呀，
6: 他们有钱有势有地方逃，咱们逃到哪儿去？
7: 那钱还没发呀。
8: 对，得要矿上给咱们发安家费呀。对呀，
7: 对不对？
8: 就他们呀，
4: 工友们，
7: 不行，
4: 工友们，工友们，是拿出行动的时候了。关老爷是人，我们也是人，要退都退，要留都留。
6: 对，
4: 经理是中国人，就该爱国，不能叫他们逃跑。
8: 对
9: 对
8: 对，
9: 我们找经理去，
8: 我们找经理去，
7: 找经理去，
4: 他们骗了，
7: 咱们人多力量大呀，工友们。
8: 对。
10: 也太狠了，我们不过是想把煤矿保住，要碗饭吃，他们就向抗议的工友开枪，打死了20多个人，这伤的人更多呀。
2: 陈师傅，
0: 哎，
2: 小阮，
1: 嗯，
2: 咱们必须团结起来抗争，我们不能总被人欺负。
3: 哎，我们也不算白斗争，矿上给全矿工人发了3个月工资作为安家费，牺牲的工人由矿上安葬，还发抚恤金，伤员啊也由矿上医治，警察局长也被撤了职。
10: 但是现在日本鬼子霸占了矿山，新来的警察局长说要追查肇事者，
2: 所以啊，单靠我们自己斗不过他们，一定要找到组织。
10: 这矿山是真的待不成了，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是回乡下老家吧。运多，
2: 哎，
10: 你打算怎么办呀？
2: 冯梦杰站长一直动员我参加革命，我在矿山也被压迫够了，我打算参加新四军。
1: 师父，我跟你一起去。
2: 好。
11: 父亲怀揣着改变穷人受压迫受欺辱命运的决心，从武汉坐难民船到洞庭湖口，再坐难民车到长沙，从长沙奔波了几天几夜，到了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在那里穿上了军装，又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司令部。

0: 师傅，
1: 哎，
0: 我们到这儿已经三天了，已经休息好了，我们该去打日本鬼子了吧？
1: 我这心里也是着急呀，怎么没人通知我们上前线呢？

0: 小吴，欢迎你加入新四军队伍。
1: 冯站长，是您呀！我们要见的首长就是您呀！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在富华煤矿时的徒弟阮峰。
0: 首长好，好，欢迎，欢迎你们。
1: 您是来通知我们打仗去的吧？啥时候发枪啊？
0: 运动啊，先别着急，先坐下。现在新四军非常缺少武器，有的战士呢还在用鸟枪土铳打仗。
2: 鸟枪那玩意儿能当武器吗？
0: 所以说呀，就该发挥你们的长处了。你们都是机器工人，一定能学会造枪的。你们多造些枪，不是对革命更有好处吗？
1: 既然是工作需要，就不能感情用事。
0: 哦，对了，我已经从新华日报社调到新四军司令部二师军工部工作了。我从拿笔杆子到造枪杆子是革命需要，对你们来说，不管是拿枪还是造枪，一样是为革命嘛。
1: 我们服从安排，您给我们分配工作吧。
0: 好，你们俩明天就去军械所报到。
2: 是，首长，
1: 我们一定好好干。

0: 这就是军械所的车间啊。虽然在山沟里，但环境还不错，鸟语花香的。就是这车间太简陋了。
1: 这两座土筑的炉子是锻铁用的，这个水泥台应该就是工作台了。这些锤子锉刀都是修枪用的，这还有几个树桩，哎，上面还有老虎钳。
2: 嘿呦，听军工部冯部长说有两位新同志要来，就是你们二位吧？
3: 首长好，
2: 欢迎欢迎，我是罗克省枪支修理组组长，今后呢咱们就在一起工作了。哎，正好来看看，这些都是咱们要修的枪，我先从仓库里领出来了。
0: 哇，这枪各式各样的都有啊。
2: 那是啊，现在咱们主要靠从敌人手里夺取各种武器来武装自己。来，正好看一看啊，这个德国的老套筒，这个日本的三八式，来，就这个国民党的汉阳造。
1: 首长，你给我示范一下，我来看看你是怎么修的。
2: 没问题，正好熟悉熟悉。你看好啊，我把它的零件就这么一样一样的拆下来啊，再这么一样一样的给安回去。哦，你照做一遍，慢慢就会发现他们有什么毛病了，再琢磨怎么修。
1: 好，我来拆一遍，再来装一遍。这是枪管，这个是枪栓，这是机针。
2: 对喽，不错不错，我可一点没提示啊，你这不都记下来了吗？过不了多久你就会修枪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成毅扮演，青年小阮由宋世博扮演，冯梦杰由吴永庆扮演，罗克绳由范多斐扮演，吴克由邓芳扮演。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消息。
1: 受到台风的影响，我国多地航空运输也遭遇冲击。
0: 那么台风天出行受阻，旅客的权益如何保障？除了机票，其他的间接损失能否索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受到台风天气影响，华南、华东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持续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情况。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以及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发布受台风影响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政策，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指出，台风主要影响航班的运行安全，包括起降安全、空中安全，另外还涉及到机场地面的运行效率。有网友好奇，为什么有些机场的航班是部分取消，而有些是全部取消？对此专家解释，
3: 是不是部分或者全部取消航班，就应该依据我们台风的路径啊、强度啊、跑道条件啊、空管的容量啊，以及天气预报的趋势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坚持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台风对旅客出行的影响。
2: 记者梳理发现，不同航空公司推出的免费退改签政策，涉及机票的时间窗口和覆盖范围均有所不同，从7月9号到11号不等。部分航司还限定了具体进出港的机场等等，旅客需要仔细查看对比自己所购买的机票信息。对此，专家表示，
3: 这种退改政策呢，既是航空公司保证旅客权益、降低运行风险的一个需要，也是维护航空公司品牌形象、落实航空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各个航空公司呢，受到影响的航线运力以及恢复能力呢都不同，同时呢自己的发展战略呢也有差异，因此退改范围、适用的机场啊、时间窗口啊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2: 台风天出行受阻，旅客权益如何保障？航司取消航班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由于台风等不可抗力导致航班取消时，航空公司与旅客之间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旅客有权要求航空公司全额退还票款，并且不能收取退票的手续费。
4: 这个一般来讲，航空公司是不能够收取相应的这种手续费或者退票费的。那至于说这个航司的这个政策里边提到了说是符合条件的，那理论上来讲，符合条件的我们说应该是符合像这种台风天气的原因导致说航空公司取消航班，然后要对旅客进行全额退费的这种情况。当然，所以说这里也是要建议航空公司在出现类似情况的通知的时候呢，尽量的我们是要把这个话要讲清楚，那符合相应条件，那这个相应条件是什么，什么样的标准，那最好是能够进行一个列明，避免说因此产生歧义，从而产生纠纷。
2: 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预定的机票被取消后，航司仅提供免费退改签服务，但是由此带来的其他经济损失，航空公司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赔偿方案，旅客的间接损失能否索赔呢？岳深山指出，如果航班取消是非航司或非旅客的原因，比如因为台风等不可抗力造成的，原则上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也就无需赔偿间接损失。但如果航班取消是因为航司的原因，那么由此产生的直接损失，比如改签费用、必要的交通费用，还有合理的住宿费用，通常可以获得支持。为了应对台风天气对出游旅行人群的影响，包括飞猪、携程等多家在线旅游平台联合商家启动应急兜底保障措施。岳深山表示，台风天出行受阻，在线旅游平台在退改订单时不应对消费者增加额外的负担或者限制性条款，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收取的手续费也应考虑退回消费者。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介绍，
5: 在旅游度假保障方面，针对
1: 受到台风影响区域的门票、玩乐、跟团游、自由行等旅游产品。考虑到用户的安全以及体验，我们也将针对确实受到台风八威直接影响无法出行以及导致滞留的客户来启动重大的灾害旅游体验保障金。我们将根据景区的开放情况、当地的交通管制信息以及供应商的政策，协同去推进相关订单的退改保障。对于符合条件的订单呢，也将积极的去协助用户申请减损或者免费退订。
2: 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本月起施行，在第六章第六节旅客权益保护中涵盖了信息告知、不正常航班服务以及投诉处置等内容，进一步加强旅客权益保护。李小金指出，这是民航法实施后对旅客服务保障能力的一次重要检验。民航系统预警协同和地面退改服务总体表现成熟，线上办理效率明显提升。对于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特别是在台风影响区域的旅客，专家建议
3: 旅客呢，还是尽量选择能够退改灵活的机票，密切关注天气和航司通知，尽量预足充足的出行时间。遇到航班调整，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办理退改签，避免盲目的前往机场。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濒临东海，半数村居依山而建，还有部分住房地处低洼。在台风八威登陆前，为了确保群众安全，霞关镇进行了首次万人全员转移。
0: 那么人员是按什么路线转移？车辆如何协调？遇到患有疾病或行动不便的或不愿意转移的群众该怎么办？接到转移任务之后的十多个小时当中，这场和风雨赛跑的考试到底进行得如何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林路明的报道。
7: 十号的霞关镇阳光明媚，但所有人都知道台风已近在眼前。对于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这是一次紧张的大考。37岁的他来霞关镇工作不过两年，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贝雷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雷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8: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7: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磨，19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9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6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10时40分，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

0: 20:50，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14:20，新林村已转移172人。往日热闹的霞关老街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19:10，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0: 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2: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0: 12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要在排查可能遗漏的点位后最后离开。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
3: 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杏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水文预测、防汛、防台风等多组应急响应迎来了下调或终止。
7: 广西横州遭遇强降雨以来，部分乡镇的道路中断停水停电。很多志愿者从多地赶来，自发为受灾的群众制作运送餐食。一餐热饭的暖心接力正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在横州市一家啤酒屋外的小广场上，近百位志愿者正忙着为前方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制作准备午餐。切菜、剁肉、颠勺、分装，他们分工明确，一上午就能赶制出几千份盒饭。从广东赶回家乡的装修工人负责炒菜。
9: 我们本来是在广东下面工作的，看到家乡这个样子，当天就赶回来了。
8: 有的志愿者来自横州市周边的村子，一大早开车过来炒菜到傍晚。
10: 你已经连续炒了多少天了？
9: 三天。我们八点钟左右开始到晚上差不多七点钟，不能停。
10: 你算过一天能炒几锅了吗？
9: 也没数过，反正是不能停。
11: 不低于二十锅。
10: 不低于二十锅。
11: 我们来到这里五十公里，
9: 别的做不了，保证一口热饭还是可以的。
8: 更多的志愿者是横州本地的上班族。一位本地志愿者是会计，身板虽然不如几位大哥壮实，但炒起菜来却一点不输。
12: 我十几个人以前同学聚会，十几二十个人的饭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
13: 车有点皮，
8: 旁边切菜切肉工作更是自发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
14: 是在本地上班，哪里需要帮忙就去哪里啊。在前线的人更辛苦，我们只是在后厨帮忙一下而已。
8: 炒完菜，大家排队进行分装。重量大户苏叶阳看到家乡受灾，顾不得自己田里的情况，和几个朋友自发组织起来做饭送餐。一开始是用小型设备炒菜，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又租来了专业灶具，算是这群人里经验最丰富的。
15: 六号当天守灾嘛，到晚上了，有联系我说明天我说我要买菜的主菜送盒饭到上面去，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拉两个锅头的，才拉两个小锅头来，现在看见了马上人来都帮忙了，不然谁都来。第一天我们赏的是200份，第一天就搞了600。
8: 志愿者们做饭用的食材都是苏叶阳和几位朋友采购的，后来陆续有人看到，又自发的捐来萝卜、玉米、猪肉。苏叶阳又采购了一批肉鸭，委托当地餐厅加工成烧鸭带去前方。盒饭里米饭配三荤一素，刚加入的志愿者们手脚还不算利落，能做的就是使劲儿把饭盒装满。
16: 筷子只能放多，不能放少哦。
17: 蔬菜可以少一点，肉多一点，肉管够。他们在前线工作太辛苦了，
15: 对，
17: 加多点肉。
15: 多两块，你不能要那个，后面还有肉。哦，对了，大概有5块烧鸭，4块到5块烧鸭，
17: 啊，
15: 保证三肉一素。
8: 一同发起志愿活动的米店老板黄笑告诉中国之声，第一天做的盒饭送到灾区后，更多的人从朋友圈看到他们的行动，自发的加入。这两天志愿者越来越多。
2: 很多爱心人士都捐赠过来，那个食材都捐赠过来。刚开始前两天都是我们几个人乐捐，到第二天的话已经涨到1000多份，那么到昨天3000。还有我一个友女，我跟她见面就见过2次面，她一看着我发朋友圈，直接转2000块过来。
8: 饭做好了，志愿者们开着自己的货车皮卡送到受灾乡村。
18: 早上今天早上送800个面包过去了，下午还有一趟3400份。
8: 记者跟随一支送餐队伍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教乙镇乐芬村，这里地处山区平原结合处，道路受山洪冲击严重，村里停水停电。乐芬村距离主干道本来只有几百米，但由于积水严重，车辆无法直达。村委会副主任李英荣只能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后山绕到主干道，把盒饭一箱箱装好，再沿着刚抢通的山路绕回村里。
18: 没水没有电，人家想住了也住不了，有电池老人也坐不了，
19: 走一点泥路才能进。
18: 是是，在上面很滑了，拿这个快单去给老人了。
8: 来到乐芬村，记者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齐跨身想要给他们送饭，还要再坐上竹筏。
19: 站着了，
18: 可以啊，不要动哦，你放心啊。
19: 这水有多深啊？
18: 现在都有3米深。
19: 3米深。
8: 这两天陆续有物资送到受困群众手里，能有热饭吃心里更踏实。
19: 家里还有吃的吗？
18: 有，
19: 还有吃
18: 的。有，
19: 从昨天
20: 送快餐面来。
8: 记者又跟随志愿者回到杭州，这里还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晚餐。前往镇龙乡的道路昨天打通，志愿者们打算把物资前移到距离一线救援人员更近的地方，
2: 把这些剩下那些物资就是那些材料食材直接拉到镇龙，那就是我们也有人安排在那里做，他们能走出来那些可以动手的，我们也让他们自己动手也可以煮的。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匆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鏖战到加时，以3-1战胜了瑞士，拿下最后一个四强名额。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其实，在赛前呢，很多人都预测这场比赛会是一场矛与盾的较量，是因为瑞士队在此前展现出了坚不可摧的防守，而阿根廷队确实他们拥有非常多进攻的天才。但是，其实比赛的一开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阿根廷队主动让出了球权，但是送到嘴边的机会，阿根廷队肯定是不会错过的。一个角球，梅西呢送出了精准的长传，之后麦卡利斯特头球攻门，这可能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我们看到的最多，同时也最节省体力的一种进攻的方式，谁都不会错过角球和定位球这样绝佳的机会。但是此后呢，其实比赛就陷入到了一种沉寂的状态当中。我对瑞士队当时的判断是可能下半场他们会再次伺机出动，而事实也是这样的。下半场呢，由于阿根廷队在前一场比赛确实体力消耗比较大，所以他们在后场开始频频丢球，这个时候瑞士队就找到了机会，通过一个小角度的推射扳平了比分。当时进球的是恩多耶，但就在大家认为瑞士队的进攻已经起势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是瑞士队的恩博洛假摔，所以两黄变一红。那么这场比赛也从此刻第72分钟彻底的被改变了。由于瑞士队少打一人，所以基本上这场比赛就是一个攻防之间的双方的演练。无论怎样，我们看见的就是瑞士队一直以坚毅的防守坚持到了加时赛的下半场。那么在加时赛的上半场的时候，其实我个人就有一种非常确切的直觉，就是这场比赛可能会以一个远射来结束。因为当时呢，瑞士队的所有的防守球员，包括他们的进攻球员，几乎都挤在对方的禁区当中，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阿根廷队来说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进行禁区内的配合，远射压扁对方的阵型，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果不其然，阿尔瓦雷斯这次成为了拯救阿根廷队的人，他一脚距离球门26米远的劲射帮助阿根廷队2-1领先，并且呢，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老塔罗呢也是利用对方的防守空当，为阿根廷队再下一城，最终这场比赛战成了3-1。
4: 早些时候结束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和挪威呢同样是打到了加时赛，最终凭借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英格兰2-1赢球晋级四强。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正是阿根廷。接下来的闻所未闻，我们继续来听张文的独家见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狭路相逢，贝林厄姆两球救主，2-1战胜挪威。在这里啊，我得跟凯恩老叔说声抱歉，对不起，虽然您也多次拯救过三喵军团，但我得说实话，这场比赛更多的镁光灯确实聚焦到了梅罗之后的又一对绝代双骄，代表挪威队出战的哈兰德和代表英格兰出征的贝林厄姆。过去20年的梅罗对决更多的都是宿敌叙事，而哈兰德和贝林厄姆的相遇却演绎出了棋逢对手的另一版本。在赛后采访当中，作为失利的一方，哈兰德高赞了刚刚战胜自己的贝林厄姆，更是让他俩的故事呢现在被形容成为神仙友谊。两位巨星相识在德甲球队多特蒙德，2020年他们两个人是带着极其相似的心态和目标前后脚来到了这里。哈兰德呢成名稍早，那年7月，17岁的贝林和家人来到多特蒙德的时候，哈兰德已经快速地成为了大黄蜂的台柱子。在并肩作战的这两年，这对年轻人不仅在球场上展现出了现象级的天赋，而且在场外也收割了特别多的快乐。他们把无聊的媒体采访变成了搞怪现场，在俱乐部的官方视频里读着球迷寄来的土味情话，乐得前仰后合。而当贝林厄姆在场上遭到对手推搡的时候，哈兰德也会第一时间狂奔过去，用他庞大的身躯筑起保护小兄弟的防线。一个是举止优雅、口才了得，而且情感细腻的英格兰少年；一个是特立独行、不苟言笑，但是却自带搞笑天赋的挪威魔兽。这奇妙的性格互补啊，快速就混合出了一对新的足坛 CP。当然了， 他们不会是永远的队友。并且拿到德国杯冠军之后，对于贝林厄姆和哈兰德来说，他们在德甲的练级已经到了出关的时候。哈兰德先做出了选择，他在2022年转会到了英超豪门曼城队。在瓜迪奥拉的战术体系下，他把自己的无情的进球机器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呢，和曼城续签了长约。一年之后，贝林厄姆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抉择时刻。他空降伯纳乌，披上了皇家马德里的白色战袍，在这家底蕴深厚的俱乐部里，贝林的位置变得更靠前，也更彻底地绽放了自己的进攻属性。他在转会的第一年，应该说还是征服了挑剔的皇家马德里球迷的。过去3年啊，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分别作为曼城和皇马的王牌，在欧冠赛场上已经有过几次相遇了，但他们在场下依然保持着友善的联络。当然，这一切和代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杯上相遇又是两回事。现在全球的媒体都在讨论他们的友谊，甚至连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都被问到，作为德国人，你怎么看贝林和哈堡在多特蒙德相遇的事儿？图老汉都会心一笑。这种甜味剂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和了球场宿敌在社交网络上越来越呛人的口水战。历史上其实敌对球队的球员甚至会表演式的撂狠话。从业多年，我也听说过不少场上看起来是势不两立，其实都是演的，场下私交不错的故事。那我们为什么非要鼓着自己的肱二头肌去表演宿敌呢？新一代的球员在宿敌剧本里就大方地去袒露了友谊，我觉得这反而撕开了一道口子，让阳光照了进来。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隔天再聊了。
6: 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8: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9: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8: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前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强队伍已经全部产生了。半决赛的两场对阵将是法国队对阵西班牙，英格兰遭遇阿根廷。而这四支球队啊，正好是世界杯开赛前的世界排名前四的队伍，
1: 非常的巧合。世界杯进行的同时呢，中国之声每晚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决胜时刻，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六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会和一位名叫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0: 哎，昨天的竞猜题目啊，人类竞猜团和 AI 小胜都没有答对，可能越到最后结局越扑朔迷离啊。
1: 真的。
0: 不过 AI 小胜仍然以一分优势领跑了积分榜。
1: 对，因为大家都没得分嘛哈。今天的这道题呢，要聚焦两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决赛。那下面就是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来听。
2: 来，各位，我们来继续出题。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还有四场比赛，刨开季军战，我们把两场半决赛和决赛纳入题面。今天的问题是，还剩这三场重要比赛当中，会有几场比赛进入加时赛？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3: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管月琪。世界杯除了略显鸡肋的季军赛以外，还剩下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上一届世界杯决赛是踢到了残酷的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所以我预计这届世界杯不会再有这么残酷的事儿了。半决赛法国队踢西班牙队，说实话我还是更看好法国队一点，觉得90分钟就能分出胜负。另一场半决赛英格兰队踢阿根廷队，两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都经历了加时赛的消耗，肯定不想再踢加时了。至于决赛，我觉得真的很难说，所以我还是押宝一个小概率事件吧。我希望两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冠军赛都没有加时赛和点球的出现。
4: 我是老编辑杨森，目前四强已经产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彼此之间都有一些恩怨，也都比较熟悉，这就减少了一些试探适应的流程。我认为出现加时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猜测会有一场进入加时。
5: 我是现在竞猜积分榜垫底的李葛啊。两场半决赛，我觉得西班牙对法国那个不会有加时赛，但阿根廷跟英格兰这场是有加时赛的。决赛呢，现在球队还没有产生啊，难以预测。我觉得如果法国队进入到最后决赛啊，不管对那边的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也大概率不会进入到加时赛啊。所以我这三场比赛给出的答案是一场有加时赛。
6: 我来回答郝迪老师的问题。上届世界杯冠亚军决赛就出现了加时，这届我认为依然会如此。另外呢，两场半决赛里面呢，我觉得会有一场比赛可能会有加时。那这样的话呢，加起来我的结论是会有两场比赛进入到加时赛。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还剩最后四场球啊，其实猜题的难度会不断的下降，因为剩下四个队大家都很熟悉，特点啊强弱呀都很明白。我觉得剩下的四个队，法国队稍微强一些，其他三个队大差不差，这样的话会有一场半决赛是会有加时的，所以按照概率来说，现在答一肯定也是概率最大的，只有一场会踢加时赛。
8: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刚刚看了一场加时赛的记者张文。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组对决呢，我觉得由于两个队都已经打过加时了，所以应该非常不希望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那么阿根廷或者是英格兰，就请你们先攻出来吧，不要再诱敌深入、慢节奏控场了。但至于法国和西班牙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得有60%甚至更多的可能性是在90分钟内结束比赛的。只要梅里诺别再出来绝杀，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不会打加时。那么说到决赛呢，其实世界杯决赛当中加时甚至点球的名局也相当多，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有可能打加时的。那么这么一说，综上吧，我觉得一到两场加时，那就蒙一个，两场加时吧。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人类成员的回答，那么领跑积分榜的 AI 小胜今天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9: 两场半决赛逐一判断，西班牙 VS 法国，西班牙防守稳，法国反击犀利，走势预判90分钟1-1进入加时赛，英格兰 VS 阿根廷， 本届两队防守都偏保守，阿根廷主打防反，英格兰攻坚效率一般，大赛关键战容易陷入焦灼，平局模拟概率约24%到26%。走势预判，90分钟战平，进入加时赛。决赛推演，决赛压力拉满，决赛历史上大量平局拖加时，常规时间很难分出高下。走势预判，90分钟平局，进入加时赛。
1: 这是 AI 小胜给出的答案。再提示大家哈，接下来的世界杯呢将迎来休息日，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首场半决赛，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与阿根廷队交手。中国之声将为您转播这两场半决赛，我们一起来关注。
1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福建省晋江市陈岱镇辉腾鞋业有限公司9号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1: 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0: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涉事企业在事发2天前刚被查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而类似消防隐患此前已经被多次查出，多次被要求限期整改。同样的安全隐患为何屡查屡犯？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宁、方子妮的报道。
11: 总台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相关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昨天已经来到现场勘查。

0: 并且问询目击者和相关人员，对事故进行全程复盘。
1: 那你这个货架不是高吗？是不是挡住了？
2: 主要是看到那个火的呗，下面的看不到。
0: 进入火灾现场，记者看到一楼起火的位置的生产设备已经被完全烧毁，只剩下弯弯曲曲的铁架子。堆放在现场的鞋材已经被烧黑碳化。一楼厂房外的楼道里，半人高的鞋材紧靠着逃生楼梯堆放，没有被完全烧毁。楼顶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鞋楦。李先生每年都会到辉腾鞋业公司打零工，经常看到楼道里堆放着大量的鞋材。
3: 那我经常
2: 他那个楼梯口被那个材料堵死掉了，都没办法逃啊。他那个消防道被堵死掉了，这堆了材料燃起来了，下头上来的人上不去啊，上头下来的人下不来啊。
0: 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义务消防队驾驶员赵国俊对中国之声回忆说：“
4: 我是12:07接到的警，然后到这是12:12到现场，现场就是一楼整个全部被大火覆盖，拉着警报速度很快就来，在救火的过程中，它就是马上就上面一层一层的全部都着，这个鞋材就是着火速度很快。”
0: 赵国俊说，他赶到时就看到厂房的楼道已经被鞋材堵塞，并且燃起大火，大火持续了5-6小时才被扑灭，云梯、高压水枪等也派上了用场。
4: 我到了，他就是消防通道已经都着火了，所以说我只能压住那个通道，随后就是中队就到了，高喷车、云梯先来了之后就实施救人了，没有这些根本都不好灭，灭不了，下面已经封死了，跑不出来就往顶楼，整个顶楼啊都燃着了。
0: 晋江市陈代镇党委副书记刘木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7月7号晚上，也就是事发2天前，镇里的安全监管部门就已经查出涉事企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5: 我来到现场一检查，又开始整改的通知书，整改两条意见，一个就是你那个货物，我们有发现说货物堆的比较多，要搬离了。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有个电风扇，在机台的边上有个电风扇，要去那个测。我们正在检查消防通道，这个旅客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他来清理的。
0: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上可以看到，企业被要求在7月13号之前整改。刘木全说，涉事企业配备了基础的消防设施，但没有喷淋设施。
5: 日常我们来检查，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自制的一个灭火器，第二个它这里面有配备消防的水袋，这个都有。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发现说有喷淋，自动喷淋我们没有发现啊。
0: 这个要求它有吗？
5: 按工业厂房的标准，它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0: 记者调查发现，近一年内，陈代镇政府曾经对涉事企业进行过多次消防检查，并且多次对其提出整改意见，但复查时仍然存在安全隐患。比如2025年8月的一份复查意见书明确指出了消防隐患，复查时涉事企业仍被发现电箱下放货物、消防栓、无水枪、排插等撕拉电线、放可燃物旁、调消防门口放电动车等。刘木全也承认，在日常检查中，行业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就在于发现的问题容易反复出现。
5: 整改这种很容易就反弹，就算我今天跟你告知一下哦，你搬完了，那等一下稍微不注意，工人又没有给你摆放整齐。一个方面就是企业的这个意识哦还是偏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鞋材它是易燃型的，在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哦，这个风险加大很多。
0: 记者在涉事企业周边走访，发现周边聚集着多家鞋材上下游企业。江头村的马路两侧密布村民自建房、生产厂区、鞋材铺、餐饮娱乐场所混杂在一起，人流密集。刘木全介绍，按照相关规划，陈代镇已经在着手将旧村内的厂房逐步搬至标准化的园区。
5: 陈代我们是38.4平方公里啊，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开发强度已经60%了，土地也非常的紧张。那这几年呢，围绕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大力在策划推进园区标准化的建设。我们目前在建跟要建的啊，有200万平方的这个标准化厂，打算就是通过几年的时间，园区标准化的空间形成以后呢，把老厂区里面、旧村里面的这些哦这些厂房逐步给它腾挪出来，到新的园区去。在干这个事儿。
0: 福建省鞋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认为，晋江鞋业全国知名，但现代标准化的产业园区建设略显滞后。近年来，当地部分鞋厂多是外地人在租本地人的厂。

0: 红线是摆在当地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亟待行动的必答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个暑假呢，近8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影片的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其中呢，多部国产动画收获的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脉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还有视觉呈现上都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为影院的经营转型还有电影院的文化繁荣注入哪些全新的动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5: 大战降临，青蒙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4: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6: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4: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7: 不要让人许愿，
8: 那他在干嘛？
7: 大神，等一下。
4: 同样将在7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8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6: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4: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6: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4: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4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院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8: 在影人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

0: 我想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四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1: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那就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也同比增长超过了130%。
4: 当课堂的知识在行走当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呢，就正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那么这股热潮究竟是一阵来去匆匆的风口，还是一场关于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6: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5: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6: 有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当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5: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7: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5: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8: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5: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9: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5: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10: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它整个的课程的设计。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啊，我们继续关注旅游。最近去河南郑州旅游的朋友将会有机会体验一场手作奇遇记，因为今年暑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推出了清凉充电的选择，通过非遗手作、考古体验、图片展览等形式，让参与者可以换个角度触摸中华文明。详细情况连线郑州台记者方正。方正，这个暑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活动都有哪些看点呢？给咱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这次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手作奇遇记系列活动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八月底，可以说是能玩能学还能避暑。七月的主题是西域清凉非遗漂漆体验，大家哪怕是没有美术基础也能够进行参与，用水和漆在素白器物上勾勒出独一无二的纹路，做完呢还能把自己的手作纪念品带走。八月的活动更有意思，是文物修复盲盒体验，大家可以亲手挖掘修复陶片，体验文物修复师的工作，最后还能带走自己救活的微缩艺术品。除了这两个核心的手作活动，七到八月每周六还有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通关就有文创礼品。另外，丙午马年马文化图片展也会一直展出到八月底，用考古现场的照片给大家讲清楚和马相关的传统文化脉络。除了有各种活动和展览，大家还可以看工地。今年暑期特别开放了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大家持有效身份证就能登记进入，开放时间一直到8月31号。这个考古工地是商代高等级贵族墓地，出土的黄金器、玉杖首都是填补郑州商城高等级贵族墓葬发现的空白的珍贵文物。现场每天10点和下午3点各有一场集中讲解，还有沉浸式考古课堂、发掘体验这些互动项目。另外，考古博物馆每天10点40分和下午3点40分也有义务讲解，大家可以顺便了解郑州的旧石器文化、百年考古成就这些展厅的内容。花上一天时间，既能避暑又能收获满满，特别适合带孩子来或者是文博爱好者进行打卡。主持人，
3: 好的，方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很多车友可能很感兴趣哈，就是汽车的改装。截至目前呢，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很多了，达到了3.7亿辆，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理论上呢，这样庞大的保有量可以催生庞大的改装需求，不过由于违法标准不统一、合法边界模糊等因素，中国汽车的改装渗透率尚不足5%。
3: 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系列对错举措。那么，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改装车新政出台后，市场将迎来爆发式增长。那么，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合规改装又将怎样撬动消费新活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2: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

0: 料，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1: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0: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2: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3: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2: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3: 反正大数得有个六七万了吧。
2: 六七万。
3: 啊，对对对。你打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3: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
0: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4: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在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5: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6: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

0: 闻重现。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持续跟进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实时走势。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巴威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13号当天，它会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将从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近期沿线多地接连遭遇了暴雨天气，不少城市瞬时降雨量甚至突破了历史极值，市区里瓢泼大雨能见度骤降的场景让很多人直呼雨下的就像泼水。但是也有不少出行的听众发现了一个反差感很强的现象，就是城里明明雨势汹汹，但是机场的航班运行却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出现全面的停摆，不少航班依然按照正常的计划正常起降，部分机场还维持着较高的运行效率。雷雨天气下，飞机到底能不能按时起飞？为什么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可以正常直飞，有的却只能取消或者是延误？台风季搭乘民航出行，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提示与出行建议？今天我们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为大家来详细解读雷雨天以及台风天气里的民航运行逻辑，请听采访录音。
1: 这次台风巴威带来大范围的持续性降雨和雷暴，很多计划出行的旅客就关心一个问题了，就是雷雨天气航班能不能够按时起飞，到底是按什么标准来判断的，是不是雨下的大就一定不能飞了？
2: 实际上我们普通的公众坐飞机的时候，可能经常是我们不看到的雷雨的时候飞机没飞，或者说由于天气原因飞机停止运行。实际上飞机真正在运行过程中所担心的危险因素并不是雨本身，也不是雷电本身，而是伴随着雷雨发生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比如说我们可以理解的狂风，或者说是这种剧烈的风切变。其实真正影响飞行安全的是这类的东西，包括云层和大雾引起的能见度的降低。所以说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说雨水本身对飞机的飞行构不成太大的影响，真正影响飞机的是气流的快速的扰动。
1: 那有的乘客就遇到一个困惑了，同样面对的是气流的这种运动，但是呢同一条航线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的航班它就正常起飞了，有的呢却直接给取消了，那这种差异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就是说不同的这个航司他们的安全标准不一样吗？
2: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应该说不同的航司对于这种恶劣天气他们掌握的分寸是有差别的，但是它一定会在民航管理机构的安全规则上运行。比如说当局地风力可能大于一定的级数之后，那么所有的飞机都要停止运行，这个不是航空公司可以决定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区别主要是各个公司对于容忍程度有差异。我们可以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这个天气呢风有点大，但是飞机是在安全运行标准之上的，那么有的公司觉得呢，我这个人员资质是过硬的，飞行经验也很丰富，年头也比较久，那么我就可以直接飞。有的公司可能认为呢，这种天气下虽然按照安全规则是能飞的，但是我的机组比较年轻，可能对于这种恶劣天气的应对的经验差一点，我就不飞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可以放心，就是说我们即使有的公司是允许飞机运行，它并不是在冒险，它这个允许运行的放行标准一定是在中国民航局规定的安全准则之上的。
1: 那很多乘客对于雷雨天气坐飞机是有顾虑的，就担心说雷击啊风切变造成影响等等。那从专业角度来看，现在民航客机在台风雷雨天气下去运行，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就民航系统有哪些硬性的技术和程序防护呢？
2: 你说

0: 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安全防范的一些硬性技术，是吗？对，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恶劣天气呢，它是有一定的预防机制的。比如说从硬件上来讲，飞机是有自己的气象雷达的，它可以看到航路前方和周围一定距离的这种雷暴天气，它是通过扫描云团内的凝结物来识别云团的状态，包括剧烈的风切变也可以通过气象雷达呢有一定的警示。
1: 是我们现在的预警机制。如果发现确实有恶劣的天气出现的区域，那么飞行员可能会选择调整飞行高度，或者说绕飞的方式加以规避。从这些技术上来看呢，它是民航是对于这些恶劣的天气有一整套的应对办法，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在飞行过程中会突发这样的不安全事件。
0: 那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面对这种台风、雷雨天气，就是突发之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航班延误啊或者取消了，那我们怎么去处理它是最高效的，能少走一些弯路呢？
1: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如果在飞行途中确实遇到了这种突发的雷暴天气，或者说强对流天气，我们可能直观的感受是飞机会剧烈的颠簸。那其实这在新闻中也看到过一些这样的事件。那乘客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千万记得使用好安全带，一定保持安全带系好。那从现有的经验来看呢，在这种剧烈风切变
0: 全带，保持这个坐在座椅上，扣好安全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对策略。另外一个，如果是没有起飞，那么在由于这个雷雨或者说大风，其他的天气条件导致航班延误，那么其实来讲，就可以直接在机场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服务区去办理退改签，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流程。总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说，千万不要因为天气而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因为其实在行内呢，大家都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民用航空实际上还是一个看天吃饭的行业，因为我们的飞机再先进，它也是在大气环境之下运行，天气对航空运输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是由于天气导致了航班的延误甚至取消，那么可以跟航空公司按照既定的管理规则去协商一些赔偿啊，或者补偿啊，或者后续的退改签呢这样的事项，千万没有必要为了这事儿伤了和气。那如果有的乘客呢，他是对于这个航班的时间比较敏感的，比如说我这个航班可能是一次商务谈判，或者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是一个对我的家人很重要的旅行，那如果这个时间对我很重要，那可以去购买这个延误的保险。那这个保险至少对于各位在突发情况下也是一个经济上的补偿。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为新能源重卡全场景规模化应用划定了明确的路线图。重卡看似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实际上呢，则是交通领域碳排放与柴油消耗的核心主体。其新能源转型既事关双碳目标，也牵连着国家能源安全。今天我们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我们解读这一新政以及背后的行业变局。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2: 说重卡离我们生活远吧，也不远。我们开车走在路上，有的时候会看到旁边过去一座像小山一样的这个卡车啊，重型卡车，压的地都会地动山摇的那种感觉哈。就是说这个碳排放与重卡的关系，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就是资料里说的哈，一辆重卡它的碳排放量能够抵100多辆家用的小型车，这个差距我们不太好想象，这差距真的那么大吗？
3: 可能还不止。
2: 哦，
3: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如果按照车货总重49吨，这个是国标的上限，就是6轴的重卡牵引车，也叫汽车列车，49吨就是45入吧。为了便于计算，我们按50吨来计算，它是不是就已经相当于20-30辆，甚至更多的小型

0: 汽车的重量，
1: 嗯，
0: 这就是二三十倍的重量，因为一个小车也就是一吨两吨，
1: 嗯，
0: 对吧？现在个别有超重的，
1: 嗯，
0: 也就最多两吨三吨，
1: 对，
0: 这是重量上面的差距。还有一个大伙儿可能想象不到的，就是运营里程，年均行驶里程。我们一个小车能跑到一年两万公里，就已经算是
1: 这种家用级，已经算很多了，
0: 算很多了。但是这些，嗯，基本上是二十万公里起年行驶里程。
1: 嗯，这个确实差距巨大哈。
0: 对啊，所以就即使是它的燃油效率、柴油机效率更高，但是它总的耗油量以及带来的这样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1: 嗯，
0: 也是非常惊人的。
1: 嗯
0: 啊，
1: 是。一说到这个减碳啊，就很多人没注意到，其实它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是能源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逻辑。为什么说柴油它是战略物资，而重卡的电动化和铁路电气化一样，它都是能源安全的关键一步？
0: 我们这样想啊，石油作为我们来讲短缺啊，这个是大伙儿公认的一个事实。
1: 嗯，
0: 但是有一件事情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就是一吨原油里面能提炼多少公斤的汽油、多少公斤柴油、多少公斤的润滑油和航空煤油，每一种都是有它上限的。
1: 嗯，
0: 但是柴油，我们想想它的在国防还有军事等等它的应用场景，所有的坦克装甲车全部都要烧柴油。
1: 嗯。
0: 啊，地面作战车辆还有轻型和中型的水面舰艇啊，也是柴油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点，农业是柴油的消耗的大户，因为这个事关我们的粮食安全。
1: 嗯，
0: 啊，那个排涝，
1: 嗯，
0: 啊，那个各种收割、
1: 播种、联合收割、联合播种的时候，
0: 对，那全是柴油机啊。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收割机跟拖拉机牵着一根电线。或者在地头立一个充电桩，这个好像短时间内确实不太现实。所以每到农忙的，不管是播种还是收获季节，以及排涝，
1: 嗯，
0: 还有抗旱，
1: 嗯
0: 的时候，大量的这个抽水机，其实有时候在电供不上的情况下，也要靠柴油机来带动。
1: 嗯，
0: 好像貌似单台功率不大，但是架不住整个那个设备数量巨大。
1: 嗯，
0: 再有就是铁路运输，虽然电气化铁路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是柴电内燃机车就柴油电力内燃机车依然是铁路货运的主力机型。
1: 嗯，
0: 所以这样一来，每一个都是柴油的大户，还有内河航运的船舶，
1: 嗯，
0: 啊，也是柴油。只有远洋的重型船舶烧的是重油，就是黏糊糊像沥青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啊，那是另外一种战略物资，
1: 嗯，
0: 啊，所以能够减少陆路交通运输的柴油的消耗量。啊，就本身就是对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支持。
1: 嗯，说到这儿，咱们再插一句哈，就是说这个柴电内燃机车，它的这个基本的运行原理，很多人认为它直接是烧柴油，然后通过柴油产生动力来拉动这个车头的，但其实不是哈，它应该是由柴转电，用电力来驱动的，是这样。
0: 是的，我们看所有的这个内燃机车，只要烧柴油的，基本都叫 ND。
1: 嗯。
0: 什么意思呢？这是汉语拼音的缩写 ，N 表示内燃，
1: 嗯
0: ，D 表示电力传动，
1: 嗯，
0: 因为最早的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过机械传动的内燃机车，这个是大伙儿想象中，但是这种机车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
1: 嗯，
0: 就淘汰了，只用于小运转还有工矿企业内部的小马力的吊车，
1: 嗯，
0: 真正干线的铁路的内燃机车，现在放眼全世界，主力的机型都是内燃电力传动，就是V12 V16 的大的柴油机负责带动发电机，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力磁电机，
1: 嗯，
0: 然后呢最后驱动每一个轴上面的电机，
1: 嗯，
0: 所以其实它是电力机车，
1: 嗯，
0: 这个有点跟咱们这增程
1: 还有点像啊，有点神似，
0: 原理哈，原理上哈，当然它复杂程度要远比这个增程式的电动汽车，那它复杂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原理上是这个原理。所以说你看着是冒着滚滚浓烟的这个内燃机，但实际上它是在大马力进加速的时候，它在驱动着电机，而电机由于力磁绕阻的存在，有一个产生非常大的阻力，
1: 嗯
0: 啊的反电动势，所以呢都施加到这个柴油机上，造成柴油机高负荷运转的时候就产生就冒烟的情况了，好像是连着离合器

0: 变速箱、传动轴，其实这套东西是没有的。而且这种4000-5000马力级别的内燃机，我们根本没法给它设计离合器。
1: 是
0: 啊，只有一种极个别的机型，有些内燃机车用的是液力传动，但是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都是电传动。
1: 咱为啥要说这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要说到新能源汽车的话，你说这个用电的，那肯定就是新能源啊，是吧？那我们要说到这个重卡新能源，那它是用什么用电吗？这个就是我们想知道的一个核心，就是国内新能源重卡它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了。然后我们现在查到了一个数据，是29.5%的一个市场渗透率。那这样的一个渗透率意味着什么？它没有达到一半哈，但快到1/3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它能够意味着说这个行业已经从尝鲜期进入到一个就是要规模化爆发的这么一个临界点了吗？
0: 这个分两方面说哈。首先，接近30%是从车辆的数量上来界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界定的是12吨以上就算作重型货车，一直到车祸总重49吨的汽车列车，啊，那12吨就是单机，俗称的什么呀？8吨重卡。这个8吨我们说的是载质量，就是载货量。还有4吨车重呢。
1: 对
0: 啊，所以加起来不正好是12吨吗？12吨以上算重卡，啊，那么有一个算一个啊，按照这个数字统计。但是另一方面哈，国内纯电是新能源重卡的主力。在这30%里面，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首先一个是城市保障类的专业的作业车辆，最主要就是环卫，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短途物流，就是咱们俗称的倒短儿。比如从港口内部，或者是电厂、钢厂、码头、矿山，啊，这些运距短，但是呢，甩挂非常频繁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建筑作业用的车辆，比如搅拌车，渣土车啊，自卸车等等，这些占了绝大部分。但我们发现一什么呢？虽然数量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它完成的货运量，也就是货运周转量、吨公里数，还有它的单边运距，还远远没有达到覆盖中长途主力的干线物流的这样一个场景。而下一步要解决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
1: 那说到这里呢，肯定有很多的运营者，包括开车的人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纯电的重卡它比这种柴油的重卡，要说省钱的话，最好给个具体的数值，能省多少啊？就是说真的能够像测算的那样，就一年光是这个能源成本就省个10几万嘛。我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播过一个广告，里面也提到了，说你还买这烧油的大卡车？不，我们这是烧电的，一年省个10几万，这个是真能实现的吗？
0: 能。如果它的行驶的公里数，就完成的货运周转量，达到一定的吨公里以后，可能10几万打不住。这么说吧，这有一个比较粗略的说法，一个满载的6轴的重型牵引车组成的这个汽车列车，它
1: 49吨级的
0: 啊，它平均的电耗差不多哈，咱别说上山的那个特殊工况，就是平原和缓丘陵地带，差不多1公里一度电。
1: 那是可以的。
0: 但是如果烧柴油，这个是光从燃料成本上是碾压性的这个优势。但是呢，它的问题在于它的购置成本，主要是电池比较贵，车呢嘛差不多，因为电驱电控系统成本并不是非常高，同时还节省了发动机、变速箱啊、燃油系统等等，关键是电池太贵了。
1: 但是这个事情对于散户来说就不友好了，除非是企业性的购买才能够买这么昂贵的电池。
0: 也不是，其实这里面我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散户可以考虑另外一种类型的新能源重卡，就是甲醇，尤其是在西北还有山西内蒙一带啊，做区域性的物流的这个甲醇，它就彻底的摆脱了对石油的依赖。所以我们在国内的定义也把它只要能够不烧柴油就可以定义，因为甲醇是煤出来的。而且还有一个甲

0: 纯未来可以发展到随车制氢，就是现在的技术呢是把甲醇当作燃料导入内燃机里头，它是压燃，但是它有火花塞，
1: 嗯，
0: 也是点燃的啊，就是它的热值是柴油的一半，也就是说它的油箱容积要比柴油扩大一倍，但是我觉得这个在重卡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啊，
1: 在重卡上不显大，
0: 对，多带一箱油，
1: 嗯，是
0: 不是啥问题啊，但是长远的目标还是倾向于把甲醇作为氢的一个载体，随车转化为氢，最后驱动氢燃料电池堆，然后直接发电，然后来带动车辆运转。到那会儿那个电池就完全是一个充当缓存的一个电池了，
1: 嗯，
0: 啊，就这样。
1: 那这个甲醇燃料的话，对于散户来说，它的主要优点还是在成本控制方面，
0: 也是成本特别低，而且燃烧甲醇的发动机比燃烧柴油的发动机在成本上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而且过去燃油重卡所有的包括驱动桥啊、制动转向牵引等等还有变速，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可以复用的，
1: 嗯，
0: 那这成本还有维修成本就进一步降低了。
1: 是，那咱们回来说这个电重卡哈，这次方案给的2030年的一个硬目标是渗透率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啊，这个目标不知道实现起来它的难度有多大？以现在的这个增速趋势来看，能够顺利完成吗？
0: 我认为问题不大，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首先一点哈，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话题。
1: 嗯
0: 啊，所以对于基建类的车辆，包括前面说的渣土车，
1: 嗯
0: 啊，搅拌车等等，而这些车的应用场景决定了它使用电比使用柴油那是划算太多了，因为首先这类车运距很短，它用不着长途跋涉跑几百公里去运水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它都是在城市和搅拌站还有渣土消纳厂之间啊，做短距的这个中转运输，所以这一块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量。再有一个就是市政环卫车辆完成从柴油化到电气化的转型啊，这个只是在大城市做的比较好，我们看北京街头的环卫车辆基本上现在
1: 对
0: 都是电动的了，但是北京也没有做到完全的渗透率的100%，好多这个垃圾转运车啊，用的还是柴油的卡车，
1: 嗯，
0: 其实这个都是未来的成长空间。
1: 嗯，
0: 那至于像好多二线城市主力的环卫车辆，现在还是柴油车辆，所以说这个成长空间很大的。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最大的增长空间来自于干线物流。
1: 嗯，
0: 这个是目前新能源重卡渗透率比较低的一个领域啊。
1: 那这个方案专门给京津冀和汾渭平原的固定线路，就是他们的这种应该是导短吧，导短的这个运输定了一个80%的电动化目标，就是这个选择这些点位肯定不是随机选的啊，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的，为什么要选择这几个点位，然后这种像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导短的它的场景又有什么特殊性，就和这个新能源重卡匹配为什么会匹配那么好呢？
0: 首先一点哈，选择的这几个试点的城市群或者叫试点的区域，它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高速公路的设施比较完善，然后充电网络比较密集啊，我们看现在北京周边包括京津冀随便一个服务区都有大功率的充电桩在那守着啊，这是其二。其三一个就是汾渭一带盛产煤炭，为甲醇的啊还有煤炭就地的转化提供了这么一个有利的条件。还有一个，那些地方有大量的坑口电厂，
1: 嗯，
0: 所谓坑口电厂就是说这个煤从井口出来以后不用经过长途运输，直接就地就把它转化成电，
1: 嗯，
0: 而且大量的电必须当地消纳，因为远距离长途的输送还是损耗还是不小的，而且要建特高压的输电系统，这个成本投入也比较大。那么如果有足够多的用电设备，比如新能源重卡，它的单台的平均的电池的容量基本是400千瓦时以上，
1: 嗯，
0: 那就是说充满一次电就能消耗400度电，这个小车完全比不了的这个。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它作为电网调

0: 豪丰的一个移动的电站，或者叫移动的充电宝，拿这个重卡，新能源电动的重卡，这个也是在这次总体的这个设计方案里头也是有所考虑的。
1: 嗯，
0: 啊，所以这几个地方，就首先它的货运的基本的货运量，还有货运的性质，决定了适合于电动的重卡的应用场景啊，比较适配。第二一个就是，补能条件啊，比较适配。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就是道路条件。等等这些东西，再有一点就是这些地方有足够多的大企业来使用这个重卡，能够完成集约化运输，而不是把这些运输任务分包到众多的小散户，让一堆个体户来承接这个，那这个集约化就没法玩了。
1: 是
0: 啊，
1: 这么算下来呢，无论是环保账还是经济账哈，这个新能源重卡它的优势都是很明显的，长期目标呢也是规划的清清楚楚。但是对于一线的一些卡友啊，还有这个物流企业来说，还是有一个担心的，就是补能问题啊，跑半路上没电了怎么办啊？那个还有这个换电站够不够用？这个布网够不够密集？会不会有就是城市里面开小车的那种的所谓这个焦虑啊，会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补能网络的建设和配套支持政策，来看看这次方案给行业吃了哪些定心丸。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刚才您提了一个就是干线运输哈，就是过去新能源重卡大多数只是在这种港口啊、矿区啊，用固定线路的导短儿用一下，但是干线运输呢一直都属于是短板。那这次方案怎么能够把这个短板给它变长了，实现更加大范围的那种全场景的那种覆盖呢？
0: 这个呀，实际要从两个方面来下手。首先就是完善充换电网络。在运输任务的途中，尽可能的在保障够用的前提下，缩短单车的纯电单次充电续航里程。这个说起来可能大伙儿觉得有点不好接受，说这新能源车肯定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是越长越好啊。
1: 对啊，这我们开小车都是这么想。
0: 是这么想也没错，但是具体到新能源重卡上你得算另外一本账。首先一个单次充电里程过长的车，势必意味着它要背上一块好几吨重的大电池。这么着是不是会挤占一部分有效载荷，同时造成一些无谓的能量消耗，等于你一直不管拉不拉货都是在背着一块五六吨重的电池在空跑，
1: 就是一个待机电耗比较高这么个问题。
0: 就是空载电耗也比较高。
1: 空载电耗啊
0: 啊，所以说这个可能就要好多物流企业就要考虑一下了，是不是一定要追求这种单次充电续航里程一定要做到上千公里，就是恨不得让它去媲美过去的燃油车，如果挂双油箱的话，一下能跑出2000公里去。但实际上这种运营方式是非常不经济的。现在大伙更倾向于什么呢？甩挂运输。就是一个牵引车只完成一个区间的运输任务，到了物流的中转站完成甩挂，由另一台车玩接力走下一个路段。也就是说每一个车都可以实现最少的空驶里程。同时呢永远是跑他最熟悉的这个路段，安全有保证，运营效率有保证，而且呢司机呢也不会长时间的这种一个人，比如说即使是4小时休息一趟，
1: 对，
0: 但是也不能说让人一下跑出2000-3000公里去。
1: 是是是，
0: 就为什么说以前形象的把这个好多司机卡车司机比作公路上的游牧民族，今天在这个省，明天已经到了4省之外了。
1: 是
0: 啊，
1: 一天开的确实是远
0: 啊。但是其实这个作为整个的物流体系来讲，并不经济。
1: 是，那以后的话，会不会这种系统的统筹要求就非常的高，要达到刚才咱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司机他都只开一定的一个短途，然后这样的话需要一个非常精细的，甚至是。

0: 精妙的这种统筹才可以实现整个网络的运行。
1: 其实这个你觉得它难，其实一点都不难，因为现在有物联网，有大数据，还有上面有北斗实时的监测路网的这个实时的动态，关键是有一整套物流的调度体系。我们别小看买的这个快递，那个小包裹，那个小包裹大概率不是从商家出来以后直接上了一辆车一下就运到你们家门口了，中间肯定经过了好几次的中转，甚至在长途干线物流这一段就换了两三班司机和车。
0: 您的这个就是经常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快递可以看到哈，就是他会去了一个可能我没想到的地方。
1: 对，你觉得
0: 去中转了一下啊，然后转一圈啊回来了。
1: 对，说我这件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是，
1: 其实一点都不新鲜。
0: 是在这个方案里面还提到了一个2030年前集中式充换电设备免收虚量电费。哎，这个可能一听就不太容易懂了，挺专业的一个词儿哈。就是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帮运营方实实在在的省下多少钱呢？
1: 这个事儿呢，你要综合的算它的整个的这么几件事情啊。首先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换电吧，换电的时候，就像咱们过去举个形象的比喻，换煤气罐，他不认为你这是个空罐，里头还有残余的液量。它要过秤，也就这样，它实际你换电的话，换的是那个差值，这块是有补助的。另外一个呢，由于换电，那个你换上去的那块电池，它大概率是用峰谷电价里面的谷电的价格充进去的，因为有海量的电池在这充，就没必要上5C6C 快充了。可能1C2C 的慢充。
0: 对，
1: 就足够了。
0: 只要错峰能够把它准点的交到那个需要安装的车辆上就可以了。
1: 对的，对的。而且还有一个适当的降低充电倍率，也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
0: 是
1: 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它这里面的计算是非常复杂，但总体上来说，对于新能源重卡的用户来讲，可以最大化的降低它的能耗成本和补能成本。
0: 那咱们平时开的这些小汽车啊，就是都应该是小电车啊，都是选择充电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在说到重卡的时候，几乎没有说充电的这个事儿啊。要说的话，也是可能是这个电站它在用错峰来充谷电的时候啊，这提到了充电。但更多的都是说换电。
1: 对，
0: 那换电这个事儿，为什么对于重卡来说，它就好像更匹配、更适合，而不是充电呢？
1: 大伙儿可以想这个，充电充得再快，也没有换电快。
0: 那是肯定。
1: 还有一个是从整个电池的安全性来讲，你不可能要求这个司机每隔几天就要停运半天，做一个电池的均衡和一个健康度的检查。你做这检查，这车肯定是不能跑了。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但是你换电，每次你换下来的那块电池都会在换电站做一个基础的检测，包括均衡啊，甚至包括里面一些清洁维护，甚至会检查一下比如说有故障的话，哪个焊点虚焊了，或者哪个电芯有鼓包了，可以给它单独替换出来，就防患于未然，让它始终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健康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充电的时候你要考虑到电池的温度，你重卡大功率的刚从高速公路上下来，这会儿电池还没有冷却下来呢，你完全达不到一个好的一个充电速度，甚至有时候插上就跳枪，它不允许你在电池高温的状态下，这时你还要启动车上面的冷却系统，先为电池组降温然后再充电。那好，省下了这点时间全部浪费在这个整备和电池的这个补能上了，但换电不存在这个问题。
0: 是，而且这个换电似乎还有一些，附加的优势啊，就比如说光储充放一体化，就是说绿电直连等等，这都属于试点啊。但是听着就觉得科技感也很足，然后好像也很用起来也很方便。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种像光储充放一体化，还有绿电直连等等的这个都给它用上，它在行业里面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痛点？
1: 其实解决了气风气光的问题，这个

0: 是新能源的战略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环。
1: 嗯，
0: 现在我们讲如何把不稳定的风电和光伏，
1: 嗯，
0: 转化成能够上网的稳定的电能，
1: 嗯，
0: 唯一的办法就是储能，
1: 嗯，就是风光这两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好，但是它不稳定，
0: 它真不稳定，
1: 不好用。那我们怎么用呢？就先把它储存起来，储存起来以后用固定的功率再放出来，
0: 向电网放电。
1: 哎，
0: 那这个其实也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好多地方就在想了，我如果这个干脆就不上网了，
1: 嗯，
0: 我直接储能以后，我就储在一块一块重卡的动力电池里。
1: 就我们之前说过，这种移动充电宝就实现了。
0: 对啊，就是不用考虑那么复杂的这个那个转，因为你还要经过升压，
1: 嗯。
0: 至少是220千伏，否则你上不了这个什么。但是如果你把它直接充到一块一块的这个介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之间的这种重卡的这种蓄电池动力电池里面，
1: 嗯，
0: 就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很多地方有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光伏的板，
1: 嗯，
0: 其实它就是给下面的光储充一体的设施来供电的，风能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其实也解决了很多的不得不被放弃的风能和光能，让它重新利用起来。另外还讲一点哈，换电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金融成本特别的有优势。
1: 嗯，
0: 因为这种换电的重卡就不用用户买断电池，
1: 嗯，
0: 它只需要支付按月或者按一定的公里数或者吨公里货运周转量或者是电池的补能的消耗的电能数多少兆瓦时来计算，总而言之是电池租赁，租赁就比买断明显对企业短期的资金压力那要小的太多了。而且如果只要它有保证这段时间有充足的货运任务量，那么这个租赁电池的成本完全可以被均摊到这个运费里面，相比之下比柴油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再加上由于新能源重卡它没有传统的燃烧和这个传动机构，所以它整车的故障率会很低。另外一点，就新能源重卡它对于底盘轴系的这个温度的监测也更到位，就避免了由于轴温过高引发路上的起火的这样。我们看到好多柴油重卡起火，其实真的不是燃油系出问题了，
1: 嗯，
0: 都是后桥由于缺油或者轴承缺乏保养，甚至是轮胎温度过高，
1: 嗯，
0: 来直接就导致了火灾的发生。而这个通过完善的监测是可以做到早期预警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了哈，补能网络铺好了，政策也给到位了，新能源重卡的路呢就越走越宽了。但是这种变化啊，可不能就是想成就是把柴油换成电这么简单一个事情。整个重卡行业的营运的模式，甚至多年来积累的一些乱象，可能都可以借着这一次的升级而重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次深层次的行业生态变革。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之前您曾经去企业去体验过800度电池的重卡，800度，据说这电池就好几吨重，有5吨重。
0: 对。
1: 那这个是一种趋势嘛，就是大家把这电池堆得多一点，这对于这个重卡来说就是一件好事，是这样吗？
0: 这个一定不是趋势。这种车呢，可能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下有个别的应用，但是绝对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1: 嗯，
0: 因为重卡我们知道它完全不能说按照柴油车的电动重卡，不能按柴油重卡的思路来靠增加油箱来增加续航。它本身是整个运营模式的一个巨变啊，所以说这种堆电池的玩法一定不会成为主流。
1: 嗯啊，那工信部 GB1589 修订稿当中明确，本次不会放宽新能源商用车总质量限值。调研显示，电车平均比油车增重2吨，普遍存在着亏吨难题。为什么政策没有靠放宽重量上限来弥补电池自重，反而是

0: 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当中，最近市场监管总局通报46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其中多批次涉及人工色素违规添加超标，引发不少人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担忧。其实食品添加剂本身并不可怕，真正的问题在于违规添加和使用。我们常见的一些食品当中，哪些食品添加剂是非加不可的？它们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才可以做到合理添加？如果没有食品添加剂，超市货架还能够像现在这样丰富吗？近日，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八季正式开课。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商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保国带您了解食品添加剂的真相。
2: 我是主讲人孙保国，来自北京工商大学。我想跟大家谈一谈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这个话题。我希望我讲完以后，大家对食品添加剂、对食品安全能有一个更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和认识。首先呢，谈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身边的食品添加剂。我们身边的食品当中有很多有食品添加剂我们不知道。老北京早餐很多都是吃油条和豆腐脑，油条里面就有蓬松剂，蓬松剂就属于我们国家食品添加剂23类当中的一类。再说豆腐脑，我们把豆浆烧开了以后，点了卤水以后，组成了豆腐脑。卤水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凝固剂。还有我们大家喝的可乐，大家感觉到有颜色，可乐里面的颜色主要是焦糖色造成的。焦糖色是什么呢？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嚼舌剂。包括我们吃的冰淇淋，大家一看可能是巧克力味的、草莓味的，这颜色怎么来的呢？都是食品嚼舌剂。第二方面的例子，口香糖，无糖口香糖里面加了什么呢？说加了木汤醇。木汤醇呢可以防龋齿啊，糖尿病人也可以吃。木汤醇是什么呢？木汤醇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添加剂当中的甜味剂。再比如说北京啊，吃老面馒头用老面来发，但老面发馒头如果发的不合适的话呢，馒头可能会发酸了。发酸了怎么办呢？我们加点碱面它就不酸了。碱面是什么呢？碱面是碳酸钠，这又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酸度调节剂，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2300多种，食品用香料差不多就有1900种，这是食品添加剂里面品种最多的一类。还有我们碳酸饮料，为什么叫碳酸饮料呢？说里面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以后就变成了碳酸。二氧化碳是干什么的？二氧化碳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防腐剂。不光我们碳酸饮料里面的二氧化碳是防腐剂，我们啤酒里面的二氧化碳也是防腐剂，这是我们很多人不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人们对食品添加剂心有余悸。主要一个原因是没有弄清楚添加剂和食品添加剂的区别。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简化，把食品添加剂简化成添加剂，甚至我们食品科技界、产业界有的人也是这么简化。添加剂跟食品添加剂是两个概念。三聚氰胺也好，苏丹红也好，瘦肉精也好，这些都不是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替非法添加物背了黑锅，大家都是误解它了。第二个原因呢，是没有弄清楚食品添加剂到底是做什么的。很多人觉得食品添加剂啊是用来造假的呀，和用来掩盖食品的一些缺陷的，这个是误解。食品添加剂是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到食品当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当然了，一提到人工合成，有的同学可能讲，是不是人工合成的不安

安全呢，是不是天然的就安全呢？食品添加剂也好，食品也好，它的安全性跟天然的合成的没有必然的联系。武侠小说当中有用毒的，毒蛇的，毒蜈蚣的，毒蝎的，这些不是天然的吗？天然的未必是安全的。第二呢，食品添加剂不是用来造假的，也不是用来以次充好的。这句话我经常讲，中国涉及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案件都是人之过，非食品添加剂之过。2011年上海产生了一个影响非常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就是染色馒头，就是玉米面馒头，但是没有加玉米面，这里面加了柠檬黄。柠檬黄属于食品添加剂、食品着色剂，但是我们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要求不光是名称，还要规定它的使用范围。柠檬黄国家标准规定可以在饮料当中使用，可以在饼干的加湿料当中使用，也可以在早餐的玉米片当中使用，但没有说可以在馒头当中使用，没有说就不能用，在馒头中使用就超范围了，这就属于滥用食品添加剂。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不合理的宣传，甚至调侃，甚至恶作剧，误导了舆论和消费者。在十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开会，一个餐馆外面摆的“无毒有我，本餐厅出品，不含味精及任何食品添加剂，吃得健康，喝得放心”，他把食品添加剂跟毒相提并论。我还正确问了问，我说你们这餐厅有没有可乐饮料啊？他们说有。我说你们烧菜用不用味精啊？他说我们不用味精，我们用鸡精。鸡精就是我们把鸡肉、鸡骨头、鸡架子加上生物酶酶解，酶解完了以后把蛋白质变成了肽跟氨基酸，然后我们再跟煲汤炖肉呢，炖鸡汤，最后我们再通过硫化糖成型，就成了鸡精了。但是为了保证鸡精它的味道，鸡精里面也会加味精，还要加鸡肝酸钠跟鸟肝酸钠，这是增味剂，也就是鸡精里面也有味精。那么为什么它会喷吐出这么一个广告来呢？说明这个餐厅的老板对食品添加剂是什么东西根本就不知道。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给大家谈一下，就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食品添加剂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肉毒杆菌毒素，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毒的生物毒素，一毫克就能杀死2亿只小鼠。这么毒的一个毒素，我们大家听说过有人吃肉制品说被肉毒杆菌毒死的吗？没有。但是现在发生了，为什么呢？做的食品肉制品没有加亚硝酸钠、亚硝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盐它能够非常有效地抑制肉毒杆菌的繁衍，也就避免了肉毒杆菌毒素的生成。世界卫生组织一致讲，亚硝酸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肉制品的防腐剂。第二个方面，就食品添加剂是提升食品质量的因素。我在这举几个例子，木糖醇，糖尿病人到了中秋节也想吃点月饼，但是月饼有糖他不能吃，那我们可以加什么？可以加木糖醇。木糖醇既可以放龋齿，又可以避免血糖的升高，这是很好的。当然了，另外也要给大家讲，这要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最重要的三个方面。第一，使用我们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中国只有列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去的这些物质，它使用食品添加剂有益无害。要加强先进食品添加剂的研发和风险评估，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行为，它带来了我们

0: 食品安全的恐慌，所以说我们要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维护食品安全。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从我们身边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这句在国内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语音呢，如今成了海外网友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美国的博主呢，把中国电动三轮车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岳父，能够轰动整个社区。马德里老城的游客租一辆电三轮逛皇宫，价格比出租车还要高，但是却一车难求。从东南亚的货运街巷到北美的家庭农场，从欧洲的休闲观光到非洲的短途通勤，我们俗称三蹦子的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土味代步工具逆袭成为全球流行的出行单品。那爆火的短视频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增长啊。2026年一季度，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出口量同比暴涨超过68%，核心产区的出口额近乎翻啊。那这股热潮究竟是网红流量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制造出海的必然结果呢？中国短途出行产品要在全球市场长期立足，底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拆解这股出海的热潮。一位是连续多年领跑全球电动两轮车销量，国内休闲电动三轮车头部品牌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深耕海外产品技术研发的方新宝先生。新宝好。
2: 大家好，
1: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三蹦子的故事啊。那另外一边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啊。赵晨好。
3: 主持人好，方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新宝啊，就是站在企业一线的视角啊，这波三蹦子在海外社交平台集中走红，你们收到的最直观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什么呢？
2: 最直观的反馈吧，这个三轮这个品类啊，无论从这个咨询量以及我们的一些意向订单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长。不像以前啊，我们信息比较零散，最近通过视频的这个曝光啊，我们一些咨询量明显的在增长，尤其是欧美市场。那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比较深的呢，我们在线上增长的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试骑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于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啊，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啊，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一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接受度的认可度啊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1: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三轮的海外破圈？
3: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看很多小对，
1: 在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是成洋玩意儿了。
3: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火的短视频啊，让我们觉得它玩具化了，这样一下它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它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呢、还是我们的标识啊，我觉得是共同作用啊，其实是打造出来的这次的破圈。我觉得首先说咱们产品力啊，本身来讲呢，应该按照咱们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吧， 去年呢，我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它同比增长80%，欧美市场呢也翻倍了。这个其实正好呼应了方总刚才说的哈，这我们咨询量啊、订单量它是双向的这个上涨式的奔赴。但是呢，现在其实可以说啊，传播对于这次破圈来说，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其实就是一个叫文化反差感，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我们这儿感觉大家哎有点土哎，但事实上呢，这个土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消费者眼里头反而变成了一种啊顺口溜一样的广告语啊，这个非常非常有特点。从我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提示音我都听了快至少20年吧。反而现在呢，它成了一个具有辨识度的，我觉得叫中国符号吧。这十几亿的播放量，我觉得就是全球宣传一个最好的结论。其实也可以从这次电三轮的这个出海破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打的这个功能价值啊，甚至是性价比，到最后呢，可能大家并没有记住这个品牌，反而还是通过文化的这个输出，让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记住了。
1: 嗯，是我一直记得啊，就是前两年看到一个新闻说纽约市啊开始使用电动三轮车作为这个快递投送的工具，当时还搞了一个剪彩仪式，一问他那个车的单价贵得令人啧舌啊，这可能也是就是我们中国电动三轮车出海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而且刚才赵晨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陌生感，就明明是我们身边这么熟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它到了北美农场它是拉货的，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到了欧洲的老城它拿来观光，到了东南亚它跑运输，哎，不同市场的使用场景差异非常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新宝啊，咱们在做这个海外产品研发的时候会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技术适配啊，有哪些巧思去适配不同区域的需求？
2: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确确实实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它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链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 CDP 调研，把产品精准的匹配到我们的人群上去，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比方说，你像我们做这个北美市场，它可能主要以农场啊、这种货运运输啊、货物的这种搬运为主，反正我们重点呢可能在整车的这些动力、里程、承重性、载货的空间这些功能上我们去思考。那比如说像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聚焦一些老城的观光，也偏休闲一点，侧重于像减震啊、坐垫啊这种从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啊，甚至在车身的这个外形上，哎，我们也要融入一些当地的这些文化元素，让用户啊骑车有一种轻奢的这种出行体验。你像东南亚又不一样，刚才主持人也在说啊，它主要用于载客啊，而且它是高频次啊，它可能是一个拿来做生计的一个工具，它的气候呢又比较高温多雨啊，又是沿海地区，那我们会可能会在这些防晒啊、防雨啊、防腐蚀啊，怎么提升这些耐用性上，哎，我们会做很多的优化和思考，适配不同的环境，来达到我们产品的适配性。
1: 现在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造型啊、功能啊，就是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或者说和你的这个生活场景差异比较大，但是我真的有看到过，现在有那种电助力三轮车带有轻越野功能的啊。我都想象不到这样的这个三轮车给它这么强大的越野功能有什么用啊？所以想问一下赵晨啊，你看其实我们全球做短途交通工具的品牌有很多，有很多海外的大品牌也有在做这种类型的产品，但是偏偏是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我们俗称三蹦子，快速席卷这么多的市场，那你觉得我们的品牌在这个赛道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是什么呢？
3: 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啊，就是为什么三轮车要能越野。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咱们国家电动三轮车我觉得能够去在全球市场快速适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市场

0: 足够复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电动三轮车在农村是拉货用的，那在城市的我们的非常小的这个城市毛细血管的运输里边，它又需要来送快递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整个快递行业发展那么快，各种各样的车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我们所适应的这种场景放到全球应该都是最复杂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端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光产品力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因为光东西好断货了怎么办啊，缺货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全球其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在当下。事实上呢，可以说中国应该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电动三轮车产业链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100%都是我们自己的啊。从电池啊、电机，包括我们的车架啊，包括现在这个我们以前觉得经常卡我们脖子技术的螺丝啊，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100%的国产化了。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区的底商里边都能看到一到两家甚至三到四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啊，或者说这个 4S 小 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2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50%，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发布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啊，据说最快的情况下，行业头部的企业2个月就能够把方案做出样车来。
1: 这个能不能在新宝这边验证一下？
2: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升级，怎样做得更快？
0: 是哈、啊，好。对，刚才方总说到一个点啊，就是一地一测，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产业链敏捷开发的这个能力，快速去适应当地的这个场景化开发。这个如果说不是站在产业链的这个掌控者的角度，其实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么快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二个能力吧，是来自于我们产业链的这个整体协同效率的优势。第三个，这个一定是面向 C 端最有利的，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哈。事实上呢，这个高性价比一直是我觉得我们一个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的竞争力。我们拿欧洲举例子吧，欧洲本土的同规格的这种电三轮，好的能卖到上万欧元啊，咱们可能大概1/3的价格吧，啊，甚至1/5价格就能买到，而且呢，我们的售后啊，我们在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吗？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文化反差感带来的传播效应？会不会在产品设计或者品牌运营上专门针对这个符号去做一些动作？
2: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这次的出圈呢，虽然好像是一次偶然，但是或许呢，它也是一次必然。比如说从中文倒车请注意这个提示音，它很浓的这种中国特色，它和原有的这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很机械的这些交通工具吧，它形成了很强的一些反差，也很有趣味性。正因为有这种很强的反差，反而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传播，这也给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

0: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我们后期的产品的打造上，肯定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出行工具，也一定会在如何在一些文化融入上，或者说一些产品的特性上来进行嫁接。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一定对我们品牌的海外传播能够更好的撬开门槛。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这种比较好的元素啊，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呢也在深挖，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搭载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语音包，或者更具实用性的功能包，这些我们也都在探索。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场景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1: 同样一台车哈，在发展中国家呢，它是生计，它是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到了发达国家，又成了休闲的单品。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分化非常明显。哎，赵晨觉得这背后反映了全球短途出行怎样的一个不同的趋势呢？
2: 这个短途出行啊，其实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可以说，没有上来就去为短途去定制，因为这短途出行在全球发生的需求在中国早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在全面推动一个叫机动化升级。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人口密度比较高，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人力车啊，燃油摩托还是占据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两个现有的这种交通工具基本上换成电动车，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本身来讲，人均 GDP 啊，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其实还是不能买得起太贵的，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便宜啊，耐磨耐造啊，不太容易坏，不但能拉多，还能拉着很多东西还能跑。这个实际上可以说，这个需求在咱们国家可能很多年前，就是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我们的电三轮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呢，事实上呢，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短途出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的功能很复合。还有一个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跟文化发展相关的是，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啊，这个啊，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上可以看到啊，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它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洲啊，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啊，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临的就是汽车越多越堵车。所以很多城市它提出来的这个大家少开汽车，甚至是变成了反汽车化的一种潮流。那么再加上环保，那大家其实势必就要去选择在这个潮流下的新型休闲代步工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可能在西班牙，对吧？啊，我们的这个小电三轮就变成了旅游观光的工具了，有点像咱们现在在旅游景区里边看到的这种电动观光车一样哈。事实上呢，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早就已经，它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休闲代步和观光的需求了。我们在很多老年群体里边就已经看到他们就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市场其实东西方是很割裂的，曾经是很割裂的。我们针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就得做两套产品。这是国外的公司在研发上以及在场景化的这个投入上，根本跟我们比不了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哈。但咱们基本上具有全套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刚才说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啊，全能向上和向下的这个覆盖，可以说基本上东南亚现在已经遍地可见我们的快递的三轮的这个技术了。那同时呢，在现有的这个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改款和外观的这种更新，就能够匹配到这些发达的国家基于休闲代步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像西方国家那样，围绕着某一个单品去不计代价的新投入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过去非常坚守的核心竞争力做了小的这种升级，其实就快速的适应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不同区域的需求分化。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0: 智慧。
1: 就像赵晨所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这个三轮车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效果。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好像有点年轻化的倾向了，因为我真的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小姑娘买个老头乐，然后把它装修得粉粉嫩嫩的。而且现在好像装修老头乐也会成为一个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就是他有卖那种专门适配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坐垫呀、
0: 套件
1: 窗帘啊、套件，对，有套装修套件，这个新宝知道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海外的使用场景又反哺到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也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样呢？
2: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啊，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哦，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轮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轮做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那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方在销售的网络啊，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啊，当然了，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增长200%。你像目前我们这些欧美啊、东南亚啊以及中东啊，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两轮形成一种互补，是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关系吧。
1: 替你们高兴哈，感谢两位的分享。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是总有消退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的长期壁垒，还有就是中国出行方案在全球的未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4: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上半场我们聊的是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火，那么下半场我们更关心火了之后怎么走得更远啊。当前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扎堆出海，当流量红利逐步回归常态，中国的电动三轮车要么在全球市场真正站稳脚跟，要么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要迈过哪些门槛，又该建立怎样的长期护城河呢？我们继续跟今天的两位嘉宾好好聊聊了。两位嘉宾是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方金宝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下半场的第一个问题问给赵晨老师哈，就是现在这个国内大量的电动三轮车的企业都在加速出海，不少人会担心啊，它会不会把国内的这种低价内卷也带到海外市场？那在你看来，当前这个赛道出海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呢？
16: 这个确实是一个现在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可以说低价的这个竞争吧，现在其实呢，在整个我们企业出海的这个大潮中吧，除了大厂呢，还有很多新兴的小品牌以及他们背后的小厂，有的可能不是品牌，甚至是产能出海，也有很多种业态哈。目前其实已经在部分区域出现了这种靠低价抢订单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行业出海，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发展阶段的话呢，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来讲，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实际上呢，可能在当下面对的全球的这个政策呀，和出海的这个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挑战以外的这些限制下呢，可能这个现象持续不了太久啊。因为现在的海外市场呢，跟过去我们其他产业早年出海时候遇到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呀，叫世界是平的哈。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啊，一些政策条款，那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很快的去借鉴啊。所以呢，这个合规门槛和合规的速度比以前快且高了很多。比如说欧盟吧，就有这个 EMARK 的认证， 每个国家啊，每个大的区域其实都有自己的上路规则啊，包括像中东啊、东南亚呀，它都不一样。但基本上大家有一个共识啊，就是你这个质量不过关的这种劣质的低价车啊，可能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市场吧，你连认证都过不了。所以说，即便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去了，被清退就是很迟早的事情。所以从中长期来看，这个行业不太会形成长期的这种恶性内卷啊。不过呢，现在来讲呢，可以说现在所有出海的企业还是面对一个共同的挑战吧，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合规，刚才我们说了哈，电动车呢它其实不像汽车啊，在全球的各个行业它的标准是类似的，而这个电动三轮车它本身来讲，这每个国家的标准化呢都是特别碎片的，都非常非常的本地化，而且啊这些国家不同的这个认证费用也不一样，小国家的认证费呢几十万，大国家的成百上千啊，这种认证费都有，那根据你出海的这个品种和品类，这种认证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说啊有可能带低价去走向国外的这种小厂来说，它肯定是扛不住的啊。我们都知道合规的门槛首先卡住的就是这样的小企业，头部企业它其实是能够顺利的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门槛的。第二点呢是认知啊，这个认知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头就聊到了哈，这个倒车请注意，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认知门槛。它很多国外的消费者啊，在可以说去年以前吧，还都觉得中国产品就是比较低端啊，比较便宜，一看没有品牌呀 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还是说到今天这个网红破圈，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讲呢还只是打开了一定的知名度啊，并没有让大家对于我们的品牌形成一个中长期的深度的记忆。但恰恰呢我们在一个新的车型上下足了功夫，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品牌和这个车型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记忆。所以这个认知门槛我觉得一旦突破了，可能这个品类就是你的了啊。我们在很多行业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尤其是在消费品行业啊，你是第一个做这个品类的，那可能你的品牌名称就变成这个品类名称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啊。第三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刚才主持人和方总都提到了，就是服务啊，这本地化运营的坑其实是很深的。最早啊这个我们销售都是通过经销商啊，这个把车卖给经销商就行了啊，经销商让我发点什么配件我就发什么配件啊，让我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无论是翻译啊、语言啊，很多东西我都是被动接招的。而实际上现在这个本地化的运营比过去的要求可高很多啊，我们得把我们国内的非常成功的这个完整的经验呀，整个做成手册和体系输出给海外的这个经销商，才能够去让他应对他很多根本就没有见过的问题。如果这个服务跟不上，其实口碑崩的是非常快的，尤其是这个电动两轮车和三轮车，即便不是产品问题啊，它在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路况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的剐蹭的事故率都是非常高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它对于整个售后的要求和服务一定程度上比汽车还要高，因为它的太高频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也挺认同啊，这个大企业还是要想尽办法去海外建这个生产基地，以及一定程度上在核心的城市去建直营的服务网点啊，用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服务加产品力然后去拓展国外的这个我们叫旗舰店，用这样的一个旗舰店和旗舰服务呢再去这个反哺当地的代理商和加盟商。我觉得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越掉本地化运营的一个坑的。
17: 如赵晨所说哈，新宝是不是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是全链条的本地化的布局，跟我们说说吧。
18: 正如赵老师所说啊，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认为是一个产品出海，我们把它理解成可能是一个贸易行动，就是我们认为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啊。因此呢，我们很早以前吧，我们已经在叫布局，我们就是不是单纯的产品出海，一定是一个深耕本土化的这么一个这个市场拓展策略。如果你不走这一步，你的服务没法做，因为太远。最关键一点什么呢？很多海外他对这个品类还比较陌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保养，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维修。所以说我们需要很多的深入的工作到深入到这个本地化去，可能跟着他一起，怎么去布局这个服务点，怎么去做好服务，是吧？因此呢，我们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已经在越南啊、印尼啊、泰国啊、墨西哥啊，甚至巴西，我们都已经建了一些生产基地。个别地方没有基地呢，我们在布局设立本土化公司，来建立这种仓储中心。正如这个赵老师所说啊，即使我们现在可能一些条件 还不具备我们去建基地。

0: 但是我们的服务啊，我们的这个运营能力必须要跟上。但我们三轮也一样，也算是借鉴了我们一些两轮的一些经验，把我们这些经验很快的复制到我们这些市场策略上啊，来承接我们海外的一些需求，实现我们的一些增长。还有一个这个渠道端，因为我们这个两轮这么多年的深耕吧，应该有2000多家的这么一个服务终端啊，所以说在这个服务终端里面，三轮车的进入它是一种补充，只是补充了我们一些场景化，再结合我们两轮的一些本土化的一些经验，把事情做深，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产品出海。坦白说，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倒车请注意啊，也确实让我们更有信心的让产品走到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些用户面前。这未来呢，我们肯定是持续的在投入研发，全流程的去做我们的一些品控，因为本身我们也算是全球这个第一吧。利用这种背书，我们在三轮上也是做这种长期的这种全流程的品控，作为我们整个三轮品牌的一些背书。当然了，线上这波流量我们也是要持续的去抓的。总而言之吧，我们不是单纯的贸易，对吧？我们要把本地化的运营能力、本地化的服务能力，甚至基地，以这种深耕的思维去拓展海外的一些品牌和渠道。
1: 新宝说到了从卖产品到建工厂，再到这个大生态做本地化运营啊，赵晨本身关注了很多的出海企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甚至是交流啊。那你来支支招哈，你觉得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的过程当中，企业它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核心壁垒，才能够有助于它日后，比如说建立一个长期的品牌优势呢？
2: 哎，这个还真是，我们其实也观察过非常多的在海外可以说建全产业链的产业。早年其实投资失败的情况也出现了很多。当然，现在啊，我们很多行业的经验和行业的这个排头兵，大家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经验，我就可以跨行去借鉴一下啊。我们先说难点啊，刚才我们只是说到这个整套的产业链服务体系，都输出。其实这里边还出现了一个本地化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硬件啊兵强马壮的放到那儿去了啊，看起来很好，可实际上要把这些硬件运转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举个例子啊，像中东地区，它的整个劳工规则呀，啊这个节假日啊放假呀，每天的一些习俗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他们本身对于环保的要求现在都可能是世界 top 3级别的，还有税务体系。啊，咱们国家就有企业可能在这个印度啊这些国家，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建厂，也有非常好的收入。结果可能因为这个税务体系啊和这个国际贸易的一些政策不熟悉啊，所以造成了非常多的利润损失。包括这个很多文化差异，有些时候可能会在用工上出现很大的难题。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可能看起来工厂跟中国没什么区别，可是工人的效率比我们低很多啊。这些情况其实是很多行业已经都遇到了。所以呢，这个本地化的复杂度啊，我觉得是我们可能第一个要去克服的点啊，尤其是这个在很多借鉴了西方国家经验的这个国家或者说目的地吧，它的工会规则是非常复杂的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要去提前啊，通过这个专业的，比如说法务人员呐，啊，专业的这种会计师啊，啊，甚至是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出海的很多这个先进企业，大家可以多去交流哈。最终事实上呢，我们还是要去搭建一个我们本土的领导，以及目的地国的人员构成的一个跨国团队啊。事实上，只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才能够既适应当地的这个复杂度啊，又能够把我们先进的这种管理经验，和这种推动效率的方法，能够去付诸于实践。第二啊，就是这标准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早年啊，咱们在汽车行业啊，我们最早用的标准是欧盟的标准，对吧？我们一说就是欧几啊，后来变成了国几，相当于我们的标准已经开始就是不断的匹配世界的这个标准，同时甚至很多细分的这些标准已经超过了啊国际的标准啊，所以我们才有了很多啊创新的这些产品出来哈，可以说，电动两轮车或者电动三轮车，或者我们把全球电动车吧都包含在内，其实现在的很多规则啊，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目的地国，还有欧美制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标准，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参与到这些标准的制定里边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的这个头部企业，每年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去参加国际的大展，这个大展呢，其实不是像我们看到的纯量肌肉哈，因为产品力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是肌肉，但实际上这个还有很大的隐形的竞争力是来自于我们在用更好的技术和更好的服务体系呢，

0: 去推动各种各样的标准啊，这个标准的上限可以做得很高啊。当然，这个标准其实如果是我们推动的，就会成为保护我们产业在全球发展以及销售的一个很好的护城河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第二个这个核心的难点，当然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突破的，就是去建立一个标准。我们最终还是要从参与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慢慢的去变成制定这个新生态、新业态、新产品生态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制定者。
1: 这个标准在参与制定之前呢，咱们得先合规啊。其实，刚才赵晨也提到了，海外各个市场的合规标准的差异很大。就这些合规的要求，给新宝的企业的技术研发带来了哪些实际上的难题？是怎么应对的呢？
2: 我们公司呢内部有个叫强规定吧，就产品合规是我们的刚性指标。这个虽然说这个也比较烧钱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投入的。要说问题吧。法规的难与易呢，倒不是我们觉得最难的地方。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我们也确实碰到过啊。某些国家，它的法规是在变动的。这个前半年和对，
1: 朝令夕改。
2: 是的，可能上半年和下半年它法规不一样。哎，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头疼的地方啊。这个也是我本人最关注的一个点。我们会持续的会有团队会关注海外的这种法规的变化。就拿我们三菱为例吧。你像欧盟，它有那种，时速在25公里的，它有要求时速是35公里的，也就是25以上的。像巴西这些地方，它也在用欧盟的这些标准，但是它在某些零部件上，它还要有它的特定的、很专属的一些要求。那这就需要我们要去提前的去思考、去获取，还要去解读，甚至有些法规呢，我们还要去做解读，因为它可能我们理解的语言啊，可能不太一样，我们还要去解读。总而言之吧，首先我们永远是标准前置，我们会有一些团队，专门的去洞察、研究、解读啊，让产品合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坚持品质第一，因为很多标准啊，它做不到可能一致性，如何还要保证这种标准的一致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去值得去思考的。而且要做到动态刷新，主动的去把控这种标准的变化，才能够做到实际的去把标准合规落到实处。
1: 这个新宝刚刚聊到的可能才是中国品牌出海真正头疼的，真正需要面对的，真正啃硬骨头的地方啊。好的，这个回望中国制造业出海啊，我们聊过家电，跟赵晨我们聊过手机，它都是走过了从代工到品牌，从低端到高端的一个完整的路径啊。那对比这些前辈的赛道，赵晨觉得电动三轮车出海目前处在哪个阶段？未来大概率会走上怎样的一个发展曲线呢？
0: 这还真是个好问题啊。其实我们从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的一开始，我觉得就已经大概知道我们在哪个阶段了，因为我们在聊的更多是品牌的事情啊。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话题的背景展开的这个阶段，就是电动三轮车啊，现在正在走向一个从产品力向品牌力过渡的一个临界点啊，否则它不会全球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话题的讨论啊。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如果说要跟家电和手机比的话呢，那么我们家电出海的，尤其是以白电吧，白电出海的一个这个元年啊，这个多品牌吧，应该是在2000年的前后，那么手机呢，应该是2010年前后，所以我们相当于在这两个行业的这两个阶段吧。如果说未来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会比这两个行业还要发展快一些，因为我们首先啊，这个电动三轮车呢，它其实相比较家电和手机呢，我们自己在定义这个行业。这样说大家很好理解，对吧？因为这玩意儿国外它几乎没有，有其实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呢，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呢又非常明显，上限也很明显啊。我们的价格优势并不是说一定便宜啊，是我们的价格带足够宽，只差全球用户对于我们的品牌再多一些像今天这样的这种热点事件的讨论了。我觉得未来呢，刚才为什么说快哈？首先，其实我们在电动三轮车这个领域呢，我们的供应链的完整度是比刚才前两个。

0: 传播效率可比那个时候又丰富且高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像我们中国这几个头部的白色家电行业出海，几乎得花了20年到30年的时间，才建立了全球对这个品牌的认知。而且他们为了破圈，为了打破这个价格带，还创造了非常多的子品牌啊，在这些子品牌的品牌营销上打了非常非常这个大的广告，花了很多钱。而现在呢，大家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电动三轮车行业，我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策划就红了哈。这种靠网红破圈的这种小概率事件，在当下这样一个巨量的这个流量的背景下，它可能就会经常出现。可能我们比家电手机品牌，相比较他们用可能20年到30年建立一个认知，我们可能5年就能够让全球用户啊记住咱们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主持人也说啊，它会走出一个怎么样的曲线？我觉得这个曲线可能还挺难预测的，肯定是正向往上走啊。但实际上呢，行业分化会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头部品牌建立的领先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我觉得小厂可能如果不跟着行业的标准走，这个被淘汰是很快的。行业呢应该还是能够容纳几个吧，这全球知名的中国的三轮车品牌，然后去在整个市场上去展现自己的。
1: 好的。其实站在这个企业长期规划的角度啊，那接下来在海外的三轮车业务上，技术研发市场布局的重点会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出更高的一个溢价，或者说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布局？
2: 肯定会的啊。在海外三轮呢，肯定是坚持高端化。这类高端化呢，肯定不是单纯的价格高啊，而是让产品更智能啊，更安全，更耐用啊，以这种高端来指我们就海外用户的这个心中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说呢，我们一定是围绕着产品的差异化去精耕细琢，让市场清晰化的去运营的一个这么一个发展思路。当然，我们也不只针对欧美市场啊，我们也会在全球的各个区域全面的落地我们的差异化、场景化。这也是我们始终多年来的一些产品开发理念。你像我们目前已经布局了，比如说休闲家用啊，是主打安全、舒适、颜值。我们也布局了货运系列，我们的理念可能是扎实耐用、载重、续航啊，能够做到多拉快跑。那么未来一定会深入更多的场景，因为市场是变化的，对吧？我们一定会在一些新的领域上去做一些探索。你比如说一些这个移动餐车、市集摆摊车等等啊，这些跟场景相匹配的相关的这些产品，我们都会去做精益化的思考，来补齐我们未被满足的一些场景化。那么在技术这个研发层面呢，我们多年来一直以坚持以用户为中心。那么怎么以就是呢？一定要在技术上还要做很强的突破，因为全球刚才上面也提到的，全球它的整个不论从文化啊，还有它的气候、包括法规啊，都是有不同变化的。那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些寒冷天气、这个炎热环境啊，比如前段时间我们碰到中东啊，它的室外温度都非常高。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动力电池上不做突破的话，其实很难适应他们的。那因此，你像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些钠离子电池，因为钠电池呢，它具有很强的耐寒、耐高温的这么一个特性，然后我可能就会陆陆续续的应用到我们的海外的产品上，所以说我们一定会在产品的细分赛道上，我们还要深挖。刚才也提到，我们一定要深挖这些不同需求的场景。
1: 非常的期待哈。那最后呢，请赵晨站在一个产业观察者的角度总结，以三蹦子为代表的中国短途出行产品集体出海，最终会给全球的出行产业，还有我们中国制造的全球形象带来一个怎样的改变和影响？
0: 我觉得大概有两点吧。首先啊，我觉得对于全球出行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全球的福利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把短途出行啊，这个电动化的门槛呢降下来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抱更多的消费者啊，然后来去选择我们的行业和我们行业的产品。以前呢，这个电动化呢其实是发达国家的一个专利。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把同样的这个专利对应的水平呢，价格降到了大众能够接受的区间。我觉得这就是行业的发展能够去普惠啊，全球的这个消费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遇啊，也是这样一份担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啊，相当于是对全球用户的一个大福利。第二呢，我觉得从整个中国制造的形象来讲吧，为什么？

0: 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产品力和这个品牌力的问题，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卖产品，大家会觉得我们就是一个贸易商啊，我们之间就是一个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好像呢太简单了，甚至有一些冰冷啊。那我们其实在整个品牌力的建设的过程中，一旦把我们的服务网络建立起来，我们的品牌其实就会有温度。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啊这次给全球行业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以前好像就是卖东西的啊，但是现在你发现啊，我们随着更多的这种电子产品啊，更复杂的这种机电型的产品出海的过程中，那对于售后啊，对于这个教育用户啊，对于这个不断的去适应消费者的场景化的啊细分需求的变化，我们必须需要具备温度，具备沟通啊，具备这种近距离的啊这种交流。这才是我觉得一个品牌化的最好的内核啊，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而且同时这种亲近感还带有咱们自己的文化破圈的符号，对吧？老外并不觉得这个符号很奇怪，反而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的产品力中多了温度感啊，这个温度感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体感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得坚持我们在国内做好品质，才能够把这样好的品质呢带到海外去。坚持这个长期主义啊，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短途出行产品啊，还是短途出行产品未来能够衍生的各种各样新的产品，我觉得都会像现在我们在海外能够看到的这些啊无人机啊、智能手机的这些相对成熟的行业一样。中国的短途出行产品也会成为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一张全新的有代表的名片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啊！一句倒车请注意，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产品的实用和趣味。而热度背后呢，是中国制造业从成本优势到技术优势，从单品出口到生态输出的扎实升级。流量只是敲门砖，但是过硬的品质、贴合需求的技术，还有扎根当地的运营能力，才是走得稳、走得远的底气。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出行方案，真正驶入全球用户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制造一张鲜活的新的名片。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亲我步步高。

0: 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胡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烈焰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爸，搓一搓，把它拧起来，抬抬抬，把那小锣它能跟着打，再把那毛巾一涮，拿在手上。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上饶市益阳县，这里是益阳腔艺术保护中心的小剧场，请到了三位跟益阳腔相关的艺术家。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咱们益阳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希怀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林老师旁边的这位帅哥是益阳腔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凯峰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
0: 还有这位小美女啊，是咱们益阳腔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梦娇老师。
4: 老师好。
0: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益阳县，聊的就是益阳腔。刚才两位年轻的演员在台上正在排练呢，是吧？
5: 对。
0: 排的是新戏。
5: 对。
0: 什么剧？
5: 胭脂玉。
0: 胭脂玉。
5: 对。
0: 也是讲的大概是什么内容？
5: 讲的大概就是，是小生和小旦的一个故事，就是谈恋爱的故事。
0: 说到这个益阳腔，也是咱们中国四大声腔之一，必须得跟大家好好的就是讲解一下。那益阳腔就是在咱们益阳县源自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嗯，
2: 它就是以这个益阳县的这个地名而命名的，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益阳腔的声腔呢粗犷高昂，
0: 嗯，
2: 但是呢它也有细腻温柔，它就包含面还是比较广的，
0: 就是刚柔并济。
2: 对对对。
0: 因为前两天呢我正好是在江西南昌专访了赣剧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陈丽老师，他就说其实益阳腔和赣剧也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2: 对，那个据我自己所了解哈，就是我们学的还有在资料上看的，那个益阳腔跟赣剧呢还是分开的，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声腔，那个益阳腔呢是填词的，懂吗？填词，它不是板式调。那赣剧是板式调，它那个唱词都是7个字5个字10个字，它一段唱腔7个字全7个字，10个字全10个字5个字全5个字。而我们益阳腔是根据这个剧本剧情的发展填词，填词呢就是有5个字，有10个字，有4个字，有6个字，所以呢，学益阳腔对我们演员来说，比学赣剧更难，压力更大，
0: 就会更加自由一些，
2: 我们这个现在留下来的还有200多首，那个唱腔，它有不同。这么多曲牌，200多种唱腔的曲牌，他那些曲牌可以呢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而且呢他这个曲牌呢，但是每一个曲牌之间就是他都可以自由发挥，可以中间有所修，不想我唱这么红娜袄，那么这些现在我学一段红娜袄

0: 下来。嗯，我在这个戏里面唱的《红娜袄》，等到另外我排了一个戏，那个人物写的《红娜袄》就不是这样唱的了。
1: 哦，就是他可以表现不同人物在不同环境下、不同剧情下的不同情绪。
0: 对，
1: 那我这样行不行，林老师啊？包括两位年轻的演员，我斗胆的就是请教一下，比如说我说一种人物、说一种情绪、说一种环境，您三位老师能不能用抑扬腔来表现？
0: 试试看呗。啊，
1: 首先。我先出一个啊，是一个美女，她看上了一个帅哥，俩人情投意合，这美女都非常开心。如果表现开心，这抑扬腔怎么表现？
0: 表现开心、啊。
1: 对，尤其是爱情的开心。
0: 好，我就这样吧，唱一个那个

0: 不是可以吗？是相当可以啊！
1: 哎，我可以把它，因为这个唱词是看风景的哦。哎，但是说明你要是他看见一个小伙子，他就可以看见那个人，他用这个调子唱出他对那个人的描述，不是很好吗？
0: 就是把词儿可以换一下。哦，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林老师今年已经83岁高龄了，但是依旧唱得这么的唯美。
1: 不行，现在嗓子差多了啊！你要叫他们唱更好听。
0: 那这是老师点了啊，这是师傅点了啊。那接下来就考一下这小美女啊，刚才是开心，结果没成想，俩人谈着谈着，不太合适，就分手了。这小美女呢就特难过，表现难过。怎么表现？
1: 唱珍珠记的那个。

0: 哇，不愧啊，名师出高徒啊！不仅情绪，就是唱腔的情绪，我觉得他表现的情绪也很到位。如果这个大家注意看的话，就是他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虽然我们听不懂他唱的什么词儿，听不明白不要紧，情绪到了，
1: 情绪到了，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戏曲的魅力。可能你听不懂，但是情绪到了，你也会被沉浸进去。啊，而且现在你看戏曲都有那个字幕嘛，
2: 你还可以把后面那点串一下
0: 啊、哦，后面
2: 这堵窗儿天涯高唱那个
0: 哦，
2: 就他骂他恨他那个丈夫，他有点怨恨他
0: 哦，
2: 哎，
0: 那就是从悲伤又变到了怨恨，
2: 哎，怨恨的、
0: 怨恨来表现一下。
2: 这个唱词他就是、这个哎、这个是滚白
0: 哦、
3: 是
2: 快
3: 板
2: 唱吗？哎，快板，
0: 快板。
3: 这个，
0: 那你二人合作吧，一人唱一半。
2: 这堵窗儿天涯高。我在窗外泪俱抛，窗内冤家你可知道，好夫妻受尽煎熬，梧桐阴恨风霜早，妻莫要忧伤少来，
3: 忧伤少来
2: 下梢，忧伤少来在后面一句帮这个翻高八度的嘞，就是帮腔句
0: 哦，帮腔。
2: 你看这个情绪，那个踉跄的表现，他就这样。但后面这是恨歌，他这种这个叫滚唱
0: 啊，
2: 滚唱，踉跄还有一种滚白
0: 啊，
2: 滚白呢就是就像讲话一样的
0: 啊，
2: 似唱非唱
0: 啊，
2: 很亲切的
0: 啊，
2: 跟人说话一样
0: 啊。那滚白大概什么样？
2: 你看我再唱一个给你听啊，就我唱嗓子不行。
0: 那您嗓子已经非常好了，80多岁已经很好了。
2: 这是他因为他还没学这出戏，他还不会唱，就是我来唱一下啊。本来叫他唱
0: 啊，
2: 他会比我唱的好一点。是才老娘言道，行路要轻巧，是话。

小鸟儿闹早早，原来是夜莺啼鹰巢，小鸟儿寻我

0: 去，不敢叫。
1: 哇，后面就连下了他唱的那段，这多创个天涯高。你说这个曲子是不是很让演员，就是我们做演员的哈，就唱的这样的曲子，表达这个人物，而且这样子一唱，把观众的心给拽过来了。
2: 对，
1: 观众就会跟我有同感，是吧？我们就可以交流，就是台上台下，他就可以有这种交流的气氛，交流的情感在这里面。那么说你就能够抓住观众的心。我在台上演员演的也有意思，观众看的也有意思，对不对？
2: 就是形成了共情。不仅呢林老师唱得好，关键我觉得记忆力也太好了，这随时一抓全都是啊。对，刚才表现不同的情绪，咱们的帅哥还没有展现一下啊。这刚才有这个开心，有这个怨恨，也有难过啊。男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表现一种生气怒，喜怒哀乐的怒，有没有？
1: 他唱小声的，好像这方面的曲子少一点
2: 啊。
1: 你看那个方志明里面有吗？
3: 我唱一个，唱一句吧。
2: 一句没问题。
3: 真的。
4: 强盗接走

0: 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一见钟情嘛，咱们要追女孩的时候怎么表达这个对女孩的喜欢，怎么去追求女孩，这样的一种情绪。你又是演小生的对吧？
2: 对对啊，
3: 这个他唱的。素昧平生，赞善道。
1: 哎，对，你俩合作得了，你追他
2: 啊，你就唱的《黄昏记》的那个。
4: 我那个《游园惊梦》那一个。
2: 哎，《游园惊梦》那个。
4: 我们从那个道白开始进。
1: 你俩合作一下啊。
4: 啊，小姐，你原来在此。
3: 这身素昧平生，赞善道。
4: 小姐在岸上

0: 哇，配合相当好，
1: 对，好，但是他们俩的长演的这出戏，
0: 而且演声里面都是戏，
1: 都是戏，
0: 都是戏，哇，确实厉害，确实厉害。就算你听不懂一样话，但是呢，你被这几位老师啊，林老师也好，张老师也好，还是徐老师也好，他们的这个表现就会被打动。 我想这就是《益阳腔》的一个魅力，
2: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中国四大声腔之一。刚才您唱的是《游园惊梦》，
1: 对，
0: 你还巧不巧？前两天这陈丽老师也教了我一句《游园惊梦》，啊，就是那个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1: 哎，就是就这一句，哎，杜丽娘开始到花园里去玩，
0: 兴奋的心情，
1: 就是我没学会，
0: 可以，带我一下，
1: 啊，
0: 带我一下，
1: 原来。
0: 好，来。
1: 原来。

0: 不错不错，哎呦我天哪，真是
1: 差点
0: 我跑了，这个真气不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前天刚学的啊，当时教了我这么苗林学艺嘛，这个学了这一句，我到现在都没记住那个调的走势，好奇怪，就是一直在听，就是比如说我路上也在听，但为什么就老记不住呢？包括他那个节奏板式啊，就老是记不住那些小腔小手，而且我听那个陈老师唱也好，林老师唱也好，都会发现其实他虽然可能那个音符，比如说那个音符他在那儿，但其实有很多都是小颤音啊，有一些抖动，一些特别微小的处理，但那些微小的处理那个味儿，你是唱歌，你会唱歌，但你唱不了的。
2: 对对对，
0: 这个是
2: 易烊千玺，就是这样的。哎，每个人唱的就是同一样的调子，唱出来的味道不一样的。
0: 对，
2: 个人有个人的风格，个人有个人的理解。哎，就是你像唱这一句，你怎么理解？你像我唱这一句，这个姹紫嫣红就是开遍，因为是杜丽娘那个兴奋心理，她一直关在家里，这她偷着爸爸妈妈不在家，那个小丫鬟把她带到花园里去，一看呐、一看那个花园的那个美景啊，嚯！姹紫嫣红全开了，就是很那个的，就是原来，这是这个这一句就是可以平常那样子。

0: 上，哦，原来，哦，原来，差，这里就要强调了。嗯，这个的时候，我就是用一点气声，嗯，姹紫嫣红，这个红送出去，哦、就是一，就是红的、白的、绿的、黄的红。你看它越看越远，越看越远，这个红又这样推出去啊、
1: 哦，
0: 开，兴奋了，
1: 哦、
0: 这个开一定要开出去，开。收回来，再边放出去，
1: 哇！
0: 这个音量再迸发出去，现在嗓子不行了，就表达不到那么个味道了。
1: 这一下就仿佛我们置身在花园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朵朵鲜花放异彩，红黄紫白颜色鲜，红色花开洒曾经，黄色花开半张嘴，紫色花开透墨点，白色花开赛粉团，还有的花朵真鲜艳，黄中透绿镶金边，清风徐来拂面过，阵阵芳香透心田，人恋花眉眼笑，蜂蝶恋花枝上泛。哎，就我唱不行啊，就是姹紫嫣红这，但我说可以啊。我从小是学评书的
0: 哦、
1: 啊，所以我是以说为主啊。柳不是我的这个强项，但是，跟这几位老师这么一聊，哇，我突然发现抑扬腔的魅力太大了啊！而且呢，就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声腔去表达情绪，去表达景物，去表达人物，这是很难得的。那这个抑扬腔它是怎么来的呢？林老师，它是最开始就怎么就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声腔
0: 啊？抑扬腔它是开始从南戏发展，就温州南戏啊，温州的南戏，哎、
1: 从温州那边，
0: 温州那边，它就温州从这边一直发展出来，往浙江
1: 啊，
0: 浙江那边形成了余姚腔跟海盐腔
1: 啊，
0: 再往那个往苏州那边走，就形成了昆山腔
1: 啊，
0: 往江西这边走。就形成了抑扬腔
1: 哦，
0: 它是流过来以后呢，抑扬腔当时呢，抑扬县的人民呢，用加进了自己的民歌呀、小调啊、山歌啊，再来还有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加在一起融成一起，慢慢的呢，开始佛教和道教就在演绎，那个叫木莲救母，木莲救母是个佛教的戏，
1: 嗯，
0: 讲那个木莲孝敬母亲的戏，啊，这个戏呢就它是莲台本戏。就每年的就在中元节就要演七天七晚
1: 哦，
0: 哎，这个戏这老百姓都喜欢看这种戏啊，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唐朝的时候佛教盛行啊，
1: 嗯，
0: 就是老百姓拜神求佛的多得很，是吧？道教呢，他也有在江西嘛，你看那个龙虎山是吧、道教他也是那个张天师，就是一直就在这个我们这个鹰潭那个地方，桂溪那个地方是吧，
1: 嗯，
0: 就龙虎山吧，就是在待在那里，他的门徒也多啊，那个时候就佛教跟道教他们也是竞争啊，没有演员，就是用自己的就是这和尚对吧，道士联合起来就演这个戏，后来呢慢慢发展起来不够了，就把老百姓也弄进来了，就是什么什么现在的所谓的居士吧，
1: 嗯，
0: 这信佛的那些人呢、是吧，跟着吃斋念佛的那些人也弄进来，慢慢他们就慢慢脱掉，这就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剧团，就这样演、这个声腔的精神唱的也就形成了
1: 哦、
0: 在抑扬腔呢它发展的这么快呢，就是它有一个正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错用湘语、它就是流到哪个地方，它流到乐平，它就乐平人唱，乐平人就用乐平话唱，就不是我们抑扬话、不用抑扬话唱，京剧啊什么粤剧啊跑到我们这里来拿我们这个话唱的就很难听的，不是那个味道了嘛，
1: 嗯，
0: 那抑扬腔也是它留的一个地方，它留的乐平是乐平腔，留的四平是四平腔，到了义乌成了义乌腔，它就慢慢这样，所以抑扬腔这种发展的非常的快，再加上抑扬腔呢它就叫做杜撰百段、就是拿别人的东西、就是他这个人容量大，不会不接受，不会固步自封，就是把别人好的东西我就拿过来，是吧？别的那个剧种好的，像这种爱情戏都是从别的地方弄过来，是吧？弄过来以后呢，有婚姻的、爱情的，是吧？还有些那样的各式各样的剧情的戏，是吧？就演起来了，那观众就越来越面大了，所以抑扬腔发展非常快呀、
1: 啊。所以它叫抑扬腔，它不叫抑扬剧。
0: 哎，对，
1: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腔是任何的一个话都能套这个腔。
0: 哎，
1: 就可能我到了这个别的地儿了，我就用这个地儿的方言来唱抑扬腔，这个腔体，所以它能在全国各地它都能欣赏。
0: 明代的时候，抑扬腔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呀？就是遍布十三个省，
1: 十三个省，
0: 十三个省，
1: 哦，
0: 哎， 那是广东
2: 哦，
0: 河北、
2: 哦、
0: 是吧？山东、山西、湖南、湖北、福建，一起是三个省，四十七个那个剧种，都他们都有高腔。他们那个高腔就是因为样腔的这个错用相与过去、哦，他们为什么叫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声腔系统？是吧？这个心通是系统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主旋律是一样腔，他们又加进了他们自己当地的他们的声腔，
2: 嗯，
0: 他们就叫他们另外就叫做什么湖南高湘剧高腔了、
2: 嗯，
0: 什么川剧高腔了。是吧？还有你看广东那边的白字戏了、
2: 嗯，
0: 广东现在还有益阳腔、
2: 嗯，
0: 就叫益阳腔的这种剧种、嗯，所以他们呢就又按照把他们自己的东西加在益阳腔里面，但是总的来讲呢，整个旋律，而且这表演形式就是徒歌干唱，是吧？没有伴奏，他们这种表演形式，而是益阳腔的粗犷的，是吧？益阳腔耍水袖，这都是传统传承的。叫古代的时候，那个益阳腔演员这水袖耍得很好的，啊，就是把这些东西他们套下来以后，他整个的大概的东西都是我们益阳腔的东西，但是他加进着自己以后东西，他就根据他自己在他那个地方特色上面再加以发展，
2: 嗯，
0: 他的根子是在益阳县，所以我们这个益阳腔，我们成立这个研究中心以后啊，也开了召开了几次这样的会。就是请的那些团里的人到我们这来交流、哦
2: 嗯、
0: 大家也在一起座谈、
2: 嗯、
0: 他们也对这个益阳腔、也是非常喜欢，也是那个也想了解现在的啊益阳剧团的状况啊什么的，我们做过这我们县里领导啊团里领导都做过这些这样的工作，
1: 所以就是在很多全国各地的戏曲当中都能看到益阳腔的影子，
0: 对
1: 啊、都能看到这个益阳腔的一些学习啊借鉴啊，这么一下，哎，这个声腔，这个旋律走向，哎，益阳腔，就是如果是很懂的话，都能听出来，啊，
0: 而且益阳腔，我跟你讲，益阳腔的武戏也是非常厉害的。
1: 哦，身段，
0: 哎，武戏，
1: 啊、
0: 嗯，益阳腔呢，它就是它的特点就是载歌载舞。
1: 哦，
0: 哎，它就是每个动作，它每个唱腔，它都有舞蹈动作，哎，就载歌载舞，而且是在同一个节奏上，就是同一个节奏，就节奏点子上，
1: 嗯，
0: 就在那里。做一个同样的动作，反复做一个动作，你就是刚才他唱的那个，切莫要把那个水袖甩出去了，
1: 嗯、
0: 切莫要这样甩上来，
1: 嗯，
0: 右上梢来打出去，呜、嗯、下梢啊啊啊啊，右上梢来呜下梢，但同样的一个节拍上、哦、一个节拍上，这个是别的剧种没有的。
1: 哦，
0: 我们这边唱边做，而且这个翻来翻去，这个水袖翻来翻去，同样一个动作就在那里，
1: 哦、
0: 在一段唱腔音乐的频率上，
1: 哦，
0: 哎，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哎，载歌载舞，那同时呢，这个益阳腔它的传播，哎，也是非常广的。
0: 对，
1: 哎，我能不能做一个小实验啊？刚才唱了原来姹紫嫣红，
0: 嗯，
1: 我能用山东话唱这段吗？有可能吗？
0: 那你有可能吗？你就唱呗。
1: 啊，
0: 我、
1: 原来姹紫嫣红第一个字怎么唱的？
0: 原来
1: 原，哎，我就是这一唱，怎么山东话就不会唱了呢？
0: 原。

0: 哎呦我天哪，好多人调还是找不太准啊，但是就小实验一下，就是山东话，然后来
1: 唱，
0: 唱
1: 起来的味道就变掉了的。
0: 对，就感觉突然，哎呀，就是山东大妞那感觉，
1: 哎，
0: 啊啊啊，很大大咧咧，很豪爽那种感觉啊。确实就是用任何的一个方言，可能我都能跟易烊千玺很好的嫁接，
2: 嗯，
0: 所以易烊千玺完全可以更好的传播。我觉得在未来啊，一方面有林老师这样特别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国家级的非代表性传承人，另外一方面就是咱们年轻演员也接过了这个接力棒，哎，要更好的去想传播形式、传播手段。我觉得未来易烊千玺会在全国越来越火，会更好啊，因为他确实他就是很能嫁接到各个地区、各个城市，我觉得甚至到世界上、到国外，哎，像这样的旋律其实也非常好。京剧能在国外很火，我相信易烊千玺同样也可以如此。
3: 中国之声，朝。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小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孩子。我们家里希望我呢就是考大学，我自己的理想呢就是当翻译，当记者。因为我呢从小个性呢就是像男孩子，但是我呢又喜欢看小说，做看小说我就坐得下来，不看小说我就到处玩，就这样的。再来，我在学校里吧，老师对我的期望也很高，所以我就不想到剧团来。但是我是怎么来的？就是一次，就是我们学校里抽了几个人，就抽了几个学生，就成绩好的学生抽下来，又能唱又能说的这样的学生，抽了几个，抽了四五个，就是各个年级各个班级挑了四五个，我就被选中了，就去到上饶地区去讲解什么呢？就是一个农展览，农业成果展览。我们益阳县呢就种的南瓜啦、冬瓜啦，什么就是种的这些东西拿得出展览。就是哪个地方展得好，就是我们全地区16个县。我们那个益阳县呢，原来宣传部有一批人，他们的脑子就灵活，他就那个讲解也不是因为人家不愿意听吧，他就把那个内容就写成了歌词。就让我们唱，让我们演讲，就是一边演讲像你这样又讲又唱，就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搞一个，对，那个益阳县就得了个一等奖。得了一等奖以后开文艺晚会，我们当时呢就准备了一个，就是和我同去的一个女孩子比我高一年级，她长得好漂亮，两个长辫子，大家平常就叫她长辫子啊。她叫王艳玲，她呢是比我高一般的，她呢就准备了一个看大桥的那个歌，就是刚才那个长江大桥建立，不是有一个歌，那个时候很流行的，走大桥走一走看一看，他唱那个歌就唱得非常好，就后来呢就大家鼓掌欢迎，就下不来台了，就他没有准备第二首，没有准备第二首怎么办呢？在我们又得了一等奖，那观众就在益阳县来一个就拼命鼓掌，但我们这个县长坐在旁边就着急了，他我一个同学呢是我班上的，他拉琴。我原来呢就在班上，就是年级音乐比赛我就得了个第一名，那个我旁边那个同学就跟那个县长讲，他说他会唱一首歌，在益阳中学得了第一名，叫他去唱，在那个县长讲叫我去唱，那个时候懵里懵懂啊，小时候那唱就去唱呗啊，他叫了我，当时我又没化妆，我穿着我爸爸一个大棉袄，走到台上，一个小女孩15岁，
2: 唱的什么歌？
1: 唱了一个什么歌呢？那个歌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京韵大鼓啊，反正就这一类的。
2: 京韵大鼓，
1: 大概就是这种类型的。
2: 你还会这个？
1: 我不是会问，我就喜欢唱，我也喜欢唱。
2: 超模啊，这个。
1: 不是，你看我唱的是那个，不是没有那个味道，
2: 没有这个。
1: 但是他那个味道就是不是唱戏，也不是唱歌，也不是民歌。他那是怎么唱的呢？黄脚鼠儿黄脚鸭，刚子出来也儿大。又会唱歌又唱戏，我们大家都喜爱他，你看他噔噔噔噔，我就下面词忘不记了，就是这个，这不是有点像唱大鼓的样子，
2: 就是唱曲艺的那个，
1: 对对，就是有
2: 曲艺那种感觉，
1: 就是那种玩意，就是再加上我那个是表情又做得很好，你看他这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我就真的是台上自己乱画，呦不得了了，那就下不来了，那就下不来台了、下不来台，后来又叫我又欢迎来一个，我就还有一个歌也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歌，那歌名我记不住了，我就唱一段，我就跟观众说，我说我就是唱一段行不行，他们讲可以，后来那个乐平有个三人歌舞团，他们三人歌舞团上来，我来帮你们唱，帮你唱，他们就帮着我，他们就。

0: 把后面两段唱完了，我就唱前面一段。嗯，哎，就这样，就在这个这样的很，就是那个气氛中就结束了。这个，哦，那个董县长就讲，这女孩子不错啊。因为那个王彦霖为什么呢？当时也他原来也选得到剧团里，他有1.7米的个子。哦，在那个年代1.7米就好高啊，就好太高了。那个时候我才十五岁吧，我的个子也还高，我是1.58米吧。嗯，我后面长到1.60米。嗯，他现在就讲益阳剧团那个有没有他？他回去以后啊，这个益阳剧团不是成立剧团呢、啊嗯？他一看那个名单没有我。
1: 就那县长看没有，
0: 县长看到，哎、啊，这个李喜怀怎么没在这上面呢？他就去问了，就到校长，一定把这个李喜怀搞过来，一定把他弄到益阳剧团。这个女孩子不到剧团里去，可惜了，就这样把我弄进去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吃了很多苦。后来我又回到县里，又在政协，我又当了政协委员，当了政协常委。哎呀，这怎么讲呢？这机缘巧合哈，我可能呢，我现在不后悔我干这一行，嗯，因为呢，这一行给我带来的快乐。多于痛苦。
1: 那您父母支持吗？
0: 不支持，我们全家人反对。哎，我那个三伯伯家里，我们都书香门第，嗯，哎，就是都是大学生，大哥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就不让我唱戏，懂吗？开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小孩子嘛，嗯，那个时候我们益阳腔剧团都是学生、老师、嗯，中学生、大学生、小学生，一个这样的年轻的益阳腔剧团，加上那个业余剧团的一部分骨干。嗯，就凑成了一个这样的剧团，他又不会演古装戏，也不会唱古装戏，反正我们也不懂，反正小时候就懵里懵懂过。他领导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没谈不上热爱，也谈不上喜欢，就在这里混日子过。后面呢，就是到了1961年呢，领导就把我们整个团调到那个省文艺学校学习，重新学习益阳腔。我就是在那里了解了益阳腔的历史，了解了益阳腔的表演程式。我就觉得这个益阳腔非常了不起，而且我们原来是唱大嗓子真嗓，
1: 就是、哦、您原来都是真嗓底、
0: 真嗓子就唱益阳腔用真嗓子、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唱的是基调，最高唱二副调，那后面这个益阳腔都唱，下面就唱低调了，音高啊，就在那里开始学小嗓子。就是说，一啊，文艺学校才开始学会小嗓子，当时大嗓专小嗓有个过程
1: 的。哦，好难的。
0: 哎呦，好难的！我当时很反感，我就在那发牢骚，我跟那个校长还吵了一架。啊，我说这一天到晚咦什么鬼耶？啊，这个咦不出来。我说我们唱的这个不是蛮好听啊？我说老百姓都喜欢得很，为什么要改成这样的唱法了？啊，那个校长把我训了一顿，我当时还跟那校长吵了，我不知道是校长，那后来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就跟我讲为什么益阳腔要唱小嗓子，他益阳腔音乐广，他有10几度的跳跃，那个低音从低音到高音，对这个演员要求高，所以你非得用小嗓子唱，那低声部你唱不下去，你高音又上不下去，你怎么办呢？所以你们爹唱的小声，高声部我们就用小嗓子唱，低声部我们就用自己真嗓子唱，所以呢就是益阳腔实际上演员应该现在我的这些学生呢，在这个唱真声方面还是差一点，在低声部的时候，就是演员要掌握能唱低声也能唱高声，这中间有个转换的，这中间有个疙瘩，就这个疙瘩要怎么过得去，是吧？你像刚才你唱的这个姹紫嫣红，他哔是吧？他那个他最后唱一句是。粒粒英国柳笛远，粒粒英国，你看他一下就翻了版了。哦，你看，粒粒英国柳笛远。

你这个圆又要唱满，你这个低声部一定要唱满。有的演员是高声部唱得下去，到了低声部他就音色他就控制不去，气息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个演员在去训练这个嗓子啊，这方面演员就是自己在练功方面就要自己去练这个，因为团里没有这么多时间给他们。所以演员在这方面呢，我对他们的要求，我这两个学生也是，是吧？老师带进门，修行在个人。哎，你们我只把这个方法教给你们了，你们自己要去练。现在这两个孩子的问题。

0: 都市气息不够。你像你刚才唱的高音区，就没有冲上脑后，就没有用气息，高音要用气息冲脑后，懂吗？你声音稍微靠后一点，你声音太靠前了，声音太靠前那就气出不来，懂吗？声音靠后一点，这孩子也是气息不够，而他嗓子条件还是蛮好的，气息不够，就是气息不够呢，有时候就是自己想表达的那些东西表达不出来，啊，就在对演员的刻画。这角色的刻画上面呢，就会造成一定，是吧？麻烦，就是。所以我老是逼他们练功，他们也讨厌我。我一天见到他们就叫要练功，要练功啊。
1: 对，
0: 我说这个练功要自己去，我就是自己练的。我学过美声，也学民歌，我都跟别人学，就是找一个碰到一个老师，我就跟一个老师学，段子都没学会，就是都是半桶水，但是懂一点那方面的知识。但是我呢，唱的时候就尽量把那学到的知识用到我的唱腔里面来。所以我唱的时候跟别人就有一点不一样。
2: 学到了，活到了。
0: 学到了，活到了。我现在唱的东西跟别和原来唱的都还有一点不一样。再来，我就是在农村的劳动也有一个好处，我原来就是音量比较小，声音窄，懂吧？那个农村的劳动啊，在山上啊，劳动砍柴呀、什么，我在山上劳动了以后，我就在那山上大喊大吼，就自己在那尽情的唱，把这个声音给唱出来，唱开掉了。后来回来以后，大家就说你的声音好像比以前洪亮好多了。在我还学过京剧，就跟杨春霞就南时代学，跟杨春霞学了一段那个家住安源，学那个乱云飞，我原来那个乱云飞跟着杨春霞唱，我都唱得下来，我嗓子真的是很好的。所以我唱蓟北出征的时候，我就用了那个杨春霞唱那个乱云飞的那种发声，我那个蓟北出征也是很高很高，就是我有一个出场，现在这个录音还在，我那个出你听听我那个唱，那个我真的是唱得很好，现在就唱不出那个味道了，没有那个底气了。
2: 所以林老师呢一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而且还在思考、转化，就是拿来就和一扬枪一样。一扬枪也是拿来，把人那个剧本拿来，您也是，您相当于就是一扬枪本枪，就是一扬枪拿的是剧本剧情，您拿的是各式各样的一些技术、艺术、感觉元素，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把京剧的也好，民歌的也好，美声的也好，一些方式方法运用到了一扬枪当中，一扬枪。突然就武器更多了，18般武器，刀枪剑戟什么都有了，也更加丰富，更加多元。我觉得这个是太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了。而且我觉得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就是平常你看这个这连做节目都在指点啊，你这个气息啊还要再练呢，都在鞭策，拿小鞭子在这个抽。我觉得这是真的，你们两个年轻人也遇到了一个好的师傅。这两位年轻演员比我年龄都小。啊，我是91的，一个是九五，一个93。
0: 其实他们真的是还很有前途呀。
2: 对呀、
0: 真的，在这个大环境下，这个一扬枪现在县里也重视，是吧？中央包括领导都重视，老百姓现在慢慢也喜欢上了一扬枪。所以他们只要在这里好好干，是吧？要有一个大的志向，要一个自己要有树立一个大的目标。老实讲，我这个人哈。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我本人，我就对不起家庭，我对不起我子女，我对不起我丈夫，我给他们的爱太少了，我的孩子都没有培养好，没时间教他们呢，懂吗？都是我们的团里都这样，所以呢，怎么讲呢？就是讲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自私，讲得不好听就自私吧，我就围绕我自己想学的东西、想搞的东西，很少去关心他们。我现在老了，我回忆起来我就愧对我的子女，我的子女，因为我子女会诉苦啊，妈妈，你一天到晚你就是演戏了，就是排戏似的，读剧本了，这样看书了，回来了一杯茶，一本那个一个小说坐在那里看，他说你从来不管我们，我真的是很少关心他们，这点是的。
2: 林老师，您有几个孩子？
0: 三个孩子。
2: 我觉得林老师有四个孩子，就是另外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就叫一扬枪，他就是您的孩子，您对这个孩子。就是我觉得已经问心无愧了，我相信其他子就是您剩下三个孩子再怎么跟您抱怨

0: 但是你要做好准备，一旦你有了这个机会，啪，你就一鸣惊人。所以林老师的意思就是要时刻准备着。
1: 对，我就对待你这种时刻准备着，哪一天你就出来，你就
0: 对对对，
2: 这也是老师经常说的话。
0: 对对啊，这所以林老师，你看这次专访也是带着两位一块的，因为无论是哪门艺术、哪门戏曲还是曲艺也好，传承就是波折的，但是我相信结果永远都是美好的，因为有这样的老艺术家、大艺术家、大前辈在，又有这样的年轻人去接力，啊，而像我们这样媒体人，就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记录下来、传播开来。我相信这个艺术会越来越好的，所以还要这个回到那个林老师的这个本身，就是当时您玉阳腔都跟哪些老师学了呢？
1: 我呢，就是跟玉阳腔真正下决心学，就是到省里看了潘凤霞的演出，嗯，我就非常佩服那个潘凤霞老师，嗯，而且她长得又漂亮，哎呀，我看着她穿，你当时呢，她那个妆化得真好，而且她那个头饰啊，什么服装啊，非常漂亮。哎呀，我们就我那个时候就真的爱上了阴阳腔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说我心里就是自己暗下决心，我说我以后就要成为他那个演员，就像潘凤霞那样的演员，我就心里就想。所以呢，我就从此回来以后呢，我基本上就是没有事我就是练功。哦，看剧本，有时候也有轮不到我的戏啊。我休息的时候，在别人排戏的时候，我就看别人演出，而且我这个人呢。还有一个最，我这是我大优点，我自己也知道。我说随便什么人给我提意见，我都能接受。哦，哎，我不管什么人，就把那烧饭的大师傅，他都会有时候都敢跟我说，哎，你哪个地方没演，没有上一次演得好，他们都敢跟我说，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生别人气，就是我经常就是有好多那个就团里的那小演员，就是自己不太演节，没有什么角色的，但是人家不会演，人家会看呐，对不对？他看，他作为观众，他还是懂啊，他看的肯定懂。我觉得这个有的对的，他一讲，对，我说好，我记住，我就尽量改。而且我每一演一场戏，我都不一样。我在农村里演出都是，今天演的跟上一把演的同一个戏，我这一把演的就不一样，跟上一把演的不一样。而且我是今天感觉就不一样，我感觉这个地方这个动作应该改，或者那句唱腔应该改。再来，我还有一个现在呢。现在这个传承哈，现在你像其他剧种呢，师傅师徒，啊，那个你像京剧它比较严格，你学梅派就学梅派，学张派就张派是吧？是程派就程派，他那个严格，他严格有严格的好处。我呢这个人就是当时也没什么师傅，就是、
0: 为什么呀？
1: 我那个师傅他好老啊，我们进团那个师傅就大家的师傅，他那个易阳桥师傅，他我们进团几年他就走掉了，他去世了。其实我们就没人管了，后面就是凡是什么来排戏的这个赣剧团的演员呢，就都来给我们排啊。哦，就是这样的师傅啊，
0: 就没有专门的，
1: 没有专门的师傅，所以他这个没有专门的师傅有坏处，但也有好处，就没人压缩我啊。我一般那个在我们团里的王导演啊，他给我排戏，他就讲，林老师，你的身段你自己设计，我也愿意自己设计，我不愿意按照别人。就安排的，我应该从这里到那里走，我根据我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所以我走的这条路呢，就是刚才你学的，就博采众长。
0: 林老师，今天这样行不行？我也当一回您的这个学生啊，就是您也简单教我一句吧，男生的，因为刚才那个原来姹紫嫣红是女生的啊，男腔您教我一句呗。
1: 教你一句简单一点好不好？
3: 只为你，只为你
0: 芦花
3: 试卷美上，
1: 我们叫芦花，我们阴阳腔叫
0: 鱼花啊。

0: 是真嗓吗？这个是
1: 要真嗓，
0: 真嗓唱，
1: 真嗓要真嗓。
0: 你再来一遍啊，那个正常的音高啊。
2: 只

0: 哎呦天，挺难的，反正也不好学这个。您点评一下。
1: 啊，你可以唱得蛮好，您的口齿比他还清。
2: 对，啊，
0: 不是不是，这不一样，这反正我这调反正不行。
1: 你不是我们演员还是缺乏这个，就是口齿，就是现在他们讲台词就是音包字啊，那个字出不去，就是咬字，就是咬字还喷口哦，咬字不太对。
0: 那你学一下评书。
1: 是，
0: 开玩笑开玩笑。行，我来一段作为结尾吧。易烊千玺有什么特产？叫益阳县有什么特产？
1: 大米果。
3: 益阳腔。
0: 益阳腔可以。
1: 大米果，小菜干。
0: 那我就说这个吧，这个大米果是吧？哎，
1: 大米果，小菜干。
2: 小菜干，青苹果，
3: 黄果，各种果
0: ，
1: 各是各
3: 圆果。
0: 就是这个果
1: 啊。着米果。
0: 那我这个故事没法讲，就评书的用一个技巧叫字儿。来赞美一下这个益阳县的大米果，好不好啊？话说咱们益阳县有一个特产，您必须来尝，就是这个大米果，尤其是糖炒年糕，把这个大米果放到锅里，呵，加入各式各样的调料，那是各种味型都在你口中涤荡，麻辣鲜咸，香甜嫩酥。您把这个糖炒年糕吃到嘴里，这么一咬，呵，是麻而不木，辣而不燥，是鲜而不腥，咸而不齁。香而不冲，甜而不过，是生而不烂。最关键的是什么？呵，又糯又香，是香喷喷，甜津津，糯叽叽，软乎乎，清新淡雅，柔和活泼，甜美芬芳，持久耐品，既不高扬也不沉闷，糯而不粘牙，粉而不塞喉，只用一股温吞吞、暖洋洋的糯劲儿贴着您的舌，裹着您的颚，徐徐的来，缓缓的散。它不像年糕那般粘腻纠缠，倒像一位谦谦君子，就好像咱林老师的爱人张老师是一样温润如玉，与您唇齿相伴，却又生得出一丝君子的品格，舌根之下还能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甘甜，那真的可以说是有糯有甜，糯连糯，糯扯糯，糯内带糯，糯杆糯，糯锥糯，糯外叠糯，糯果糯，糯催糯，糯里生糯，糯拉着糯的丝，糯拽着糯的筋，糯揉着糯的魂，糯含着糯的魄，而这糯糯相连就代表着林老师和张老师的爱情。也借着这段评书送给林老师，也感谢您今天呢能够接受苗林学艺的专访，也谢谢两位年轻的演员，也祝咱们益阳腔未来越来越美好。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探玄，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5集。回到宿舍里，易秦娥听见几个房间都还在喝酒，刘洪斌的舌头都喝硬了，还在吹牛。
4: 嘿嘿，你信不？你老弟就是要原子弹，哥都给你弄出来。你只要说是尖头的还是圆头的，哎，你说，你说嘛，你必须说，只要你能把这个原子弹啊说出型号来，哥就给你弄出来。你现在说，哥敢明早就把东西给你搬来，蹲在你的门口。
3: 听罢，气得易秦娥就想进去踹他几脚，可是肚子里又翻江倒海的闹腾起来，他就赶紧上厕所去了。上完厕所出来，他也懒得理刘洪兵了。这个死皮不要脸的货，有的时候你越理他，他还越上劲，不吹牛好像就活不成似的。本来第二天早上，易秦娥是打算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旗的，可是第二天早上她怎么都爬不起来。刘洪兵来问过几次，他也没说是自己的肚子不舒服。到11点的时候，他勉强爬起来，办公室就把旅馆的房退了。房间里一个老师的东西实在多的拿不下，还让他帮忙烧了一个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的不知道是啥，重的拿不动，他是勉强拖到门口的。火车是下午5点开，可团上因为要节省半天的房费，不得不在12点前就退了房。退了房就一起拉到了车站，就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起来。易秦娥实在转不动，只好偎在那里给大家看行李。刘洪兵见他是拉肚子，就去给他弄了些药来吃，直到上车前才见好些，可也不敢再吃任何东西，他就那样凄凄惶惶地上了车。返程的车还是加挂了一节硬座车厢，团上大部分人都能坐在一起，来时的兴奋有增无减。尤其是在上车前，听说游西湖获了演出1等奖，大家更是激动地把行李都抛上了半空。单团长让风导留下来晚上领奖，风导说让单团长留下来，单团长就说，哎呀，我的这个腿能上台领奖啊，不给省勤丢人，不给咱省上3000万父老丢人吗？于是风导就留下了。车上大家兴奋地玩啥都有些出格，尤其是一些小伙子干脆把刘洪兵当成了最大的玩物。关键是刘洪兵也乐于让大家玩， 也不知是因为啥，刘洪兵甚至连裤子都让人扒光了。他也不恼，只是光着屁股笑得嘎嘎的满车厢追裤子，气得易晴娥起身就往别的车厢去了。他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对刘洪兵毫无办法了，刘洪兵恨不得向满世界宣告他已经是易晴娥的事实老公了。开始团上还有好多小伙子向易晴娥献殷勤，有的甚至在私下里说团上又来了青春的希望，大家都帮他这帮他那的。后来刘洪兵无处不在的深度歇入进来，小伙子们就不敢再黏糊了。并且刘洪兵还很大气，从喝酒到吃饭都把钱包拍得爆爆的响的抢着买单。那一阵无论是买彩电买冰箱买电扇

0: 买洗衣机，或者是买永久凤凰飞鸽这些名牌自行车，还有买什么阿诗玛、大重酒、窄版的金丝猴香烟，都是需要凭特工票的，可刘洪兵都能弄来，因此他在团上就混得特别有人缘，就连跟易晴娥已经成为死对头的龚丽丽和皮亮夫妻俩也是他出面摆平的。本来为了睁眼李慧娘，龚丽丽是咋都无法咽下那口恶气的，可他们夫妻俩开的音响家电铺面有些难进的货，刘洪兵却能搞到供应票。那时候实行双轨制，凡有内部供应票的、批条子的，弄来都特别赚钱。刘洪兵随便几个动作就让皮亮和龚丽丽狠赚了一把，他们不仅没有再闹，而且看了易晴娥的演出都还到处说好。龚丽丽说她自己这个年纪应该给更年轻的人让路了，皮亮更是每场演出都要把易晴娥的话筒反复敲，反复试频率。尤其是见了刘洪兵，他连绑在易晴娥身上的话筒电线盒也要挪来挪去，反复问上几遍，
1: 紧不紧？哎，舒服不舒服？影不影响动作啊？
0: 明明都绑好了，可他偏要解开来再绑一次，这些都是做给刘洪兵看的，大家就都觉得是撞着鬼了。直到皮亮喝醉酒自己把话流露出来，大家才更是服气了洪兵哥的雅量和能耐。在火车上，易晴娥没处去，就在车厢的接头处蹲着，刘洪兵抢回了裤子一穿上就来找他，见他满头虚汗脸也蜡黄着，就说要给他弄一张卧铺票让他去躺着。易晴娥咋都不愿意，还说他敢弄他就跳车。单团长也来了，见易晴娥已经虚脱成这样，就让他去办公室补卧铺票。易晴娥坚决不让，单团长又让人扶他回座位上休息，易晴娥也不让扶。他不喜欢人都用眼睛盯着自己，他喜欢没人注意他的生活。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在宁州剧团烧火做饭时一个人待在灶门口的日子，那时候一待一天真是太安宁了。他刚坐下，刘洪兵就把列车长找来了，列车长还领来了一个医生问这问那的。易晴娥就说肚子疼，没啥别的，他还瞪了刘洪兵一眼，嫌他多事。可医生摸了摸他的脉，看了看他的舌苔，还是说病人虚脱得太厉害，需要躺下休息。再然后刘洪兵就给易晴娥弄了软卧票，硬是把他拉到那里休息去了。这事儿一下子在车厢里摇了铃，都说易晴娥坐到软卧上了，并且单位还答应了票钱由团上出呢。当第二天早上回到西京车站时，站台上早已拉下了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秦腔游西湖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旁边还拉着两个长条幅，无非是大秦正声誉满京华之类的赞誉，并且站台上还扭动着秧歌队和敲锣队呢。易晴娥是被办公室人叫醒的，并且刘洪兵也喊他赶快收拾一下，说省上领导都亲自到车站上接人来了。易晴娥迷迷瞪瞪地回到加挂车厢里，单团长是第一个把易晴娥促下车去的。那些扛了太多包包蛋蛋行李的购物狂们都说让晚一些再下去，嫌他们扛着拖着顶着东西的狼狈相有碍观瞻。下了车先是领导接见，易晴娥也不知道谁是谁，反正有个胖胖的修着个大背头的人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说哎呀，你给秦腔立功了，立的是大功。想必这人就是最大的领导了，后边还有小朋友献花， 一秦娥的脖颈上都套着几个花环了，还有人朝前套。她只觉得浑身稀坦，两脚像踩在棉花包上一样软溜，可到处都还有人在照相。她知道自己今天一定很难看，就故意低着头不想让照，躲着躲着还是被电视摄像的记者拦住了，他们硬塞过来一个话筒要他说几句。他脑子嗡的一下就炸成了一片空白，本来就不会说话，这下更是一个字都憋不出来。他只能抬起手，用手背挡着嘴傻笑。最后是单团长解了围，说他病了。这时刘洪兵也戳到前面，像保护什么要人一样，把记者一个个朝开挡着，他才在一层又一层人群的包围中急呼呼地踏上了扎着彩旗彩绸彩花的轿车。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共1500人到3人，最终由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的杨利伟执行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这件杨利伟穿过的舱内航天服重约10公斤，它用特殊高强度涤纶做成。舱内航天服通常是为每一位航天员量身定做的，可为他们创造一个适宜生存和工作的微小气候环境。和杨利伟的航天服在一起展出的是神舟五号飞船返回舱。2003年10月15日6时15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杨利伟从容镇定地进入飞船舱体。火龙呼啸，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然而，地面上撞情的热烈氛围还没来得及散去，杨利伟已经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在《天地九重》一书中，他这样写道：火箭上升到30-40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人体对10赫兹以下的低频振动非常敏感，它会让人的内脏产生共振。这个新的振动叠加在大约6级的一个负荷上，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虽然身体已经到达痛苦的极点，但杨利伟的头脑却异常清醒。他咬紧牙关，告诉自己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就在他以为自己会牺牲时，持续了26秒的低频震动慢慢减轻。当一切不适都消失时，杨利伟如获重生。9时10分，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浩瀚太空迎来了中国的第一位访客。而在飞船入轨的瞬间就进入失重状态的杨利伟，靠着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始终认为身体处于倒悬状态的错觉，顺利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2003年10月16日5时35分，飞船收到返回指令。在穿越大气舱时，飞船进入了返回阶段最危险的黑障区。此时，飞船内部与外界的无线电通信会中断，这意味着，当飞船以每秒8000米的速度飞行时，当船体与大气摩擦产生的上千度高温把舷窗外烧得一片通红时，当有任何意外发生时，杨利伟都必须独自面对。身处地面指挥厅的工作人员只能等待。数分钟后，杨利伟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心理品质，成功穿越黑障区。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圆满完成，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结合杨利伟的首飞体验，研判神舟五号的飞行情况，科研人员对100多项内容做出了改变或改进，为后续载人。

飞船的完善和飞行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作为中国进入太空第一人，杨利伟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代表亿万中华儿女去俯瞰地球，阅览宇宙，圆千年梦想，它足以让我们蔑视一切风险与个人牺牲。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为什么要讲理？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九篇《理论篇》。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修身须以礼为基，齐家要以礼为纲，治国当以礼为序。礼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脉络，不仅是规范个人言行的准则，更是调节人欲、维系家庭和睦、稳固国家秩序的重要纽带。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理解并践行礼，既是个人修身立德的根基，更是社会实现和谐稳定的关键保障。礼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离不开礼？荀子在《理论篇》中啊，给出了明确答案。他说：“礼起于和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治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急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趋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那么这段话清晰地告诉了我们，礼是起源于调和人无穷欲望以有限物资之间的矛盾的。先王为了避免因资源争夺而引发社会混乱，所以呢，特别制定了礼义，划分名分与分配标准，让欲望与物资能够相互制衡，协同发展。这便是礼诞生的核心的缘由。咱们人类天生怀揣着感官的欲望，总是渴望满足内心的需求，一旦欲望落空，便会心生失衡。面对人欲无限而物资有限的永恒矛盾，荀子提出用礼来划分边界，节制欲望，让人的追求啊始终处于一种合理的中庸的范围之内。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不同，分工也不一样，对应的职责以所能拥有的资源啊也有差异，以自身定位求索，方能实现欲望与现实的平衡，收获内心的平和。就像初学行走便渴望着奔跑，这样做既违背规律，更容易因为挫败而陷入焦虑之中。而礼呢，正是让人能够认清边界，循序渐进的标尺。荀子还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是和谐的根基，顺应礼则天下安定，违背礼呢则天下大乱。荀子倡导的礼制，它的核心就是通过明确社会分工与等级秩序，让每一个人 都能够认清自身的职责和地位，能够做到安分守己。于家庭而言呢，晚辈守孝道，敬长辈，兄弟呢存悌道，睦相处，长幼有序，互敬互爱，家庭才能够兴旺发达。那么对国家而言，人人如果能够恪守礼的规范，社会才能够做到

然有序，可见李在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宁中啊，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圣贤的眼中，礼更是评判是非、映照品行的关键。它如同衡量言行的一杆秤，让人们在物欲横流中啊，能够保持清醒。它又恰似一面明镜，既能够照出无视规矩的小人的原形，也能够彰显恪守礼仪的君子的德行。遵循礼的规范，便是走在正道上的修养。背离礼的准则，终将会沦为失德失范的庸人。这一面礼之镜，时刻提醒人们要反躬自省，在对照中发现不足。荀子还说呢，礼者断长去短，损有余亦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也。礼的核心作用是调配资源，取长补短，通过均衡分配传递爱敬之情，进而培养出高尚的道德品行。春秋时候，孔子教导弟子子路学礼。子路刚开始的时候啊，认为习武强兵更为重要，对学礼啊不屑一顾。孔子就告诉他说，君子以礼立身，无礼则言行无据。子路呢听了以后幡然醒悟，于是开始潜心学礼，言行逐渐呢变得谦和有度。后来子路出使他国的时候，凭有礼有节的言行赢得了诸侯的尊重，完美印证了不学礼无以立，也契合了荀子对礼的推崇。当今社会啊，各类礼仪依旧深深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中，比如成人礼、婚礼、葬礼、祭祀之礼等等，都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含义。十八周岁的成人礼是告知青年肩负责任，扛起担当。婚礼呢，确立了夫妇之义，规范家庭伦理。丧礼呢，引导人们慎终追远，珍惜当下。祭祀之礼则提醒人要不忘根本，要敬畏自然。这些礼仪啊，始终是维系社会伦理、促进天地人和谐的重要的力量。周公是以礼治国的千古典范啊。周武王灭商以后啊，不久便病逝了。这时候成王年幼，天下动荡不安，周公以辅政之职啊，总理国政。他深知单纯依靠刑罚啊，是难以获得国家长治久安的，唯有以礼乐教化百姓，才能够稳固天下。于是周公就治礼作乐，确立了从国家到个人的完整的礼仪体系。国家有朝聘、祭祀之礼，家庭有婚丧嫁娶之礼，个人有言行进退之礼。这套礼仪让人们明晰了尊卑、长幼、贵贱有序，社会秩序迅速的得以稳定，诸侯归心，王室稳固。孔子对此啊是推崇备至，直言啊五从周。盛赞周公所治之礼，蕴含着贯通天地的大智慧。总而言之啊，礼是调节人欲的均衡器，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石，更是检验个人修养的试金石。当下我们不仅需要礼，更需要大力弘扬礼的价值。礼对个人修身、对家庭和睦、对社会稳定、对国家安定具有重要的影响，虽潜移默化却重要无比。在新时代里，我们更应该敬畏礼、学习礼、践行礼，做到知礼、懂礼、见礼，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让古老的礼仪文化呀，在当今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无限的活力。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3: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

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啊，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80%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哈、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那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啊，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
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

0: 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锚定练兵备战核心任务，坚决纠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推动部队建设全面进步。

0: 面过硬。
1: 新闻聚焦，广西军区组织2000多名民兵持续奋战在救灾一线，助力地方灾后重建。
0: 直击现场，海军某视训部队组织所属舰艇部队开展维修比武考核，提升实战条件下的自主保障水平。
1: 环球军情，伊朗称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违规船只，并对卡塔尔美军基地发动了袭击。
0: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3集《何贤达：从炊事兵到导弹发射指挥长》。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练兵备战核心任务，坚决纠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深入查找和解决练兵备战、基层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推动部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请听臧前文、韩旭芳、李飞翔发来的报道。
2: 特勤处事中的每一次卡壳，都是对实战能力的一次预警。
0: 下午5点多，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实战化训练刚刚结束，机关训练督导组就带领官兵马上展开复盘总结。讨论时，大家开门见山，不谈成绩，直面问题。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周峰对记者说，以往面对机关，基层官兵总是抱着迎检心态，有意展示亮点和成绩。现如今，他们的关注点不再是领导又批评谁、表扬谁，而是在这次训练中，之前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改进。
2: 如果为了形象只讲成绩亮点，对问题短板闭口不谈，许多刚从演练一线总结出的鲜活经验，就会错失及时梳理提炼和转化运用的良机。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坚持把坚决纠治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作为重要抓手，引导机关干部着力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增强帮建基层、服务官兵的实际成效。第76集团军某旅谢孝峰介绍说，近段时间他们在全旅推开了机关各科室联合参与的服务基层三上门活动，定期问询上门、答疑上门、解决上门，深入一线打通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切实把组织温暖送到官兵的心坎上。
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旅党委狠抓作风建设，强化担当作为，坚决纠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倡导机关干部少指点检查，多蹲点调查，与基层官兵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结合挂钩帮建、三上门等时机，广泛收集官民需求和意见，建立台账，精准施策。
0: 自上而下的作风转变，让机关与基层的联系更加紧密，更能同频共振。有一次，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官兵在维修保养装备的时候，突然发现某型装备启动偏慢，排查一番也没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恰巧旅机关助理员卢向明正在连队蹲连帮建，了解情况后，他马上联系装备维修技术室，借来相关装置进行验证，故障很快就排除了。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卢向明：
4: 作为一名机关干部，我们蹲在一线，守在现场，官兵遇到棘手的难题，就主动靠前，联手攻坚，挂钩帮建不做挂名过客，而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聚焦到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上，才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应有担当。
0: 习主席强调，要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发扬军事民主，鼓励创新创造，把广大官兵练兵热情激发出来，练兵智慧凝聚起来。在服务基层开展技术创新工作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机关论证项目可行性后，及时拨付经费，协调场地，全程为研发工作保驾护航。 这方面三级局势长魏方奎感受很深。他告诉记者，在旅机关大力协助下，他牵头改良的车辆移位器从立项到研发再到试用，每个环节都非常顺畅高效。现如今这套装置在铁路装载作业中投入使用后，单车定位效率大幅提升。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小晨。
2: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突出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鼓励官兵从实际出发，创新组训方法，深挖岗位潜能，投身技术革新，部队整体建设水平向上向好。
0: 随着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不断向纵深推进，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转变作风、求真务实的氛围愈发浓厚，全旅官兵主动扛起攻坚建军百年的使命责任的动力更加充足。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向光华。
5: 实事一桩一桩的办，工作一项一项的抓，随着政治整训持续走深走实，在我们旅多项自研成果投入实战，比武竞赛频频刷新记录，上级抽考科目成绩斐然，全旅上下弘扬严实作风，立起了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志潘报道。为抢抓灾后重建黄金窗口期，昨天广西军区持续统筹兵力，出动2200多名民兵驰援南宁、贵港灾后重建一线，聚焦居民区、校园等重点民生区域清淤除障、防疫消杀、物资转运，全力打通民生恢复关键节点，累计完成清淤消杀8000平方米，转运物资80多吨。昨天上午，贵港军分区300多名民兵分片攻坚，奔赴港南区八塘街道、平南县公州中学等重点区域，全力清除路面街巷淤泥杂物，开展全域消杀，搬运储备物资，有序推进街区与校园环境复原。南宁警备区集结1400多名民兵，坚守宾阳甘塘镇、衡州云表镇等重灾区域，清理道路淤泥，疏通堵塞沟渠，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全方位助力乡镇灾后复产。跨区驰援的崇左军分区抽调扶绥、宁明、江州500多名民兵奔赴衡州支援重建。民兵队伍抵达任务区域后，及时受领任务，迅速整备器材，分组展开，全力投入清淤攻坚任务。目前广西军区各支民兵队伍仍坚守一线，接续奋战，竭尽全力以最快速度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记者马家龙、胡平报道。近日受强降雨影响，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部分乡镇房屋进水，农作物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连日来，马边县人民武装部出动民兵，持续在全县各乡镇进行群众疏散转移，累计转移安置群众4600多人。昨天，马边县人武部继续组织55名民兵，持续在民建镇油坊坝、水碾坝、西城社区展开灾后清淤工作，累计清淤200多立方米。
1: 本台消息。近日，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暨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办。活动现场，宣讲员们深情讲述了刘亚楼烈士、陈炳寿烈士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魂的光辉事迹。据介绍，这次长征主题展分为出征、先锋、使命、牺牲、胜利5个篇章。聚焦长征路上的福建籍英烈，展示近3万名福建长征将士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这一主题展将在福建省内实地巡展3个月，并同步开展线上展览，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缅怀中铭记长征的深远意义，在致敬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所属舰艇部队开展维修

0: 比武考核，提升实战条件下自主保障水平。宁夏军区近日举办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活动，请听报道。
1: 随着指令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所属舰艇部队官兵迅速就位，围绕车前焊等基础实操作业及柴油机、电力系统、空压机等装备维修保障展开激烈角逐。电力系统排固比武场上，参赛官兵在狭小舱室内分段测取电压，快速拆解线路端口，更换损坏元器件，独立完成故障定位、线路复原、通电联试全流程。海军某视训部队石猛猛：
2: 海上保障的标准和要求自然要高于常规条件，这次考核内容设置非常复杂，而且很多都是实际任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装备原理吃得更透，平时任务和训练中要更多积累经验。
1: 比武过程中，十名装备领域专家组成裁判组全程跟岗，从操作规范、抢修时效、装备复原、安全防护等方面逐项打分，实打实检验单人独立处置、班组协同抢修实战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杨培松说：
3: 我们例如实战化保障需要，有针对性的开展舰机维修比武竞赛考核，目的在于提升新型海上试验训练保障能力，查找舰机维修能力不足的短板弱项，同时进一步规范行业标准，明确舰艇官兵训练方向，为各项战时训任务圆满完成提供有力支撑。
1: 特约记者贺佳、卢平、张楚报道。
4: 宁夏军区近日举办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活动。
5: 90年前，红军将士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6: 记者在竞赛活动现场看到，参赛的政治教员紧扣官兵思想实际，灵活运用互动对话、情景演绎、案例解析等形式进行授课，课堂氛围活跃，深受现场评委和官兵们的欢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人武部杨海龙：
7: 军区组织此次优秀政治教员比武竞赛，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交流了实际的工作经验，新加入这个群体的新同志通过竞赛得到了历练，同时加入情景处置这一创新的环节，为我们提供了交流带兵经验、解决具体问题的好平台。
6: 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高亮介绍说，这次评比竞赛仅仅围绕练兵备战中心任务，聚焦基层建设痛点、育人施教难点，设置普训强能和评比竞赛两个阶段，全方位立体化考核，有效锤炼了政治教员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履职本领。
8: 下一步我们将系统梳理优质授课成果和经典教育案例，组织优秀政治教员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持续盘活教育资源，创新教育模式，做深做细做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部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思想动力。
6: 特约记者郭金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万松涛、潘晓元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多艘导弹快艇组成舰艇编队，在某陌生海域开展海上多科目实战化训练。训练中，编队自主分析研判特情险情，围绕对海突击、防空反导、舰炮应用射击等多个科目进行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参训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4: 记者李鹏、启卫东报道。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野外驻训地举行两优一先表彰仪式，为获得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现场颁奖，激励官兵向榜样学习，扎根岗位，建功军营。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声明称，在第二阶段报复行动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声明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障中心和指挥控制中心。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7月1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

0: 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批准的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船只因此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且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警告，如果有人以此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予以严厉回击，打击相关地区的敌方目标。
1: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7月11号透露， 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总台记者王新俊、王进燕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7月11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 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月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三集，何贤达，从炊事兵到导弹发射指挥长。
1: 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法胜、山森淼，特约记者梁佩宁、韩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欢迎您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部发射班班长、一级军事长何贤达。何班长入伍近30年来，坚守在备战打仗一线，精通10多个导弹专业，14次比武夺冠，先后参加了重大演训任务30多次。 他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荣获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全军4有优秀个人标兵称号，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今年的7月1号，他又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何班长，前几天我们从电视上看到您在人民大会堂光荣的接受表彰，我们也都跟着特别激动，也都很想听听您的军旅奋斗故事。您先跟咱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是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 何班长，那到今年呢，咱们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已经走过了整整60年的辉煌历程，装备、战法、作战布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您作为一名扎根导弹部队、基层一线近30年的老兵，这些年你的感受也很多吧？
2: 是，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我们部队的战斗力一个快速的跃升。现在随着导弹武器的更新换代，
1: 他的原理更加复杂了，对我们的能力素质要求更高了，就是感到自己特别幸运，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嗯，您现在是咱们全军文明的导弹兵王，也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可是据我所知，您刚入伍时的站位是炊事班的3尺灶台，每天都要跟锅碗瓢盆打交道。那您给我们讲讲您当时是怎么从一名炊事员转型成为导弹号手的？
2: 那个时候我也就自嘲嘛，我说人家天天练导弹，我天天打鸡蛋。虽然说革命分工不同，你眼下的工作还得把它给做好，但是自己总想着就是当导弹兵不能打导弹就会有遗憾。那个时候是抓住一切的业余时间，然后疯狂的学导弹知识。大概这样子过了半年左右， 我们旅里面组织一次全旅的专业补考，考导弹专业，考了第3名，然后一名炊事员考了第3名，就引起了领导的注意，然后就

0: 把我调到发射连去，然后当一名转载号手。
1: 嗯，是，就像咱们经常说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我觉得在您的身上其实是得到了最好的印证。那当您的吊装技术越来越精湛的时候，您心里还揣着那个发射导弹的梦想吗？
0: 对，当转载专业熟悉之后，自己还是不怎么安分，还要自学一个岗位。而且我最向往的就是那个按点火按钮的那个号手，但是当时的话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当时那个号位它是全部都是军官担任的，但是我感觉就算是不能进发射单元，我还是想学那个发射一号手，因为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嘛，说不定会有用武之地。
1: 嗯，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0: 对，后面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去执行发射任务，这发导弹打完了之后，当时我们那个发射单元的一号手他家属生小孩，他就回家了，然后临时接到命令，就是还要打一发。当时我一看机会来了，我就赶紧向任务分队的领导报告，我说一号手我会，他们都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当时我说我把操作规程我背遍，他一看规程这么熟悉，那行，那明天到单元里面操作一遍。然后第二天的话也算是比较顺利的，拿下来了。当场领导就拍板让我当这个临时的一号手。
1: 您是1997年入伍，其实相当于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自己当导弹发射一号手的这个梦想。那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还记得当时第一次按下发射按钮时的心情吗？
0: 特别的激动，按下去之后我就看那个导弹腾空而起的时候，当时我就一直在回想这些年自己付出的努力，我感觉非常的值得。然后一看战士当一号手是可以的，然后就全面在旅里面铺开了，所以就有更多的战士走上了一号手的岗位了。
1: 您的敢为人先开拓进取，其实也带动了咱们更多高素质的战士走上核心战位。那现在呢，像您这样独当一面的兵专家也是越来越多了。那您在一号手这个岗位干了12年以后，又主动向零号战位发起冲锋，成为了全军首批军事发射架指挥长，也就是掌控导弹发射全流程的这个零号指挥员哈。那在此之前其实从没有过战士担任过零号的先例，我很好奇的是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我从2008年就开始建议，我说能不能让部分优秀的士官来当这个发射指挥长，因为干部他的流动性很大，士官的话他很稳定，就可以保证发射单元的战斗力稳定。然后一直到2012年，我们旅长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建议的士官当发射指挥长的机会来了，你敢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后我说没问题。那个时候也是疯狂的训练，疯狂的学习，一共有3个月的时间，对我进行了认证考核，然后顺利的成为我们一架的指挥长。当年我就评为了优秀指挥长，也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军事是可以干这个指挥长的。
1: 是，发射架指挥长其实是咱们整个发射单元的一个核心，必须要精通所有的岗位操作。那您多年的努力跟沉淀也让您赢得了战友们的充分信任。到了2015年，您所在单位要发射组建以来的这个第100枚导弹，百发百中的这个重任就交到了你的手上。
0: 对，
1: 据说当时除了你以外其他的号手都没有实弹发射经验。
0: 对，旅党委和营党委觉得把我们营里面的这个备份号手没有发射过导弹的，然后组成一套单元，然后由我带着去打这第100发。元月份特别冷，车停在库房里面-18度。到那天要去占领阵地的时候，发射车就启不动了，一启动就烧保险丝。那个时候如果是你按着一步一步的去排除故障，就可能会错过发射窗口了。
2: 对，
0: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启动它跟平时的启动区别在哪个地方，我就赶紧钻到车底下，然后把那个低温启动装置卸下来一量，就发现真的是里面有一个元件短路了，就直接把它剪掉，就做常规启动，然后终于把它给打着了，顺利占领阵地发射。
1: 您对这个车的情况也是非常了解的。
0: 对，那是很了解。对这个车的话，就

0: 感觉它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就有这么了解。
1: 那这些年，您带着发射单元奔赴了一个又一个陌生地域，圆满完成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但是我听说您其实也曾经遭遇过滑铁卢，那是在一次对抗演练中，导条组临机设置了2名号手阵亡的这个特情，后来因为缺少关键号手，导致了发射任务失败。那何班长，这次失利过后，你是不是也反思来着？
0: 其实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其实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我就一直在想，就少两个人，这发弹就打不出去，那如果是打仗的话怎么办？我就带着发射单元，然后一点点摸索，当时就做了一版简约操作规程，就交到旅里面。我们旅里面的领导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想法很好，这个简约操作就慢慢的在我们旅里面推嗨了。
1: 是。您带领战友们总结摸索出的这个简员操作规程，包括号手随机互换、全岗训练模式，不仅在本单位落地实践，还被纳入了新一代训练大纲，在咱们整个火箭军部队推广。那这些年，你所带的班两次荣立了集体三等功，有22人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100多名军士成长为班长骨干。那2年前，你又解锁了一个新的角色，成为了单位教导队的总教头。那何班长，您现在是不是把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到了对咱们年轻战友的传帮带上了？
0: 对，你集体强、整体强才算真的强。你这个服役的进度条逐渐满格了，到你离开部队那天，你还有一些东西没有传授给年轻的同志，你肯定会遗憾的。作我们一名老同志来说的话，最大的愿望就是部队他会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好。
1: 那访谈的最后，也想请您分别对咱们军营里的年轻战友和咱们听众朋友说几句心里话。
0: 如果是对年轻的官兵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生长在一个最好的时代，通过我们的努力才能够担得起这份使命。对听众朋友说的话，有我们在，大家请放心。
1: 有我们在，大家请放心。这短短9个字很让人感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国常见的底气。何先达近30年的利剑征程，正是战略导弹部队官兵扎根站位、矢志强军的生动缩影。他们千锤百炼，打磨胜战本领，用极限极致的挑战和追求，奋力托举大国长剑，守护家国安宁，向他们致敬。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军旅人生》，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0: 驾驶详细内容。
1: 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

0: 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

0: 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何：
1: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4: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坟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5: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6: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7: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8: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9: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0: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1: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定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3: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4: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5: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4: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

0: 大贝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1: 啊，你别拍我。
2: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0: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8: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9: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0: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9: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1: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9: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2: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9: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3: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9: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4: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8: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 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

0: 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1: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0: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0: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0: 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2: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做好应对？
1: 广西一名高中生用视频记录下被洪水围困的72小时。中国之声独家对话当事人，危急时刻哪些力量让人铭记？
0: 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横州多处花田被淹，你们喝的茉莉奶绿泡在洪水中登上了热搜，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生计呢？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讲述身患罕见病的青年学子周俊章挺直腰杆安心向前的故事。
0: 丰县瞭望，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落幕，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释放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之外，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天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晨六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华东、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南部、辽宁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船只的能力。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遇难，16740人受伤。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最终，议员们投票选举阿卜杜勒·哈米德·阿瓦克为议长。据了解，阿瓦克是宪法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曾于1998年至2014年在叙司法部担任顾问法官。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意大利选手辛纳1-3逆转击败德国选手茨维列夫，连续第二年获得温网男单冠军。在更早结束的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10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以2-0击败对手获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

0: 叫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六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为八级，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5: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降雨。为了做好应对工作，安徽提前转移群众超6万人。随着巴威的移动，目前天气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安徽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目前你所在的点位天气情况怎么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尹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池州市的平津湖，这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昨天中午的时候，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那受其影响，池州市也是出现了特别明显的降雨。像昨天下午的3个小时，安徽最强的降雨就是出现在池州市，达到了超过了81米。那目前这里的降雨是出现了短暂性的停歇，这个可能和大家理解的比如说台风过境的时候会出现整片的大雨如注的情况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因为台风登陆后原本的螺旋结构难以维持，给安徽带来了分散性的降水。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像我现在所在的平津湖在此前已经腾空了部分的库容。因为平津湖它所在的位置是比池州城区的位置要高，那目前它从原先的水位是12.8米，现在的水位是11.9米，预计腾空库容是800万方米。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在台风来临前，池州市相关部门已经对工地码头工矿企业进行了关停。受台风的影响，像池州市区域的海捞用电的需求也是陡增。昨天晚上的时候，部分的点位没有原有的供电线路的情况，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紧急调配发电保障车来赶赴现场进行全力的电力保障的工作作业。那今天呢，九华山风景区也将继续暂停对外开放。截止目前，九华山的景区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有67个，景区也已经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池州市也紧急转移安置人员超过1.4万人。谢谢。
5: 那除了池州之外，这一次巴威还给安徽造成了其他的哪些影响呢？也来介绍一下。
6: 那这次台风巴威可以说给安徽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那像安徽全省的通航水域也是全面实施了禁航，286道的渡口停渡，3381艘的渔船暂停水上作业。那安徽全省关闭景区是有455家，在建的工地是超过了3000个。那此外，这个巴威还导致了长三角地区的部分时段的列车进行了停运。那为了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那上海局芜湖公务站就在芜湖、宁国、黄山以及我所在的池州东至等几个防洪储备了40余种的抢险药具，同时集结了18支的党员突击队以及21台的大型抢险机械，及时高效的来处置各类突发的情况。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3点半，那各地已经累计转移是超过6万人次。那目前安徽全省呢，已经向黄山、池州以及宣城等13个市、35个县区提前前置了有专业的救援队伍，是有13支，超过了3800人。他们携带了大型救援装备有800多台，并且向5个山区市以及多灾易灾的这个村子前置通信保障队伍是有1000多人，部署了中型的复合翼的无人机也超过了11架。好的，尹希，我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王丽，也请你和大家注意安全。
4: 再来关注宣城，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宣城宁国市这两天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由于宣城宁国市位于皖南山区，雨水快速向河道汇集，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已经提前加大了下泄流量，腾出更多的库容，全力应对台风天气带来的影响。更多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宣城宁国市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王宁，现在安徽宁国的天气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这个安徽宣城的宁国市。那现在呢，城区的雨势有所减缓。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11号的14时到12号的20时呢，当地的平均降水量是有69毫米，有7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110毫米。其中降雨量最大的南极大屋站呢，是达到了179.7毫米，峡西大石里站的风速达到了19.9米每秒。那预计今天呢，当地仍有较大的降雨。主持人，
4: 那为了应对巴威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7: 好的，主持人，那强降水给位于这个皖南山区的宁国市是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在当地采访时啊，我遇到了多处的这个落石或塌方的这个山区路段。那除此之外呢，由于降雨导致河流水位的快速上涨，同样有多处山路啊出现了被河水淹没阻断的情况。在当地青龙江采访时，那我看到一处通往两个自然村的山路呢被河水阻断。那当地政府呢设置了警示牌和隔离带，并有专人密切的关注该路段的安全隐患。那由于上游河道的水量增加呀，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呢12号继续泄洪，控制流量达到了每秒700立方米，以此来腾出库容，容纳上游不断加大的来水。那在当地的一条热门的旅游公路，我们还看到沿途的游乐设施已经全部的临时关停。那目前这条公路的全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宁国当地的轮渡和公交车也暂停运行。那供电服务中心是全天应急待命，及时抢修，保障居民呢正常的生活用电。此外啊，这里的在建工程已经全面停工，采矿等露天作业也全部暂停。主持人。
4: 好的，王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浙江。目前台风巴威已经离开浙江，依山面海的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刚刚经历完了这次大考，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完成了11个村子的共11614名群众的集中安全撤离，这是霞关镇前所未有的考验。
5: 接到转移任务后的10多个小时里，人员按什么路线转移，车辆怎么协调，遇到患有疾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群众，或者是尚未意识到风险不愿意转移的群众，该怎么办呢？这场和台风赛跑的考验，当地党员干部是如何完成的？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林路明的报道。
8: 10号的霞关镇阳光明媚，但所有人都知道台风已近在眼前。对于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这是一次紧张的大考。37岁的他来霞关镇工作不过2年，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贝磊负责的新林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9: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8: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 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9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6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10时40分，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12时50分，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14时20分，新林村已转移172人。

0: 往日热闹的霞关老街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19时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0: 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2: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要在排查可能遗漏的点位后最后离开。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
3: 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杏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上周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一度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
8: 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
7: 救援力量到来之前，被困师生们是如何守望相助的？救援力量抵达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转移脱困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奕群的报道，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9: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10: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

0: 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1: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七月六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三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一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0: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一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一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一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1: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一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0: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二楼吧。
1: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0: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2: 哇，这个水！
1: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百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0: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呀，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1: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0: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1: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3: 再来关注广西恒州，全国有超80%的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恒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呢，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连日的强降雨造成了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和采收受到影响。
4: 那么恒州的茉莉花产业受灾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的生计呢？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5: 在衡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6: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5: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7: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有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6: 带猪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肥料啊，
8: 加起来
6: 5000块钱一亩。
5: 打开衡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6: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喽，这样子喽。
9: 如果按这种涨值的话，你平均3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
6: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5: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衡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10: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7: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这个花材就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10: 就剩这些了、
7: 三毛几地就剩这些、
10: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11: 这些算少了。
5: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子。
12: 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
5: 生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8: 可能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他可能升一点，他就可能想卖了。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呢，今天30块钱一斤，可能落差太大了嘛。
5: 张先生家就在衡州镇，在市区边上，地势较高，家里的两亩花田受损不大，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8: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满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4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50-60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5: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8: 它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10: 32，你卖了吗？
8: 卖了。
10: 明天还来吗？
8: 明天还来。
10: 明天还能再收一桌？
8: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5: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沙、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12: 将受损的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是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沙防病，建议他们清松土，松土就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系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它10到15天的再施肥，我们分层次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撒得太重。
5: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12: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

0: 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花农的损失降到最低去。
1: 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2: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3: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1: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4: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5: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6: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7: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8: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5: 校长是用微弱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10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8: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10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5: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通过这抹2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8: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5: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 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要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8: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9: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啊、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的，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8: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10: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散了，孩子不治了吧，回去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等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是幸运的。
8: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11: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的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8: 大学四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5: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8: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10: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这眼泪就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终于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过他的人。
8: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9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5: 4年前，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6: 中俄两国海军7月6号以来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将于今天结束，其中海上演练阶段11号已经落下帷幕。
7: 联演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 不设

0: 固定脚本，采取混合编组，实战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1: 值得关注的是，中俄海军潜艇在联演当中实现了首次海上同框，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
0: 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那么今年的联演呈现出了哪些变化和特点？两国潜艇首次海上同场亮相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2: 今年的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军事专家张军社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中俄海军联合演习有四大变化和特点。
3: 一、演习课题和科目的设置锚定两国现实安全需求，继2024年之后，今年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演习再次设定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演习课题。这是因为近年来多种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特别是冷战时期被禁止研发部署的中导武器相继在亚洲部署，来自空中、水面、水下和陆地的各种导弹和无人机、无人艇构成的威胁急剧增加，严重威胁亚太地区重要水道和中俄两国的安全，威胁地区和平。因此，这次演习双方通过开展侦察预警、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的演练，增强了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二、演习突出实战导向，更加贴近实战。演习全程紧贴真实的海空作战环境，既注重通过反舰、防空、反潜等演练夯实两国海军基础的攻防作战能力，也聚焦无人机等新型海上威胁开展专项研究和演练。三、演习进一步提高了双方协同作战的能力。今年的演习设立了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双方参演兵力采取了混合编组的方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了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提高了双方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特别是双方这次都派出了潜艇参加演习，这标志着两国海军的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进一步拓展。四、演习加深了两军战略互信。演习中开展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对海打击、援潜救生等科目演练，两军互通共享全域战场态势数据，这充分体现并进一步加深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两军战略互信。
2: 演习中，两国潜艇的同场亮相和援潜救生船的参演引人注目。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从外观来看，两国都派出了比较先进的常规潜艇。两国潜艇的首次海上同框，标志着双方军事互信程度不断加深，合作范围也在持续拓展。
4: 这次出动了潜艇的救援船和两国潜艇之间的同框之间会有一个关联，就是潜艇救援。潜艇救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技术，中俄双方在潜艇救援方面的合作，我觉得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而且潜艇救援呢，是任何一个拥有比较大量潜艇的国家必须要具备的一项技术，因为我们知道潜艇在大洋里航行，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双方的资源可以共享，比如说双方救援的信息的及时的沟通，假定说我在你家的附近打引号的120就可以来救助，你的潜艇在我家附近，我家附近的这个潜艇也可以来给你去救助。俄罗斯面临的位置和我们的位置中间有很多重叠的海域，比如说西太平洋方向，俄罗斯它的太平洋舰队的潜艇也经常在这一带的海域合作，那么中国的潜艇也在这一带的海域合作。第二呢，就是在附近的一些国家，它可能潜艇救援力量是比较单薄的，那么他们恐怕将来也会被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救援体系当中。
2: 此次演习，双方派出精锐力量，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援潜救生船参演，反映出两国海军协作

0: 新闻纵横国际新闻眼，这个夏天北美大陆正在经历墨西哥三国虽然因为世界杯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体育合作，但另一方面赛场之外的紧张气氛却越发明显。
1: 美墨之间，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境内遭执法人员枪杀，引发墨方不满并要求展开调查。美加之间，加拿大总理近期高调访问沙特阿拉伯签大单，被舆论普遍解读为主动寻求分散对美国的依赖。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国际新闻眼，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半决赛阶段，加拿大和墨西哥境内的赛程已经全部结束。随着赛场喧嚣散去，三国之间在贸易、移民与主权问题上的长期摩擦正重新成为焦点。本月七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美国国土安全部给出的说法是，萨尔加多逃避逮捕，并试图驾车撞击执法人员，导致后者被迫自卫开枪。但现场目击者的描述与之相悖，他们称，事发时执法人员并没有站在萨尔加多的车辆前方，枪声也是来自车辆的侧面而非正面。还有消息人士透露，萨尔加多本不是移民执法行动的目标，事件持续引发争议。墨西哥政府方面近日做出回应，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公开表态，
3: 我们不能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这些墨西哥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中丧生，或被拘留在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相关承包私营公司运营的拘留中心。墨西哥政府有义务向所有提出请求的墨西哥公民提供领事协助，尤其是那些在美国诚实工作却被指犯罪的墨西哥公民。
2: 墨西哥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押期间或者执法行动中，已有17名墨西哥公民死亡。墨方还称将绕过外交渠道，直接向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司法系统提出调查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转向司法渠道施压只是墨西哥的权宜之计。
4: 可以说这是在外交施压无效之后的法律施压，因而呢，向美方传递更加强烈的批评，来争取对墨西哥在美公民权益的实质保护。那么墨西哥的这种诉求啊，短期内解决难度很大，因为它影响不了美国司法部门，而且呢，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经常以执法自卫等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因此墨西哥的这个调查要求啊，面临较大的政治和司法阻力。
2: 美墨之间移民议题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萨尔加多事件使其再次被摆上桌面。另一面，美加之间，加拿大近期频频调整对外布局，似乎在为两国关系寻找新的解法。七月上旬，加拿大总理卡尼完成为期三天的沙特阿拉伯之行，这也是20多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总额超过10亿加元。两国的合作将涉及矿产能源、人才培养以及国防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此次双方的高调合作引发关注，更值得注意的是，卡尼在访问沙特时主动提及了一个并未在场的第三方，美国。
5: 我们认识到当今世界更加危险，更加分裂，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实现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我们变得过度依赖某一个伙伴，显然我说的是美国。每一位加拿大人都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正积极与全球主要伙伴开展接触。
2: 除此之外，卡尼日前还宣布了加拿大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供应商来自德国。不难看出，摆脱对美依赖已经成为加拿大规划合作和发展的核心考量。
0: 世界杯期间备受瞩目的美墨加协定也迎来了关键节点，墨西哥和加拿大此前均释放出续约的信号，而美国则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在三方未能够达成一致的局面下，北美三国关系新的天平又将会如何摆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墨西哥经济高度

0: 绑定美国，其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近80%流向美国市场。加拿大约70%的出口流向美国，两国均支持直接续签，来维护北美区域内的贸易确定性。与之相反，美国无意平稳推进续约，而是把不续签作为筹码，逼迫墨加做出更多让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李富一观察，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北美自由贸易体系，而是借此对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表达不满。
1: 事实上，确实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自2021年以来是持续扩大，当然这个和美国非常多的单边主义措施是相关的啊。但在特朗普的这种重商主义的考虑之下呢，他把贸易逆差作为他要施压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利用美国的市场的这种核心地位来增强自己在北美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同时不排除还可能将移民啊、毒品走私等等广泛的非贸易议题涵盖进这个谈判中去。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啊，他们都把这个美墨加协定视作提振经济的一个重要杠杆。
0: 从当前谈判进程来看，美国和墨西哥已经于今年5月和6月进行了两轮双边谈判，第三轮谈判即将启动，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尚未开启正式谈判。针对协定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三方谈判进程不同频，有可能使协定从三边框架变成双边安排。
2: 现在之所以加拿大还没有和美国进行正式的文本双边会谈，主要还是受美加双边关系紧张和美方极限施压策略的影响。一个是特朗普之前曾发表过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等等各种言论，而且美加在钢铝关税啊、数字服务税等问题上摩擦很多，双方互信受损。加拿大现在对美国的谈判态度是比较谨慎的。第二个呢，是美国也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因为墨西哥对美市场依赖度更高，让步空间比较大，所以他是想先和墨西哥谈好了之后对加拿大施压。再一个呢，是加拿大更倾向于三边框架，所以他是希望和墨西哥共同面对美方压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因此更希望在三边的框架内进行沟通。
0: 持续摇摆的贸易规则带来巨大的政策不确定性，最直观的冲击就是限制了投资。市场普遍预判，车企等跨国企业有可能搁置在墨西哥或加拿大的扩产以及新能源转型布局，甚至部分已经规划的近岸外包项目也将陷入停滞。墨西哥央行的调查显示，分析师对2026年墨西哥 GDP 增长预测中值仅维持在 1.1%， 市场投资信心大幅降温，仅8%的专家认为当下适宜新增投资。张家俊认为，
2: 这种不稳定的方式将打破北美贸易的这种稳定预期，抑制长期投资，北美共同生产体系的这种效率会下降，迫使一些企业重新评估风险。
0: 据墨西哥金融报等媒体透露，面对第三轮双边谈判，墨方已拟定针对美国大豆、猪肉等核心农产品的反制清单，以此作为谈判的对冲手段。可以预见，规则波动、预期不定正在成为北美贸易的新常态。在年复一年的利益拉扯中，显露出的不仅是经贸规则的裂痕，更是北美三国关系的脆弱倒影。
3: 新闻纵横，追问。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产业兴则城市兴，服务优则发展快。在资阳全力打造六加四重点产业赛道的征途中，资阳国资国企通过资本招商、技术赋能、要素保障与数字驱动，构建起从研发孵化、落地建设到投产运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以国企担当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为资阳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近日，记者走进四川易行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厂房，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映入眼帘。当天，资阳港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服务部成员刘颖走进车间，和易行时代综合管理部部长刘燕交流起当前的生产进度和新一批订单的物流需求。他手中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企业反馈的信息。这样的入企服务场景对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的工作人员来说已成为常态。
3: 在前期各部门信息沟通不畅，部分企业存在资金紧张等不利条件下，港投产业公司运营服务部卯足干劲，通过各种举措帮助四川易行等多家企业顺利投产，为资阳临空经济区智能制造产业集聚、资阳市工业强势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2: 企业正式投产后，由于产品研发和性能检测存在严苛的专业标准，易行时代急需配套专用测试场地，于是企业申请在园区内建设一处用于两轮车性能测试的涉水路面。接到企业申请后，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积极对接，在确认方案可行后，高效推进特种测试路面施工建设，快速交付合格试验场地。在解决企业用人需求方面，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同样提前做好功课。港投产业主动联系本地及周边学校资源，在清泉标准化厂房挂牌人才培养基地、实习实训基地等，搭建起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